0: 我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个糖友，他这么说的，
1: 嗯，
0: 我现在呀根本就不吃糖了，
1: 嗯，
0: 降糖药呢我也按时吃，可是一测血糖餐后是15左右，
1: 哦，
0: 他说是不是药没吃对呀，我都换了好几种降糖的药了。
2: 郭主任，
1: 嗯，
2: 一定是他的药没吃对吧？
1: 这个不一定，
2: 不一定，
1: 不一定，对，因为他呢，你看所讲啥呢，就是他中间过程也换了好几种药了，是吧，
0: 嗯，
1: 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可以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2: 哦，
1: 其他方面综合要检查看一看，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嗯，您说呢阮老师，
0: 郭主任您说的有道理，
1: 嗯，
0: 其实这位糖友啊，虽然他不吃糖也不吃甜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食物它不是糖，你吃起来呢它也不甜，
1: 嗯，
0: 但它里边的含糖量却是非常的高，这个叫什么呢，哦，叫隐形糖，
2: 隐形糖，
0: 嗯，
3: 哎呦，这个第一次听啊，这个词
0: 啊，
3: 隐形糖，
2: 那阮老师，那隐形糖都有哪些呀，咱们以后是不是也得注意点啊，
0: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嗯，那就多了，
2: 多了
0: 啊，比方说很多糖友们怕吃甜的，就那个苏打饼干，
2: 嗯，
0: 它吃上去是不是咸的呀？
2: 对呀，
0: 啊，哎，它不甜呢，嗯，但是你就不知道吧，苏打饼干含糖量是很高的哦。
2: 啊
0: 啊！
2: 没想到苏打饼干是咸的，嗯，也是高糖的食品。
0: 对，还有很多的你没想到的呢。
2: 啊，
0: 就大家都知道，吃麦片儿吧，对不对，
2: 啊啊？
0: 帮助我控制一下血糖。所以很多的糖友呢就去买麦片来吃，但如果这个麦片你买错了，你买的那种是加工麦片，很可能里边就添加了麦芽糊精、砂糖、奶精、香精等等，你这一吃显著提高你的血糖上升的这个速度，
2: 哦，
0: 还不止这些呢，就咱们在做菜的时候，那个做菜的时候咱们喜欢加点糖，对不对，
2: 对，
0: 因为这个菜品的色泽你加点糖，打个比方说，
1: 嗯，
0: 红烧肉加点冰糖，
2: 哎，
0: 那烧出来那，
2: 嗯，
0: 有诱人的不得了，
3: 对，你加点糖你还能提味呢，
0: 对呀，
1: 嗯，
0: 但是在我们常见的菜谱里，一份红烧排骨大概的含糖量是在25到30克，而一份红烧肉含糖量大概在40到50克，还有你上回吃的那个鱼香肉丝
3: 啊，
0: 糖醋里脊，
3: 嗯
0: 啊，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吃的糖醋鱼，
2: 嗯，
0: 甚至是一些凉拌菜里都会加糖，
1: 嗯，
0: 所以说呢，刚子，你感觉我没吃甜的呀？
2: 对呀，
0: 我没见着这里有糖啊。
2: 嗯，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吃隐形糖。
2: 隐形糖。
0: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就这位朋友他不吃甜的了，不吃糖了，嗯，一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血糖控制的却不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您呐，哈哈，一定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1: 对，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糖啊，其实我们平常不太注意，但它真的是无孔不入，
0: 啊，
1: 无所不在。
0: 对
1: 啊，你看，要不然为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个血糖都出现问题了？
2: 真是
1: 这边吃着药呢，血糖还是不稳，
2: 嗯，
1: 是吧，
2: 嗯？
0: 对。
1: 今天你看听了听这个阮老师所讲的啊，真是呢，我估计更多人都找到了一些自己存在的隐形原因。
3: 对。
0: 所以说啊，提到咱们邻国那个比较发达的国家。
2: 嗯，
0: 他们的国民有血糖问题甚至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特别的少，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呢是国家提倡啊，老百姓要定期的体检，第二个呢就是国家控制国民的肥胖，他怎么样呢，他要求企业每年为你的员工啊要进行体检，检查什么呢，40到74岁的员工的这个腰围，男性腰围不得超过85公分，
2: 85公分，
0: 对，女性的腰围不能超过90公分，如果超过的话你就要回家了，劝退了，不然就会罚你这个企业
2: 85公分，完了，
0: 嗯啊，
2: 我这样在那个国家就得失业呀，啊！
0: 得了，明儿你别上班了，你回去吧。
2: 哎，不过郭主任和立冬，你们俩不用担心啊。
3: 我比不了郭主任，郭主任比我标准，
1: 相对好一点。
0: 哎，我再说一个啊，一个中东的土豪国家，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减肥，土豪国家以前呢，咋吃都行，没问题啊。他推出的那个政策就是，只要你减掉1公斤，就送给你1克金，
2: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得到很多黄金喽。

0: 这财迷
1: 啊，财迷，我至少捡了30斤，
0: 光想着黄金啊。对，你不像我，就是我就很好奇啊。你看，就是说这个糖友群里头那么多糖友的痛苦啊，就是真的听着特别的心酸啊。
2: 那是
0: 对。那您入了这群了啊？您没给支点招吗？
2: 你怎么知道我没支招啊？
0: 对，我就说嘛，不能不支招。
2: 光给他。

0: 不信你们看，
1: 我看看。哎呦，
0: 漂亮吧？
1: 这个好漂亮啊！
0: 哎，这个这道菜叫什么？
1: 嗯，
0: 凤椒苦瓜凉糕。
1: 哎呦，
0: 就说人呢吃五谷杂粮，肯定他就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老伴儿之前呢，他的血糖就已经超标了，
1: 嗯
0: 啊，后来我发现以后呢，我就经常给他做一些药膳吃一吃，
1: 嗯，
0: 他现在这个血糖控制得特别好，
2: 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0: 没错，
3: 对对，这个咱谁能比得了啊？
1: 就是、
3: 对不对？老伴儿嘛，
0: 对，
3: 但是啊，就是这个凉糕里头他加了这蜂胶
0: 啊，
3: 这两天就听你讲这蜂胶特好啊，
0: 是，
3: 嗯，
0: 你看这外头。我用的是苦瓜，
3: 嗯，
0: 我里边香的是南瓜，
3: 嗯，
0: 就这两样公认是调节血糖的好食材，最点睛之笔就是我在里头，
3: 嗯，
0: 加的这个蜂胶了，
3: 是，
4: 嗯，
0: 因为蜂胶呢可以降糖降血，对不对，郭主任？
4: 没错、啊，其实呢，你看在咱们国家药典上呢也是记载了，
3: 嗯，
4: 蜂胶能够帮我们去啥呀？补虚弱。化浊止，止消渴，
3: 哎，
4: 对吧？
3: 对对，
4: 而这个消渴在咱们中医上讲的是啥呢？其实就是糖尿病这类。
0: 嗯、
3: 是。
4: 而这个浊止呢，其实也是指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多余的脂肪啊，
0: 嗯、
4: 包括这个内在血管的这种这个骤样的变化呀，
3: 嗯、
4: 还有垃圾呀、啊、血栓、栓子等等这些哈。
0: 嗯。
4: 所以说呢，这个蜂胶。它是有帮我们去调节降血糖，帮我们降血这样作用的、
3: 嗯，
4: 而且还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
1: 嗯，
0: 你别嗯啊，你得听郭老师说呀。
1: 是，
0: 郭老师刚才就讲了蜂胶的好处了。但我做的这个蜂胶苦瓜凉糕，它里边用的蜂胶呢，可不是一般的蜂胶。
1: 嗯，
0: 首先它是总黄酮含量特别高的蜂胶，因为黄酮是蜂胶主要的功效成分，它的含量越高，代表营养价值越高，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啊，还有什么我们提到的消炎杀菌呐、啊，抗氧化呀，对抗衰老啊，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等等，它的效果就越强。一般来说，每百克含总黄酮为五克的蜂胶，已经算是好蜂胶了。但在五克以上的有没有？有，市面上非常少。那么我做这道菜，我用的这个蜂胶的含量是七克的，是属于市场上比较少见的。
1: 嗯嗯，
0: 但是它这个效果，刚子啊，对，
1: 这个
0: 是属这个的。
4: 嗯，
0: 而且我用的蜂胶，悄悄地告诉你，还是东北黑蜂产的。这个
1: 我老乡，
0: 蛰你一下，我告诉你受不了，
1: 受不了啊！
0: 对，它这个生命力特别的顽强，
1: 嗯，
0: 抗寒能力特别的强。但东北黑蜂非常稀有啊，仅为全世界蜜蜂群的2%，所以啊，这样的蜂胶。那不就更少了吗？
1: 哎呦，那您这蜂胶可太牛了
0: 啊！
1: 算是市面上顶级的了吧？
0: 那也还不算是
1: 哦，
0: 还有比这更好的
1: 哟
0: 啊！就是有的蜂胶，它那个包装上的主要成分上，它会标明就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3: 哦，对，
0: 因为这个维生素 E 我也提到过，能抗氧化呀，
3: 嗯、
0: 这样它跟蜂胶在一起就会强强联合，然后它们之间呢是相互协作，这个效果它就加倍。
1: 嗯，
0: 那更。更牛的是什么呢？一般的蜂胶，它这个外包装上我们一看，就只会标明什么呢？提高免疫力这么一项。只有极少数的蜂胶，它会在外包装上同时标明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两项双认证功效。这个就是因为你总黄酮含量越高，抗氧化的能力越强，才可以在包装上标明抗氧化的功效。那我们用了以后，这从上到下吧，从里到外吧，那才会越来越健康啊。
1: 嗯，
3: 我觉得您讲的这样的蜂胶
0: 啊，
3: 用一个词来形容，
0: 什么词，
3: 就是叫可遇不可求。
0: 瞧瞧，嗯。
3: 不过刚才您在这个糖果群里边给大家的这药膳
0: 啊，
3: 我觉得挺不错
0: 啊。
3: 哎，这么好的药膳，是不是得教教我们大家
0: 啊？
3: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这血糖啊，不
0: 有点
3: 不理想
0: 啊，
3: 是吧？那学会了试一试，对身体不也好吗？
1: 哎，抢我的词儿啊！
0: 不，他现在也变吃货了，知道吧？不光是你是吃货，他也是。
3: 我就想尝尝他什么味儿。
0: 他就想尝尝，你看看吧。行，立冬，我就教你做啊。那么大家。

0: 一起呢跟着一块学。今天的这道蜂胶苦瓜凉糕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苦瓜一个，贝贝南瓜一个，蜂胶软胶囊一粒。首先呢把苦瓜切成圈，然后再把里边的瓤籽儿都掏了，盐水把它焯水以后过凉水去掉苦味，放在旁边备用。然后贝贝南瓜呢去皮儿，上锅蒸熟，南瓜把它捣碎以后呢再挤入蜂胶一起把它搅匀，最后呢把苦瓜在盘子上一个一个摆好，再把贝贝南瓜泥呢镶入到苦瓜圈里头。今天的这道调节血糖的蜂胶苦瓜凉糕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1: 这行哈、挺好看而且不光是好看，我估计这个色香味俱全。哎呀，真是哈，有了阮老师，我们广大的糖友们咱们就有福喽。
0: 又给我戴高帽子啊立冬啊，总之我就是希望呢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喜欢我们这档节目，愿意每天看我们这档节目，我呢就希望你们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让你们呢晚年生活自由自在。特别是广大的糖友们，我们争取做到，生活呢要甜蜜，饮食呢少不忌，适量的饱口福，余生有意义。
2: 哎呀，说的太好了。那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蜂胶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难言之隐。
0: 这怎么了？什么难言之隐呢？
1: 叫难言之隐。这位友他说自个儿是个年轻的姑娘，但却是香港脚。
3: 有脚气
1: 啊，就天一热啊，那个脚趾的这个脚趾的缝里头啊痒得特别厉害。然后在外边的时候呢，你也不敢脱鞋子脱袜子挠啊，对吧？一个女孩子特别痛苦。再说了，这个当着别人的面抠脚，你这个太不雅观了。
0: 对，
1: 对吧？但是不挠吧，痒的实在是难受，
2: 刺挠。
1: 是，
4: 对，这个真是难言之隐，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4: 无以表达。
0: 这位微友啊，女孩嘛都非常注意自个儿的形象，但是这个香港脚呢是挺麻烦的，它的学名呢就叫脚癣，也俗称老百姓说的脚气。
1: 脚气，对，
0: 痒起来还真要命，而且它这是经常反复发作，怎么办呢？我就建议您呢，在用药的同时可以经常用，就是我炒菜的那个生大蒜。
2: 生大蒜，
0: 把它撇开，就是一劈两半，那个蒜汁儿就擦擦你的脚趾头，这个能止痒啊，总比您抠脚强吧。每天晚上洗完脚拿那大蒜瓣啊，就全都给它抹一抹。然后你平时呢穿的袜子别穿普通的，穿五个脚趾头的那个袜子，
2: 五指袜。
0: 对，省得它传染它，它传染它，一个传染俩什么的，对不对？就省得传染呢，这样呢就减少你脚气的复发了。
1: 然后这位友还说哈，说自个儿这个肾呢不是特别好啊，肾呢有炎症，经常呢腰疼，然后小腿呢有浮肿，然后排尿的时候呢尿里头有很多的泡沫，所以呢就特别的害怕哈，你说怕以后这个严重了，这就麻烦了，然后问问怎么办呢？
0: 你请郭主任回答吧。
4: 这位微友哈，就是肾呢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
1: 重视。
4: 对，因为所有的肾病其实从目前来看治疗起来都相对比较难度偏高。尤其是这个本身有糖尿病的肾病呢，治疗的周期性，它日后产生的影响就更明显。临床上我们看也是比较难治的。
1: 是
4: 啊，那么而且呢，如果说你不重视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
1: 对，
4: 有很多人这个肾病到最后，肾衰也好，尿毒症也好，
1: 哎呦，
4: 这个我们是在临床当中见的太多了，
1: 不敢想象了。
4: 对，但是有一点，咱在这儿呢不谈这些，我们说这样人怎么办呢？我们千万要预防啥，自己别着凉，
1: 别着凉，
4: 别累着，尽量避免感冒，少喝冷饮，这些情况因素都可能会加重这种肾病的。

0: 病程，这个病情。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要定期的到医院去查一查你的肌酐、你的蛋白、你的尿酸怎么样，要多了解它。
2: 就是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这些是必须要的。
0: 对，要定期去查一查。
2: 哦。
3: 嗯，同时呢，因为这个肾有炎症了，我建议你呢买一点蜂胶吃吃，因为蜂胶呢被称之为叫最完美的天然黄普抗生素，咱们用它来消炎杀菌，那这个对您的情况是大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呢，刚才李东你说的这姑娘啊，她这个脚气呢，我问过这个西医的皮肤科大夫，说是真菌引起的。
2: 哦，真菌，
3: 真菌引起的，那你怎么办呢？从我这儿来说，我没别的招，就是抹点蜂胶呗，消炎杀菌呗，对不对？大夫给你开药膏那是大夫的，我这儿就是蜂胶，这个对你的脚气那也是有帮助的。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希望你听了我和郭主任的建议，如果觉得我们说的对就照着做就行了。
0: 对，保护好身体。
1: 好的，感谢两位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2: 好，咱们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寻寻觅觅，
1: 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
3: 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李清照的词儿都用上了，
1: 可不呗。
2: 这位微友为什么说要寻寻觅觅呢？
3: 啊，干嘛呀？
2: 他说他是来相亲的
0: 啊
1: 啊
3: 啊。
0: 这哪儿
2: 相亲的
0: 啊？
3: 走错地儿了吧？
0: 对呀，上我们节目来相亲的，
3: 上我们这儿来相亲呢
0: 啊，
3: 对不对？
2: 他之前看咱们节目
3: 啊，
2: 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两位哈，有一个叫酒葫芦的
3: 啊，记得
2: 家里边开酒厂，
3: 对，
2: 他不是来征婚了吗？
3: 啊，
1: 哦，
2: 他觉得这酒葫芦这人呢不错
3: 啊，
2: 所以他想来试试。
1: 哎呦，酒葫芦这位大哥就是开酒厂的大哥，
3: 对，
1: 听见了吧？
2: 要不咱再听一听哈，
3: 啊，
2: 他之前的那个留言，
3: 酒葫芦的，
2: 对，酒葫芦那留言，
3: 来找到，来。听听
2: 我找一找啊，我这都存着呢。
3: 这个存着的，因为这个很有意思。
2: 征婚的嘛，不得存着嘛。
3: 对，
2: 来就这个啊。
3: 啊。
4: 哎呀，阮老师，我这个人呢，身体没有太致命的问题，就是有点血压高，我还有一点这个脑梗后遗症，左边身子总是发麻。要是找个老伴儿，没事给我揉揉按按呐，那也挺好。酒厂呢，我年底就打算不干了，钱够了，直接回家养老了。谁要是能有这方面想法呢，就直接联系我。40岁到55岁之间呢都行。我的爱情宣言就是：跟我走，爱你到永久。
0: 哎，
2: 知道了吗，故事？
0: 这一下我明白了，
3: 明白了
0: 啊。这位叫这个寻寻觅觅的这个女微友，这么称呼哈。看上了叫这个酒葫芦的这个男微友了，哎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可不是吧？
0: 太好了，
2: 这位寻寻觅觅的微友
3: 啊，
2: 留了一段语音的留言，想不想听？
1: 想。
0: 对，好，
2: 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好，
5: 袁老师，我今年呢53了，有一段呢失败的婚姻，前夫吧辜负我，离我而去了，我一个人吧把孩子拉扯成人了。因为长时间的情感失落呀，让我的血压呀、血脂啊都出现了问题。然后幸亏吧，咱家孩子孝顺，给我买了那个蜂胶吃，而且总黄酮含量是5.5的。我现在吧就好多了，血压也平稳了，血脂也正常了。哎呀，这不前几天呢，听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在节目中征婚，我被他的爱情宣言打动了。他说跟我走，爱你到永远，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感情啊。所以呀，我也想试着相个亲。我现在身体好了，也能照顾他了。
3: 哎呀，这位微友，哈哈，我太高兴了。首先呢，看到您身体呢恢复了健康，用了蜂胶用得这么好，血压、血脂都趋于正常了，这心脑血管呢也都健康了。首先替你高兴。
0: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蜂胶呢，大家也非常了解，它有净血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那种浊质啊、垃圾毒素啊，包括啊，还有一些人说常年被这个血栓斑块折磨的，
2: 对，
0: 哎，它都能够帮我们很好的进行一个清理啊，有助于这个方面的康复。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的话，当然就年轻、健康了。
2: 是，
0: 对。
3: 同时呢，就是我也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做法。
2: 哎，
0: 啊，对，
3: 你说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我们也要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觉得对方不错，我们就要去争取。
2: 这叫什么呀？
3: 啊，这叫什么？
2: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0: 对，敢于表达。
3: 说出来了。
0: 对，
3: 接下来是咱们的事儿了。咱们一定会帮您通知那位。

0: 叫酒葫芦的微友，
1: 好，
0: 然后这边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您，好吧、哎、
1: 这事儿交给我
0: 行
2: 当代红娘哎，我估计啊，酒葫芦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呢、啊、马上就联系我们的 啊，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啊、那如果真能促成一段好姻缘，那我们的节目就更有意义了，
3: 是
2: 是不是？
0: 对，
2: 是。来，三位，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位微友吧，这位友的名字叫甜蜜蜜，你看多应景。
0: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3: 好，
1: 两位，两位啊，唱得挺高兴
0: 啊，
1: 但是这位微友哈、啊，高兴不起来。
0: 啊、怎么了？
1: 就像您说的呗，
0: 啊，
1: 是一个。小糖人
0: 啊、哦，小糖人
1: 吃饭吃多了血糖就高，吃少了一会儿又低血糖了、嗯、那可危险了，天天呢总是口渴还想喝水，而且现在身体呢经常痒、
0: 嗯、
1: 总是挠挠破了还不容易愈合、嗯、那么这两天呢就这个听您讲了哈，说这蜂胶对血糖有好处、嗯、所以呢也想用点您说的那种蜂胶。
3: 嗯
0: 嗯，
3: 其实这位微友啊，这一听都是小糖人了、
0: 嗯、
3: 啊，这个我一听这个还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甜蜜蜜、啊、
1: 甜蜜蜜、嗯、
0: 是
3: 我们以为跟上一个应景呢，结果是这
0: 个
3: 糖多了太甜了，
0: 主任、嗯、给他换个名字叫甜蜜的杀手。
3: 哎呦、
0: 啊嗯那这位微友啊，您的这些情况啊，血糖不好的人其实都很容易出现，您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定时定量，三低一高，五谷杂粮，优质蛋白，多蔬果，少饮酒，细嚼慢咽。
3: 嗯，
0: 另外你想吃点蜂胶，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郭主任？
3: 对啊，因为这个蜂胶呢的确具有着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糖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净一身之血，还具有着很好的消炎杀菌抗氧化等诸多功能。
0: 嗯，
3: 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呀、啊、我们的问题啊才能够越来越年轻。
1: 嗯
0: 嗯，但是这个选择蜂胶它是有讲究的，选购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三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选的时候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在5%以上，越高越好。第二个呢就是看包装上同时标明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双项功能、
3: 嗯、
0: 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蜂胶，
1: 双认证、哎、
0: 对,
3: 对、
0: 嗯、第三个呢就是看包装上的那个原料上、
1: 嗯、
0: 它有没有标明含有维生素 E、嗯、有的话这个维生素 E 会和蜂胶两个融合在一起，强强联合，效果加倍。所以您想买的话，先按我说的去找，找不着您再来找我。
2: 嗯，
0: 就说到这儿，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啊蜂胶的信息，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

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原起原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郭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管理的，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啊，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儿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你说你这么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我给你钱，谢谢，慢走。
1: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2: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3: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3: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2: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1: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2: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3: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2: 好，好。
1: 初赛，初赛是什么？
2: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1: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离，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干住！叫什么的？
2: 是我。哦，是个刑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离，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

0: 不止卖酒啊？
1: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0: 帮我打听一个人。
1: 谁啊？
0: 萨蒙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1: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0: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1: 我要说不。
0: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2: 水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1: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0: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1: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0: 够了吧？
3: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4: 暂时没有。
3: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4: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3: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4: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3: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4: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3: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1: 十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5: 问你个事儿，
6: 啊，你说，
5: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6: 啊，挂过。
5: 你亲眼看到了？
6: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5: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6: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5: 你看到他的脸吗？
6: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

0: 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1: 他的尸体在哪儿？
0: 被转移了。
1: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1: 哪个仓库？
0: 奉天粮仓。
2: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3: 还没有。
2: 没有，
3: 真羡慕你啊。
2: 我家已经来信了。
3: 哦，是吗？
4: 队长，
5: 队长，
4: 战钢司机不许闲聊。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5: 嗨，
4: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5: 嗨。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出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2: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啊，关于丧民心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民心的尸体有关。融化在胸膛。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0.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弧度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
5: 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4: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
3: 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0.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 钉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 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 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误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 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

0: 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

0: 套倒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倒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宝马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6: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7: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8: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9: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5: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10: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1: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12: 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5: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语言。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好饿呀，
5: 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丧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快，快，太好了，快去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0: 小丫头骗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
1: 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义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0: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谢谢连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3: 嗨，
0: 边岗军，
3: 嗨，
0: 你安排吧。
3: 嗨，跟我走。

0: 上面写的什么？
1: 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
0: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危险？
2: 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嘞，上好30年的女儿红了，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这个就多少钱？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
0: 来一个，
2: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你拿好，慢走，老板，哎，来一

0: 哎，黄狼，给我看一下。
1: 随便看。
0: 这个多少钱？
1: 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1: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2: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3: 又给何子写信了？
2: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3: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2: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3: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又去找丧门星？
3: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2: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3: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三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2: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3: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0: 这个真的很好，德波万。好，两个。这个呢？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好。还有其他的药品？不要了，给你钱。谢谢。哎，姑娘。
1: 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2: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物资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的最后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歇会儿，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团长。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1: 好。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你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 必死无疑，
1: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

0: 我们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开两个洞。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请坐。请。我教得很，桥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酒井英子。
1: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什么时候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
0: 明天就是我和桥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桥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双喜临门？是的，桥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行李在望。去。
2: 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0: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2: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0: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功力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

0: 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

0: 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0: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存在。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6: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4: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7: 你有话直说。
8: 给你一场富贵，
7: 你懂吗？
9: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0: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1: 赌什么？
10: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4: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2: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3: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0: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4: 他，富贵险中求。
10: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4: 用洋人打败洋人。
4: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5: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0: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4: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8: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

0: 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干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乔本军的判断有失误？
0: 乔本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军潜伏在这里，乔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席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乔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乔本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3: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4: 出手了吧。

0: 小鬼，你快给我出来呀！
1: 楼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2: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1: 楼师弟，不许动，不许活了。

0: 他在等什么呢？解将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正。

哎呦，我这，哎呦，这这，哎呦，我，这是什么东西乱塌塌的？

0: 淘气的家伙。
1: 刘景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乔本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乔本军设立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0: 枪在哪儿啊？你快给我出来呀、快出来吧，出来呀、
1: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2: 快点，坐，快，坐。
0: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把你找出来，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1: 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1: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0: 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元，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元，今天呢特享会员价

0: 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丸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丸膏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4: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啊，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

0: 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1: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2: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2: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2: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1箱。
2: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1: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到线。

0: 片、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马鞍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满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4: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5: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3: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6: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0: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7: 通过正规渠道

0: 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哈哈哈哈哈哈。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它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它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它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假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よし。甲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嗨。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停。这里就是乔本军牺牲的地方。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相姐，中尉，
1: 是，
0: 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

萨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桥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桥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桥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半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京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嗨，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哪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5张了，加上一张就6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
0: 娘，
1: 啊，
0: 等他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

0: 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三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慢点。
2: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2: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3: 我去炖兔子。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怎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4: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5: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绑住。好，
1: 秀姑，娘，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0: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我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嗯。哎，等等，
0: 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1: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讲查达经新四军打游击，今日攻明日击，今日斩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没事。
2: 好，谢谢啊！哎，幸会。
3: 团长，
2: 挑水呢，来，我来。
3: 哎，不行，
2: 我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
3: 哎，真的不用了。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行了，
1: 啊，团长，给啊，哦，鸡蛋，嗯，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吃你这事，
1: 哦，那我收下了，
0: 谢谢团长，
1: 哦，那我走了。

0: 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
3: 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披着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1: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庞，我正找你呢。
1: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
1: 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呀。嗯，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看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嘛。
2: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1: 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渣子膀子过来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1: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2: 我怎么了？
1: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2: 你说嘛。
1: 决死队的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2: 说的也对。
3: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我知道。小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0: 枪我也带出来了。
3: 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 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

0: 艺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

0: 竹楼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

0: 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

0: 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中午好，预计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6度，局地37度，请注意防暑降温。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出现。明天晚上到12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将迎来风雨天气，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70到14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地可超过200毫米，同时平均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平和谷河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大家务必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风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

0: 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2: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哎，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1: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0: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1: 那你拿回去吧。

0: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去。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

0: 这是血，
1: 是果香用的吧？
0: 跟我来。

0: 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来，你来一下。 哎，错了。来，就这儿啊。
2: 嗯。
1: 来，试一下。
2: 好。
1: 再来一下。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等待。
1: 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啊？两年。
1: 两年？
0: 啊，
1: 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 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2: 丧门星在哪里？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白头发，白头发。
3: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走了。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1: 强盗，不知道。别动！
2: 大喊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撇下你娘一个人，
2: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1: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2: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什么事？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有人杀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
3: 你被包围了，撒梅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左翔哥，你快打死他呀！
3: 出来！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站住！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是，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起，
4: 这已经是第六次失败了。
2: 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千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井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本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5: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年。
5: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介于宁口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政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生港。

0: 丁彦向以东去，第七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支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十六旅和国民党秦振武八二三团。我们连队呢？敌新四军十六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 迅速报与总部。
1: 终于有大行动了。

0: 我想东西让你看看，一枚在你那儿。你说，你需要我做什么才能放了他？
1: 你太虚伪了吧！你不知道他在家乡已经没法待了吗？他这种通敌的身份，不怕连累你老母亲和弟弟吗？
0: 你当我求你，你带我去见他一面。
2: 真的是你。
1: 下面人跟我说是你来了，我还不信。
2: 你知道吗？我是只是向他求，求他能让我再见你一面，这样我比刀劈斧砍，五马分尸我也愿意。哎，
0: 你要去哪儿？
2: 我来之前想过，如果你活着，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欢迎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4: 郭主任，我看您刚才上节目之前哈，一直在不停地点那个手机的屏幕，哎呦，我就挺好奇，
3: 我吧，
4: 您干什么呢？
3: 我其实我一直在这个刷群，然后我看哪个群没有用，我就给它删掉了。要不然这个它这个里边的内容太多了，你看这里边有什么工作群，还有亲友群，还有我社区还有群，然后同学还有群，还有我老乡群，还有那孩子这个班级群，哎，这群太多了，所以我弄得现在手机就是卡顿了，
4: 卡顿了，
3: 对，这是手机本身256也可以，但是卡顿都不行了。
1: 是啊，这现在的群呢太多了，每个人的微信里啊都有很多的群，而且有很多的群真的是五花八门。
3: 对，
1: 我再给你补充几个群呢，物业群，
3: 对，
1: 车友群，宝妈群，户外登山群，还有病友群等等等等，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呢交流交流经验呢。这不您看看，这前两天我有一个邻居啊，一个邻居刘老弟血糖高，把我拽到一个这个糖友交流群，说让我给他们多一些建议，在饮食上呢给他们指导指导。
0: 哎呦，这糖友还有交流群呢？
1: 瞧瞧，我一看呢，这些糖友啊，在群里呀，一起吐槽平时的那个痛苦，或者呢就交流血糖问题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当然，这里头呢也有互相分享抗糖的经验的。总之啊，我一看呢还挺正能量的，就是对彼此吧，它也是一种鼓励。
0: 对，
4: 我倒是比较好奇啊，就是他们都说什么呀？
1: 都说什么呀？都说血糖高的烦恼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有些事儿挺让人心酸的哦。立冬，我说给你听啊。这位微友他在群里就说了，今天家里吃红烧肉，刚想拿筷子夹第二块肉，老伴儿就跟他说还吃，不怕血糖高啊。哎呀，这一天就跟坐牢一样，被家里人管得死死的。老伴儿还说为我好。
3: 这种情况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是经常啊，就是听有一些找我看病的有一些患者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就这个得了这病之后太难了，天天呢是在家里边被家人管着，有时候在外面呢，外边

0: 提醒着啊，这个不让吃，那个不让动
1: 啊，
0: 哎呀，就是看我就像看贼似的，
2: 防着
0: 啊，就防着。
3: 是是是，您说这个我又想起来了，
0: 嗯，
3: 我这儿还有一位，刚才还有一位糖友，他在群里说了，
0: 嗯，
3: 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可我还是吃不饱，我饿肚子，特别是我看别人吃那个大肘子，吃那个雪糕，吃蛋糕，吃西瓜。还有吃葡萄，我真馋呐，但我真不敢吃，更别说吃糖了。
1: 对，
3: 那想都不敢想。
0: 嗯，
3: 他说这日子过得跟出家一样啊，你们看看，糖太高，什么都不敢吃，这日子过得多难受啊！
0: 是，
3: 特别是节日里，这亲朋好友在一起啊聚聚，
1: 嗯，
3: 你说面对着这一桌子的这个美食，你那筷子不敢动啊。这个多难受啊，多扫兴啊！
1: 哎呀，是啊，尤其是我这种每次吃甜食啊，就感觉特别的快乐
3: 啊。
1: 如果不能吃甜食，那确实是挺痛苦的。
3: 哎，甜食要是吃的话，它可以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可以让你产生快乐。但是那些不能吃糖的、怕糖的人，长期不能吃甜食。这哪有快乐而言呢？
1: 就是，
3: 其实不仅仅是缺少了乐趣，而且呢，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信，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我现在每一顿吃的可多了，
0: 嗯，
3: 比我怀孕的儿媳妇都吃的多。可是我过一会儿我就饿了
0: 啊，对，
3: 而且我出门走哪儿我都得带点糖。他说昨天没到中午就觉得饿了，整个人就开始直冒冷汗，
0: 嗯，
3: 心呢就突突突突就这么跳，像一滩泥似的，一个人就没劲儿，找个地方赶紧坐下来吧，就感觉像是低血糖了，兜里一掏拿块糖一吃，差不多半个小时缓过来了。他说我真要命啊，
0: 嗯，
3: 看看这多危险呢，是不是郭主任呢？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血糖问题啊，需要吃这个降糖药，
3: 嗯，
0: 或者是我们有的人过早的通过这种扎胰岛素的办法来去解决，嗯，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处理不好，有些时候你没有掌握住，因为人的血糖一天是波动的，
2: 对对，
0: 对吧？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一旦出现低血糖，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的话，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说这些人呢，自己很聪明，就带着糖。
3: 嗯，
2: 对对。
3: 所以郭主任，您看啊，
0: 嗯，
3: 我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个糖友，他这么说的，
0: 嗯。
3: 我现在呀，根本就不吃糖了，
0: 嗯，
3: 降糖药呢，我也按时吃，可是，一测血糖。餐后是15左右，他说是不是药没吃对呀？我都换了好几种降糖的药了。
1: 郭主任，
0: 嗯，
1: 一定是他的药没吃对吧？
0: 这个不一定，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对，因为他呢，你看所讲啥呢？就是他中间过程也换了好几种药了，是吧？
3: 嗯，
0: 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可以找一找其他的原因。其他方面综合要检查看一看，
3: 嗯，
0: 是吧？
3: 嗯
0: 嗯，您说呢，庄老师？
3: 郭主任，您说的有道理，
0: 嗯。
3: 其实这位糖友啊，虽然他不吃糖，也不吃甜的，
0: 嗯，
3: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食物，它不是糖，你吃起来呢，它也不甜，
0: 嗯，
3: 但它里边的含糖量却是非常的高。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形糖。
1: 隐形糖。
3: 嗯。
2: 哎呦，这个第一次听啊，这个词。
3: 啊。
2: 隐形糖。
1: 哎，那阮老师，那隐形糖都有哪些呀？咱们以后是不是也得注意点啊？
3: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那就多了。
1: 多了。
3: 啊，比方说，很多糖友们怕吃甜的。就那个苏打饼干，
1: 嗯，
3: 它吃上去是不是咸的呀？
1: 对呀，
3: 哎，它不甜呢，但是你就不知道吧？苏打饼干含糖量是很高的哦。
1: 啊
3: 啊！
1: 没想到苏打饼干是咸的，也是高糖的食品。
3: 对，还有很多的你没想到的呢。
1: 啊，
3: 就大家都知道，吃麦片吧，对不对？帮助我控制一下血糖。所以很多的糖友呢就去买麦片来吃，但如果这个麦片你买错了，你买的那种是加工麦片，很可能里边就添加了麦芽糊精、砂糖、奶精、香精等等， 你这一吃显著提高你的血糖上升的这个速度。还不止这些呢，就咱们在做菜的时候，那个做菜的时候咱们喜欢加点糖，对不对？
2: 对，
3: 因为这个菜品的色泽你加点糖，打个比方说红烧肉加点冰糖，它烧出来那有诱人的不得了。
2: 对，你加点糖你还能提味呢。
3: 对呀，但是在我们常见的菜谱里，一份红烧排骨

0: 概的含糖量是在25到30克，而一份红烧肉含糖量大概在40到50克，还有你上回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啊，糖醋里脊，嗯啊，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吃的糖醋鱼，嗯，甚至是一些凉拌菜里都会加糖，所以说呢，刚子，你感觉我没吃甜的呀？
1: 对呀，
0: 我没见着这里有糖啊。嗯，其实我们一直在吃隐形糖。
1: 隐形糖。
0: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就这位朋友他不吃甜的了，不吃糖了，一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血糖控制的却不好，所以我觉得您呐，哈哈，一定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2: 对，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糖啊，其实我们平常不太注意，但它真的是无孔不入，啊，无所不在。
0: 对
2: 啊，你看，要不然为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个血糖都出现问题了？
1: 真是
2: 这边吃着药呢，血糖还是不稳，嗯，是吧？
0: 对，嗯。
2: 今天你看听了听这个阮老师所讲的啊，真是呢，我估计更多人都找到了一些自己存在的隐形原因。
1: 对，
0: 所以说啊，提到咱们邻国那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国民有血糖问题甚至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特别的少，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呢是国家提倡啊，老百姓要定期的体检，第二个呢就是国家控制国民的肥胖，他怎么样呢？他要求企业每年为你的员工啊要进行体检，检查什么呢？40到74岁的员工的这个腰围，男性腰围不得超过85公分。
1: 85公分。
0: 对，女性的腰围不能超过90公分，如果超过的话，你就要回家了，劝退了，不然就会罚你这个企业。
1: 85公分，完了，嗯，啊，我这样跟那个国家就得失业呀，
0: 啊！得了，明儿你别上班了，你回去吧。
1: 哎，啊，哎，不过郭主任和立冬，你们俩不用担心啊。
3: 我比不了郭主任，郭主任比我标准，
2: 相对好一点。哎，
0: 我再说一个啊，一个中东的土豪国家，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减肥，土豪国家有钱呢，咋吃都行，没问题啊。他推出的那个政策就是，只要你减掉1公斤，就送给你1克金。
1: 哟，啊，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得到很多黄金咯。
3: 这财迷，啊，
1: 财迷，我至少减了30斤，
3: 光想着黄金啊。对，你不像我，就是我就很好奇啊，你看就是说这个糖友群里头那么多糖友的痛苦 啊，就是真的听着特别的心酸啊。
0: 对，那是。
3: 对，那您入了这群了啊，您没给支点招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支招啊？
3: 啊，对，我就说嘛，不能不支招。
0: 光给他们支招啊，就是不仅给他们升糖指数的高跟低的这个食物表，就吃哪个你的血糖升，吃哪个你血糖可以下来点儿，把这个食物表给人家了，让他们照着吃。我还给他们开药膳呢。哦，不信你们看，
1: 我看看。哎呦，
0: 漂亮吧？
1: 这个好漂亮啊！哎。
0: 这道菜叫什么？蜂胶苦瓜凉糕。哎呦，就说人呢吃五谷杂粮，肯定他就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老伴儿之前呢，他的血糖就已经超标了，啊，后来我发现以后呢，我就经常给他做一些药膳吃一吃，他现在这个血糖控制得特别好。
1: 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0: 没错，
3: 对，你对你这个咱谁能比得了啊？
1: 就是，
3: 对不对？那老伴儿嘛。
0: 对，
3: 但是啊，就是这个凉糕里头他加了这蜂胶啊，这两天就听你讲这蜂胶特好啊。
0: 是，你看这外头我用的是苦瓜，我里边镶的是南瓜，就这两样公认是调节血糖的好食材，最点睛之笔就是我在里头加的这个蜂胶了。
2: 是，
0: 因为蜂胶呢可以降糖降血，对不对，郭主任？
2: 没错，啊，其实呢，你看在咱们国家药典上呢也是记载了，蜂胶能够帮我们去啥呀？补虚弱。化浊脂，止消渴，哎，对吧？
3: 对，
2: 而这个消渴在咱们中医上讲的是啥呢？其实就是糖尿病这类。
3: 是，
2: 而这个浊脂呢，其实也是指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多余的脂肪啊，包括这个内在血管的这种这个骤样的变化呀，还有做。

0: 用的，而且还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
1: 你别啊，你得听郭老师说呀。
2: 是，
1: 郭老师刚才就讲了蜂胶的好处了。但我做的这个蜂胶苦瓜凉糕，它里边用的蜂胶呢可不是一般的蜂胶。首先它是总黄酮含量特别高，糖啊，净化血液呀，还有什么我们提到的消炎杀菌呐、抗氧化呀、对抗衰老啊、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等等，它的效果就越强。一般来说，每百克含总黄酮为5克的蜂胶已经算是好蜂胶了，但在5克以上的有没有？有，市面上非常少。那么我做这道菜，我用的这个蜂胶的含量是7克的，是属于市场上比较少见的。但是它这个效果，刚子啊，对，
2: 这个
1: 是属这个的。而且我用的蜂胶，悄悄地告诉你，还是东北黑蜂产的。这个
2: 我老乡，
1: 蛰你一下，我告诉你受不了，
2: 受不得了啊！
1: 对，它这个生命力特别的顽强，抗寒能力特别的强。但东北黑蜂非常稀有啊，仅为全世界蜜蜂群的2%，所以啊，这样的蜂胶，那不就更少了吗？
2: 哎呦，那您这蜂胶可太牛了 啊！算是市面上顶级的了吧？
1: 那也还不算是哦，还有比这更好的
2: 哟
1: 啊！就是有的蜂胶，它那个包装上的主要成分上，它会标明就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3: 对，
1: 因为这个维生素 E 我也提到过，能抗氧化呀，这样它跟蜂胶在一起就会强强联合，然后它们之间呢是相互协作，这个效果它就加倍。那更牛的是什么呢？一般的蜂胶它这个外包装上我们一看就只会标明什么呢？提高免疫力这么一项，只有极少数的蜂胶它会在外包装上同时标明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两项双认证功效。这个就是因为你总黄酮含量越高，抗氧化的能力越强，才可以在包装上标明抗氧化的功效。那我们用了以后，这从上到下吧，从里到外吧，那才会越来越健康啊。
3: 我觉得您讲的这样的蜂胶
1: 啊，
3: 用一个词来形容，
1: 什么词？
3: 就是叫可遇不可求。不过刚才您在这个糖果群里边给大家的这药膳
1: 啊，
3: 我觉得挺不错
1: 啊。
3: 哎，这么好的药膳，是不是得教教我们大家
1: 啊？
3: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这血糖啊，不是
1: 有点
3: 问题，理想
1: 啊，
3: 是吧？那学会了试一试，对身体不也好吗？
2: 哎，抢我的词儿啊！
1: 不，他现在也变吃货了，知道吧？不光是你是吃货，他也是。
3: 我就想尝尝他什么味儿。
1: 他就想尝尝，你看看吧。行，立冬，我就教你做啊。那么大家一起呢，跟着一块儿学。今天的这道蜂胶苦瓜凉糕，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苦瓜一个。贝贝南瓜一个，蜂胶软胶囊一粒儿。首先呢，把苦瓜切成圈儿，然后再把里边的瓤籽儿都掏了，盐水把它焯水以后，过凉水去掉苦味儿，放在旁边备用。然后贝贝南瓜呢，去皮儿，上锅蒸熟。南瓜把它捣碎以后呢，再挤入蜂胶，一起把它搅匀。最后呢，把苦瓜在盘子上一个一个摆好，再把贝贝南瓜泥呢镶入到苦瓜圈里头。今天的这道调节血糖的蜂胶苦瓜凉糕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3: 这行哈、挺好看
1: 啊，
3: 而且不光是好看，我估计这个色香味俱全。哎呀，真是哈、有了阮老师，我们广大的糖友们，咱们就有福喽。
1: 又给我戴高帽子啊，立冬啊。总之，我就是希望呢，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喜欢我们这档节目，愿意每天看我们这档节目，我呢就希望你们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让你们呢晚年生活自由自在。

0: 特别是广大的糖友们，我们争取做到，生活呢要甜蜜，饮食呢少顾忌，适量的饱口福，余生有意义。
1: 哎呀，说的太好了。那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蜂胶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难言之隐。
0: 这怎么了？什么难言之隐呢？
2: 叫难言之隐。这位友他说自个儿是个年轻的姑娘，但却是香港脚。
1: 有脚气
2: 啊，就天一热啊，那个脚趾的这个脚趾的缝里头啊痒得特别厉害。然后在外边的时候呢，你也不敢脱鞋子脱袜子挠啊，对吧，一个女孩子特别痛苦。再说了，这个当着别人的面抠脚，你这个太不雅观了。对吧，但是不挠吧痒的实在是难受，
1: 刺挠。
2: 是，
3: 对，这个真是难言之隐，
2: 是不是？
0: 对对对，
3: 无以表达。
0: 这位微友啊，女孩嘛都非常注意自个儿的形象，但是这个香港脚呢是挺麻烦的，它的学名呢就叫脚癣，也俗称老百姓说的脚气。
2: 脚气，对，
0: 痒起来还真要命，而且它这是经常反复发作，怎么办呢？我就建议您呢，在用药的同时可以经常用，就是我炒菜的那个生大蒜。
1: 生大蒜，
0: 把它撇开，就是一劈两半，那个蒜汁儿就擦擦你的脚趾头，这个能止痒啊，总比您抠脚强吧。每天晚上洗完脚拿那大蒜瓣啊，就全都给它抹一抹。然后你平时呢穿的袜子别穿普通的，穿五个脚趾头的那个袜子，
1: 五指袜。
0: 对，省得它传染它，它传染它，一个传染俩什么的，对不对？就省得传染呢，这样呢就减少你脚气的复发了。
2: 然后这位友还说哈，说自个儿这个肾呢不是特别好啊，肾呢有炎症，经常呢腰疼，然后小腿呢有浮肿，然后排尿的时候呢尿里头有很多的泡沫，所以呢就特别的害怕哈，你说怕以后这个严重了，这就麻烦了，然后问问怎么办呢？
0: 你请郭主任回答吧。
3: 这位微友哈，就是肾呢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
2: 重视。
3: 对，因为所有的肾病其实从目前来看治疗起来都相对比较难度偏高。尤其是这个本身有糖尿病的肾病呢，治疗的周期性，它日后产生的影响就更明显。临床上我们看也是比较难治的。
2: 是
3: 啊，那么而且呢，如果说你不重视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
2: 对，
3: 有很多人这个肾病到最后，肾衰也好，尿毒症也好，这有、这个我们是在临床当中见的太多了，
2: 不敢想象了。
3: 对，但是有一点，咱在这儿呢不谈这些，我们说这样人怎么办呢？我们千万要预防啥，自己别着凉，
2: 别着凉，
3: 别累着，尽量避免感冒。少喝冷饮，这些情况因素都可能会加重这种肾病的病程，这个病情。而且呢，我们要定期的到医院去查一查你的肌酐、你的蛋白、你的尿酸怎么样，要多了解它。
2: 就是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这些是必须要做到
3: 的。对，要定期去查一查。
0: 同时呢，因为这个肾有炎症了，我建议你呢买一点蜂胶吃吃，因为蜂胶呢被称之为叫最完美的天然广谱抗生素，咱们用它来消炎杀菌，那这个对您的情况是大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呢，刚才立冬你说的这姑娘啊，她这个脚气呢，我问过这个西医的皮肤科大夫，说是真菌引起的。
2: 真菌，
0: 真菌引起的，那你怎么办呢？从我这儿来说，我没别的招，就是抹点蜂胶呗，消炎杀菌呗，对不对？大夫给你开药膏那是大夫的，我这儿就是蜂胶，这个对你的脚气那也是有帮助的。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希望你听了我和郭主任的建议，如果觉得我们说的对就照着做就行了。
3: 对，保护好身体。
1: 好的，感谢两位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2: 好，咱们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寻寻觅觅，
1: 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
0: 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李清照的词儿都用上了，
1: 可不呗。
2: 这位微友为什么说要寻寻觅觅呢？
0: 干嘛呀？
2: 他说他是来相亲的。
3: 这哪儿
4: 相亲的啊？
0: 走错地儿了吧？
3: 对呀、啊，上我们节目来相亲的，
0: 上我们这儿来相亲呢，啊，对不对？
4: 他之前看咱们节目啊，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两位哈，有一个叫酒葫芦的
0: 啊，记得
4: 家里边开酒厂，
0: 对，
4: 他不是来征婚了吗？啊哦，他觉得这酒葫芦这人呢不错啊。所以他想来试试。哎
1: 呦，酒葫芦这位大哥就是开酒厂的大哥、啊、
0: 对，
1: 听见了吧？
4: 要不咱再听一听哈、啊、他之前的那个留言，
0: 酒葫芦的、嗯、
4: 对，酒葫芦那留言，
0: 来找到，嗯，来听听，
4: 我找一找啊，我这都存着呢，
0: 这个存着的，因为这个很有意思，
4: 征婚的嘛、嗯、得存着嘛。
0: 对，
4: 来就这个啊。啊，
5: 哎呀，阮老师，我这个人呢身体没有太致命的问题，就是有点血压高，我还有一点这个脑梗后遗症，左边身子总是发麻，要是找个老伴儿没事给我揉揉按按呢那也挺好。酒厂呢我年底就打算不干了，钱够了直接回家养老了，谁要是能有这方面想法呢就直接联系我，40岁到55岁之间呢都行，我的爱情宣言就是跟我走，爱你到永久。
4: 哎，知道了吗？故事，
3: 这一下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啊！
3: 这位叫这个寻寻觅觅的这个女微友，这么称呼啊？看上了叫这个酒葫芦的这个男微友了。哎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可不是吧？
3: 太好了，
4: 这位寻寻觅觅的微友啊。嗯，留了一段语音的留言，想不想听？
1: 想。
3: 对，好，
4: 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好，
6: 阮老师，我今年呢53了，有一段呢失败的婚姻，前夫吧辜负我，离我而去了，我一个人吧把孩子拉扯成人了，因为长时间的情感失落呀，让我的血压呀、血脂啊都出现了问题，然后幸亏吧咱家孩子孝顺，给我买了那个蜂胶吃，而且总黄酮含量是5.5的，我现在吧就好多了，血压也平稳了，血脂也正常了。哎呀，这不前几天呢听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在节目中征婚，我被他的爱情宣言打动了，他说跟我走，爱你到永远，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感情啊，所以呀、啊、我也想试着相个亲，我现在身体好了也能照顾他了。
0: 哎呀，这位微友，哈哈，我太高兴了。首先呢，看到您身体呢恢复了健康，用了蜂胶用得这么好，血压血脂都趋于正常了，嗯、这心脑血管呢也都健康了。首先替你高兴。
3: 嗯，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蜂胶呢、啊，大家也非常了解，它有净血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那种浊质啊、垃圾毒素啊，嗯，包括啊，还有一些人出常年被这个血栓斑块折磨的，
4: 对，
3: 哎，它都能够帮我们很好的进行一个清理啊。嗯，有助于这个方面的康复，嗯，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的话，当然就年轻健康了。
4: 是，
3: 对。
0: 同时呢，就是我也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做法。哎，
3: 啊、对。
0: 你说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我们也要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嗯、觉得对方不错，我们就要去争取。
4: 这叫什么呀？
0: 啊，这叫什么？
4: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3: 对，敢于表达。
0: 说出来了。
4: 对。
0: 接下来是咱们的事儿了。嗯。咱们一定会帮您通知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嗯，
4: 好，
0: 然后这边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您、嗯、好吧、哎、
4: 这事儿交给我
0: 行。
1: 当代红娘。哎，我估计啊，酒葫芦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呢、啊、马上就联系我们呢 啊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啊、那如果真能促成一段好姻缘，那我们的节目就更有意义了。
4: 是，
1: 是不是？
0: 对，
4: 是。
1: 来，三位，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你
4: 好，这位微友吧，这位友的名字叫甜蜜蜜，你看多应景。
0: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3: 好，
4: 两位，两位啊，唱得挺高兴啊，但是这位微友哈，高兴不起来。
0: 啊、怎么了？
4: 就像您说的呗，啊，是一个小糖人儿啊、
0: 哦，小糖人儿，
4: 吃饭吃多了血糖就高，吃少了一会儿又低血糖了、嗯，那可危险了。天天呢总是口渴，还想喝水，而且现在身体呢经常痒，总是挠破了还不容易愈合。嗯、那么这两天呢，就这个听您讲了哈，说这蜂胶对血糖有好处，所以呢也想用点您说的那种蜂胶。嗯
3: 嗯，其实这位微友啊，这一听都是小糖人儿了、嗯、啊，这个 呢，我一听这个，还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甜蜜蜜、啊。
4: 甜蜜蜜，
0: 是、啊。
3: 我们以为跟上一个应景呢，结果是这
0: 个
3: 糖多了，太甜了。
0: 郭主任，给他换个名字叫甜蜜的杀手。哎呀、啊，那这位微友啊，您的这些情况啊。血糖不好的人其实都很容易出现，您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定时定量，三低一高，五谷杂粮，优质蛋白，多蔬果，少饮酒，细嚼慢咽。另外你想吃点蜂胶，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郭主任？
3: 对啊，因为这个蜂胶呢的确具有着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糖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净一身之血，还具有着很好的消炎杀菌抗氧化等诸多功能。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呀、啊、我们的问题啊才能够越来越年轻。
0: 但是这个选择蜂胶它是有讲究的，选购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三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选的时候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在5%以上，越高越好。第二个呢就是看包装上同时标明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双项功能、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蜂胶，
4: 双认证、
0: 对。第三个呢就是看包装上的那个原料上、它有没有标明含有维生素 E， 有的话这个维生素 E 会和蜂胶两个融合在一起，强强联合，效果加倍。所以您想买的话先按我说的去找，找不着您再来找我。就说到这儿、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啊蜂胶的信息，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毕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7: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8: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9: 太怕了他们了，
10: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哎，
11: 别那么激动。
7: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1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画面里的这位女士姓朱，是今天金牌调解的求助者。朱女士说，她虽然脚有一些残疾，但是幸运的是自己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长大，性格阳光开朗，对于爱情她一直充满期待。在一次网络聊天中，她遇到了现在的老公李先生。
1: 我当时跟他结婚，我就是因为他的温柔，比如说他会给我系鞋带，他会在我受伤的时候说叫我别怕，我觉得看到了光。
0: 朱女士说，丈夫是自己生命里的一道光，这句话所言非虚。在婚后的日子里，李先生真的是这么做的。
2: 冬天怕冷到了，我说冷到了你就坐在被窝里是吧，我说你就别出去的。夏天怕热了，我说夏天热的话你就别出去的，开空调是不是，我说你就早上不想起来，我说我给你买早餐打包回来。
0: 结婚的头两年，李先生的温暖和爱时时刻刻围绕着朱女士，两个人甜蜜幸福。可很快朱女士就告诉我们，自从她怀孕开始，一个人的到来，生活的大风大浪就接踵而至。
1: 有时候我跟他说话就是不搭理。
2: 之前嘛，我们都好好的，就是说嘛，现在我就是说没有心情跟他说话了。
1: 他老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针对我。
0: 朱女士说，和老公的温暖细心不同，婆婆是个很难相处的对象，这让她烦躁不已。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丈夫对她的态度也一落千丈。而李先生认为，这一切的错都在妻子。
2: 他跟我妈合不来嘛，就是那天我在切菜，他说，他问，哎，这谁买的？我说我妈买的。他怎么说？他说他买我不吃。
1: 他会把我看得很坏，我就是针对他嘛。
0: 婆媳矛盾愈演愈烈，发展到后来差点闹出人命。
1: 婆婆就突然就拿一把药，咕噜咕噜叫，我吓得半死，我当时什么也没想，我就抢过药喝了。当时我脑袋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冲动。
0: 两个女人的战争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新的挑战，也让朱女士

0: 是的吗？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你不再是我的光。上集。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朱女士和李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想他对我更温柔一点，不要那种爱理不理的。有时候他，我跟他说话就是不搭理，因为我性子比较急嘛，我就会很生气，然后我就会冲着他发火，
1: 会引发你们的争吵是吗？
2: 对，我就希望我们的家庭更幸福，多交流，不要爱理不理，
1: 就改变这一点就好了。
3: 之前嘛，我们都好好的，现在我就是说没有心情跟他说话的意思，就是疑心很大。我上班要回来晚的话嘛，他也会说，我有一个眼神吧，一句话嘛，就是说我这么的意思。
1: 对你的行为态度都很敏感。
3: 不是对我的，对我家人也很敏感的。
1: 他的敏感他会有什么表现呢？
3: 爹爹不觉得该说吗？骂人，对父母这方面嘛，老是骂嘛。
1: 那今天你的诉求是希望他怎么做？
3: 不要那么疑心太大，喋喋不休的聊，说个没完没了。主要是我父母嘛，不要骂人，老是骂。
2: 我想他变回原来的他。
1: 还是对他抱很大的期待是吗？
2: 对。
0: 李先生的爱答不理，这种冷漠的态度让朱女士感到非常痛苦。朱女士希望两个人回到从前恩爱甜蜜的时光，他们的爱情始于一段网络情缘，两个孤独的灵魂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悄然相遇。在谈婚论嫁之际，朱女士向李先生坦白了自己自幼腿部残疾的事实。出乎意料的是，李先生不仅没有丝毫嫌弃，反而更加坚定了与她共度一生的决心。
3: 在网上嘛，那就 QQ 嘛，很火的嘛。
1: 哦，
3: 在 QQ 上认识的。我说也是个缘分嘛，在 QQ 上。那时候我在温州打工嘛。
1: 那怎么就决定在一起了呢？
3: 他说他就是说他这个腿部方面就是说残疾人士，他说他就是说他家里给他介绍的都跟他的一样的情况，他说他想找一个就是说健全的，知道？我说你能不能走路？我说你能走路都无所谓，是吧？他说能，我说能也可以嘛，是吧？所以我说没问题，不是，是吧？
2: 我就只是说跟聊天一样，跟他说家里帮我介绍了，其实我不喜欢他，我只想找一个真心爱我的灵魂伴侣。我觉得跟他好像，我当时跟他结婚，我就是因为他的温柔，比如说他会给我系鞋带，他会在我受伤的时候说叫我别怕。在我爸父母的责备的时候，他说没关系。在我觉得我这种人吧，是不是有点自卑的时候，他会劝我你没什么。我觉得看到了光，
1: 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2: 对，我心里是确定他喜欢我的，但是我不确定那是不是爱。后来的浪漫一次次的误解我，他不搭理我了，把我推到好远好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就成了这样。
0: 朱女士哽咽失声，曾经温柔体贴的李先生是她的生命之光，照亮了她因残疾而略显灰暗的世界。两个人无畏世俗的眼光，成就了这段被视为救赎的婚姻。然而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夫妻间的陌生感却日益加深。矛盾的起源始于朱女士怀孕期间，孕妇生产和坐月子都需要人照料，谁来照料怀孕待产的朱女士？两个人有了意见分歧。
2: 我怀孕的时候我也很开心，然后父母也没空来照顾我，我肚子越来越大了，然后父母担心我，我父母就说你能不能叫你妈妈来一下， 他答应了。
1: 嗯，
2: 我老公给他打电话，

0: 然后很久了他都没有回复，后来听说他生病了，我说你生病了，我说你家里还有姐姐对吧，我说能不能叫你姐姐来，他说哎，哪有叫姐姐来了，我妈又没死。
1: 我跟他解释，我说我大姐两个儿子刚刚结婚盖了房子，他们就是打工去了是吧，挣钱跟我姐夫，我是姐夫照顾孩子，一个上那个高中，一个上，
2: 所以你前面解释了这么多，
1: 我跟他讲了也，他说你叫个老人家过来他会不会吗，你说我老妈生我那么多，他难道不会照顾一下吗，是不是，
0: 我又不是说你妈怎么样，我只是说坐月子怕老人家是吧体力不跟不上，
1: 我就把我父母接过来嘛，我敲门，开始敲门他不开门，敲了半天嘛他才开门，开门开始之后看到我没关门，我妈在后面，他才看到他关门，他爬着关门，把门关了，他这个意思，
2: 直接就关上了。
1: 哎，
2: 那你妈妈当时怎么办？
1: 我妈也就笑笑嘛，也没吵嘛，就笑一下嘛，就是。
0: 我没有对他妈妈撒气的意思啊，不是，我当时我就觉得是一家人。
1: 他
0: 哪会想的那么复杂，
2: 所以你可以这样对待他，那老人家可以这样对待你吗，
0: 我不知道他会计较，他可以跟我甩门啊，没事啊，
2: 就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这么做吗，
0: 我不会，因为我突然感觉到好像是有点不合适啊，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啊，
2: 你现在会想吗，
0: 会被人误解，
2: 你很清楚啊，
0: 我现在知道了。
3: 终于是初次见面的关门举动，也悄然在婆媳之间关上了沟通之门。朱女士感到自己被误解了，因为那不过是她的无心之举，在她看来作为一家人原本无需客套，然而李先生却认为这是朱女士对母亲的不敬。婆婆来了之后，身怀六甲的朱女士与婆婆朝夕相处，日常的摩擦与不愉快接踵而至，此起彼伏。李先生替母亲说的每句话都敲在了朱女士敏感的神经上，

0: 展。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0: 怎么不告好吗？
1: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做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通过金视频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5: 他跟我妈合不来嘛，就是那天我在切菜，他问这谁买的，我说我妈买的。他怎么说？他说他买我不吃。
6: 我没说。
5: 你说了。你
6: 我没说。
5: 你
6: 我没说、
5: 你
6: 也没跟我买菜。 你妈从来没买菜照顾我。
5: 你听我讲，
6: 她说她不会开门，胡说八道。她来了，她老妈来了，根本没照顾我，我也就算了，是吧？我当时我都心里想着，让她走个过场也行，省得老人家在乡下不好那个脸面过不去。就是他们老妈没跟我做一顿，就是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我头晕，然后他老妈说谢谢吧孩子，吃个什么饺子什么的，我记得很清他对我的好。
4: 你完全没有感受到他们照顾了你吗？他们做到了
6: 什么？就是那碗饺子，
4: 就这么一次。
6: 对啊。
4: 你把那个菜的事情讲完。那天到底谁买的菜？
5: 是我父母买的菜。
4: 确实是你妈妈买的。
5: 是因为还买了豆腐，我就这个切嘛。他说，连豆腐都切不动啊！说我妈连豆腐都切不动、
6: 我没说。

0: 啊，你没说就没说。我说你不吃就不吃呗，我说好心好意买的是吧？嗯。我跟他吵了起来，他就说我老妈就说不要吵是吧？说大家都是怕他这样是吗？说我一直劝他嘛，他不听。
1: 他老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针对我。比如因为我大着肚子，腿脚也不方便，然后我说妈，你到时候我烧好的水你自己拿行不行？他说哦，答应得很好。嗯。然后老公跟我说的，他说老妈说我不给他喝水。我说我没有啊。他说我不给他喝水，他儿子就觉得我委屈了他老妈。其实婆婆有什么需求我都会很照顾她的。
0: 我老妈说，这时候他说你们就一个水壶，拉到他屋里边，他屋里关了门嘛，他说我也不好意思进去，他说我也没水喝，就在这样说的。我老妈跟我这说了一句，
1: 我不知道。
0: 不是，我回去我跟我老婆说，我说你把水壶放在外面是吧？有时候你要需要拿水，叫他过来给你倒一下。我说你放在屋里面，他也不好意思进去，这意思。他没有说对你那个意思，就那么多。
2: 所以他会理解为，你妈妈在告他的状，说不给他水喝。
0: 对。
1: 我拿的房间是因为房间我方便一点，插座什么的，我省得跑来跑去。
2: 你觉得他说的有没有一定的道理？
1: 老人家，他没告诉我，他又没说他要喝水。
3: 在朱女士看来，婆婆极为难相处，类似喝水这样的小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在她整个孕产期间，委屈就是家常便饭。丈夫李先生又站在婆婆一边，她只能忍让和压抑自己。即便是如此，婆婆还是防不胜防。有一次，朱女士在无奈之下，不顾自身残疾和怀有六甲的艰辛，竟当场向婆婆下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婆婆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办。怀着孕跟他下跪了，他要回家，他说他在这里，他说你现在这样都会弄了，我回去我家里还有好多小姐妹想我。我说你跟你儿子说，因为我前面他对我太多那个误解了，我不想再受误解，我也没什么坏心眼，我就说了你跟你儿子说吧。回来了，他都没吭声，知道不？然后第二天早上也没吭声，我心里我就犯孤独。我说怎么不说呢？我还以为是老人家不好意思说。然后我就是个傻子一样，我就说你妈想回去了。他听到这句话完了，觉得我赶他妈回家。他婆婆也不承认，他说我没说。我百口莫辩了，所以我就下跪了。因为他，我总是这样冤枉我，总说他没说没做。
2: 他解释一句，其实就没事儿了的，对吧？
1: 对啊，他说他有，只是我不好说，也可以啊，是吧？
2: 你心里难过的是，他为什么就为这件事情就这么一句话给你扣了一个帽子，是吗？
1: 对，因为我听不懂他们那里的话，他们是乡下的，
2: 所以你觉得他可能会这么说？
1: 然后他确实那样。
0: 我说你听到了？他说没有。他说我看到他嘴型，他说我知道。他那样说，因为我妈说话嘛，他听不懂。他说我妈也听不懂，所以跟人交流没法交流的。
1: 我根本没有赶他回去。
2: 那你事后有没有跟他沟通一下？其实是因为
1: 什么？沟通不了，他会把我看得很坏。我就是针对他妈，我就是来怎么着？他妈说哪句话都真的，就是我不对。
3: 这是朱女士婚姻生活中最为屈辱和无助的一幕，怀着身孕的她竟向婆婆下跪了。她至今仍记得那一刻她百口莫辩的绝望。丈夫的不理解加之语言不通带来的沟通障碍，使得整个孕产期间朱女士都郁郁寡欢，夫妻关系也因婆媳矛盾的日益加剧而逐渐淡漠。孩子出生后，婆婆回了乡下农村，朱女士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一家人难免要打交道。有一年，李先生带着妻女回老家过年，婆媳之间再次爆发激烈冲突，甚至差点闹出人命。

0: 家长。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0: 做啥？
1: 不好做你就
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有一次我跟他回家，然后我们就在房间里睡觉，他老妈在门口听，半夜2点，你说我会吓死我？
5: 半夜一个老人在你们两个年轻人门口偷听、
4: 啊、等我知道他妈在门口，我说老公你妈好像在门口，我说你要不起来叫他下去，
6: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他说的是在吵架的时候他我老妈算因为我没住楼上楼下嘛，就说头天晚上车票都买好了，第二天早上就坐火车，我没在睡嘛，他就说你是不是想回去，我说你问这句话什么意思是吧，我说车票都买好了，他说没有意思，他说就是问你你想不想回去，
5: 你俩就这样吵起来了、哎、
6: 就吵起来了，
4: 没吵，
6: 吵了
5: 没吵，你有在争论这个事情吗？
6: 哎，都争论，
4: 我就很明白的说我也没打架我也没吵，
5: 按照他讲的版本啊，就是至少你们俩在争论一件事情、嗯、
6: 对，在争论，
5: 好，然后把你妈妈吸引来了是吧，
6: 因为一个楼下楼上嘛，他听得到吗？
5: 是
6: 好，
5: 因为按照他讲的版本、嗯、是你们俩在平静的睡觉一声都没有、嗯、然后你妈妈突然莫名其妙半夜站在门口，
6: 没有，
4: 我就是我也没吵架，我就跟他聊聊天，
5: 因为你刚才说我们两个人在睡觉，你知道这样讲，
4: 对，确实是在睡觉，晚上2点，
5: 很诡异，你知道吗？
4: 说话肯定说了，是不是？然后说着话，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老妈在外面，所以我就说老公啊，你起来，叫你妈下去吧，她不吭也不动。后来我说你再这样，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然后他还是不动，我说了这句话，那我就起来了，开一下门，他真的在门口。嗯，他老妈也好像就愣了一下那样子，然后我就问我说妈，你在门口干嘛？他说不干嘛。后来我就多问了几句，也他妈就说我来看我儿子。我说你来看你儿子干嘛？半夜三更，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没说。然后我说你要不进来看嘛？当时我肯定很生气啊。嗯。进来了吧，他说来看他儿子，我说你儿子还没死在这里呢，被子里，我就掀开被子，他老妈一看到这样的，他就下跪呀、啊、嗷嗷叫了，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没办法，我就下去叫公公上来牵着婆婆下去，省得老人家是吧半夜的、
6: 嗯、我们也抬了杠了嘛，楼下也听到嘛，嗯，听到我老妈就上来，我老妈过来我知道站了不到一分钟，因为我们在反锁了是吧，进不来、嗯嗯、他一直在劝嘛，不要吵嘛，他说明天都要走了是吧，不要吵了，他呢就说叫你妈下去在那干嘛，偷听啊什么东西的，说这个意思。嗯，我都没起来嘛，没起来他下去了嘛，
5: 你为什么不赶快开门让你妈妈下楼去不要管了呢？
6: 因为他的性格是这样的，不发脾气，发脾气发完他都不截止的，怎么弄，我没起来嘛，他都起来了嘛，抬杠了，抬杠又他下去了，他叫我老爸把我老妈带下去嘛。
5: 到那个程度了，你居然一个人在楼上待着？
6: 我没有，反正我这人就是一气嘛，就是说什么都不想问的。我以为他叫我老爸把我妈带下去都没事了嘛，是不是？
4: 不晓得他们怎么回事了，婆婆就突然就拿一把药，咕噜咕噜叫，我吓得半死，我当时什么也没想，我就抢过药喝了。
5: 你也抢过药喝？
4: 当时我脑袋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冲动，我自己喝了，我不晓得他妈为什么要喝药，
5: 怎么收场的呢？
4: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呗，
5: 没事儿，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事啊，我晓得他那是什么药啊，我当时我看到他要喝药我就忙抢过来，我也没看啊，我就咕噜咕噜喝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事。后来然后回来来了，然后他爸就打电话说我没事吧，跟他就说一句他我没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有
6: 还是我老爸打了我妈一巴掌他才上来的，
4: 但我不知道，
6: 你不知道你在下面，你别狡辩，这个意思是说
4: 我没在下面，我在楼上，我在房间里，
6: 听我说完，在下面吵，在上面我就听得到嘛，我老爸呢就叫他不要吵，就是说嗯。

0: 就
1: 大过年了是吧，明天就要走，人家外面都听得到，我老爸劝不住嘛，就给我老妈的一巴掌嘛，都打了我老爸一巴掌，我老爸都气，我老妈都气了嘛，气了就拿药嘛，拿那感冒药吧，就是感冒药吃嘛，
0: 我不知道，就是
1: 他就躲了，他也就吃嘛，我老妈来了一巴掌他都没事了，他自己就上来了。
0: 你妈拿药就喝，然后她也拿过来就喝，你怎么看待她这个行为？
1: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嘛，有时候。
2: 反正我就想到矛盾，你老妈死了，我跳黄河都洗不清了，然后我就喝了呗。
3: 有惊无险，婆媳二人喝下的是一瓶过期的感冒药。李先生未曾察觉的是，正是由于他的不作为，将婆媳二人直接推向了情绪对峙的风口浪尖。在这场闹剧中，婆媳二人都扮演着悲情角色，仿佛要用那瓶药来赌气自证甚至自毁。事件发生后，婆媳间的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夫妻关系也因此变得岌岌可危。朱女士变得絮絮叨叨，动辄骂骂咧咧，而李先生则采取爱答不理的冷漠态度，两人最初的相爱成了回不去的过往。那么金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会为他们的夫妻矛盾和婚姻幸福提供怎样的建议和指导呢？
4: 吵架了就早点去和好啊，夫妻嘛总是要白头到老的。
5: 过来，我爱你我都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
6: 老婆我爱你
5: 说一万次都不多。
7: 老婆我爱你，
8: 我爱你。
4: 生气了就早点去和好啊，家人嘛，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9: 对不起，
10: 王嫂，您做到这样子是很难的。
5: 好了。
4: 金牌调解，助力每一次和好，更祝福每一次重归于好。
11: 化解纠纷，共筑和谐，我们来帮你。
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5: 怎么不告好吗？
4: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2: 不好做你就
1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4: 妻子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她会把对丈夫的这种情绪会转移到婆婆的身上，最严重一次就是导致婆婆吃了药。妻子的表达方式是错的，对丈夫有情绪的时候，她没法去直接发泄，或者发泄无力的时候，她会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羞辱自己的婆婆，本来是想表达内心的不安，结果她整个反应出来的却是让她从一个求关注变成了搞破坏，所以说这个结果和行为导向全部就错了。那我们去看这个行为的后果，相当于是你在用一把剧毒的双刃剑，你把这个剑刺向你的婆婆，她摧毁的不是你和你丈夫之间的这个争吵，更重要的是摧毁了你们这个信任的基石，还有一个是孝道的底线。所以前面婆婆那个吃药的行为也告诉了我们，你情绪表达的方式其实已经超越了安全的边界。我们永远都不要为我的本意是好的来去为一把已经戳过人的这种刀子来去做开脱，这是不对的。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情绪不是最好的保护方式，我们希望你能够学会把愤怒的去攻击别人改成脆弱的表达自己，寻求丈夫的帮助，好不好？不要把这种情绪伤害在家里的其他的无辜的人身上。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调整，你们俩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沟通方式，让你们的以后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15: 我们今天就不绕弯子，我们直接说，谈到婆媳关系那个事情，我相信你的妈妈对你妻子一定是有偏见的，并不是像你说的你妈妈什么都做得很好。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哈？正常的一个妈妈，我自己的儿子什么身心都很健全，为什么非要找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人？他心里

0: 你一定是不平衡的，对吧？然后偏偏呢，你妻子因为身体的原因，她又有一颗玻璃心，对你妈妈言语上没有照顾到你妈的情绪，她的心理上还是个小女孩，她都生生能说出，哎，你妈妈身体有病，你不要来了，让你姐姐来照顾。她把别人对她的照顾当成理所当然，但是你在这里面，你没有起到很好的沟通作用。特别是听见你们两个吵架嘛，你妈妈站在门口跟你妻子吵架的时候，你居然就可以躺在床上不起来。你明明知道后面会怎么样，你明明知道她是吵得过你妈的，你当时就是应该起来。还好那个药是过期的，对吧？有问题的药没有跟你妈跟你妻子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你当初你起来了，你把这个矛盾化解了，那就不存在这个吃药的事情。从这一点来说，你这个就没做好。
1: 其实有一点，他发姐的脾气谁也控制不了，
0: 谁也控制不了，
1: 没有一个人控制的。
0: 你听我讲，到底是你来把他们隔开好，还是让他们两个直接面对面发生矛盾呢？你不站出来，你让妈妈，让你老婆去解决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晓得吧？我希望你以后你在碰到矛盾的时候，你要站出来。
2: 朱女士，在婚姻当中，你依然以原生家庭的这种姿态在生活。所以你说我有情绪了，我发到婆婆身上，不是自己家人吗？我又不知道她会介意，她怎么会介意呢？我就是生气了，我就拿她出出气。你可以生气了，拿你亲妈出气，但是婆婆，她就是婆婆。所以你的社会化程度是很低的，你根本不知道在再生家庭当中，这是一种社会形态。你可以在你的原生家庭里，哪怕你砸了电视，你骂了你亲妈，他们觉得这姑娘可怜，我亲生的，那么我可以原谅她。但是你在再生家庭当中，就从当初他们娶你入门开始，所有的家人对你的认可，甚至对你的包容，就已经足够你用爱和情感来回馈。而你是在婚姻家庭当中，在婚姻里以原生家庭的任性，应该被包容，应该被呵护，或者是护你周全这样的诉求，在里边生活。那李先生得有多大的包容性啊？得有多大的耐力啊？他的心理慰藉、情感支撑呢？谁给呢？
3: 调解员李金平直言不讳地指出，婆媳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夫妻双方对婚姻角色认知的偏差，由此引发的夫妻矛盾，双方都要自我反思，才能找到问题症结。在明天的节目中，因为朱女士辱骂李先生的父母，让夫妻二人的争吵演化为激烈的肢体冲突。
1: 他就喋喋不休，说了说完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又骂骂父母，所以我就生气了。我就拿到鞋子门来，这样打了两下。
4: 当时我觉得夫妻之间，我说他也可以这样骂我。
5: 为什么最后又上升到他父母、他家人呢？
4: 就是不搭理我，知道吧？因为他长期都不搭理我。
1: 他都报警了吗？
3: 在明天的节目中，李先生无奈地表示，夫妻矛盾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婆媳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妻子长期以来的语言攻击，喋喋不休，甚至是对他生活细节上的种种控制，才是导致今天爱情失温的主要原因。
1: 他心里不舒服，打电话的话你得接，
5: 你不接我就一直打。
1: 哎弟，你自己看一下这个二十四号打了多少电话，你看到这都上面24号一天。
4: 我没工资是不是？他说你在家好吃懒做的，什么都吃我的花我的。
3: 情感的黑洞悄无声息地蚕食着他们曾经美好的感情，两个人都心力交瘁，内心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在一个仲秋的晚上爆发了。朱女士向在客厅沙发上熟睡的丈夫举起了菜刀。
1: 我一抹在床上的血，我看到我的沙发上都是血。
4: 我不记得这发生什么，但是我记得我为什么要砍他。我害怕他不要我。
1: 我再怎么做他都不相信。
4: 我害怕他把我往外推。
3: 事情演变成这样的局面，令人震惊又惋惜。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为何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这段婚姻还有挽回的余地吗？请继续关注明晚播出的金牌调解。你不在

0: 才是我的光。下集。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5: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它是一种被动攻击，它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6: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啊，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1: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家庭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
1: 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

0: 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拿这一块。
7: 哎，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第三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1: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0: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1: 嗯。
0: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1: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

0: 要紧，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1: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2: 哦，朱主任请吧。
0: 请。
2: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上牵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嗯。我跟你讲。嗯。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4: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5: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利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4: 老冯，你好，老冯，
0: 参谋长啊，老冯，
4: 怎么样了？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只是在打摆子啊！男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4: 杏花，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啊？

0: 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1: 哦。
0: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在照顾他。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你别胡说！
0: 瞎胡说什么呢你？
1: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2: 真的吗？那咱团长咋喊呢？
0: 这我的烟。
1: 哎，我给你一根，
0: 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
1: 哎，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0: 咋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2: 啊，不让我去了。哎，
1: 别去是吧？
0: 回来说，回来说。
2: 行，快，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1: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2: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0: 啥人你？
1: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2: 行，那就一口吧，这
1: 点上点上。
3: 小姐，
4: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3: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5: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0: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1: 好。
2: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3: 少爷，
2: 请吧。
0: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2: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4: 感觉怎么样了？
5: 是。
4: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5: 我自己来。
4: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比武馆，包号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
4: 哦，
3: 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

0: 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0: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要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2: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看，对，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这不，在这守着。谁让你们做的？
1: 手上有说适合你的秘密约会。
0: 少爷，
1: 是的。
0: 他们在哪儿？春风旅舍209。
2: 诸位，你看，谁来了？张响，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 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不好好的吧？
2: 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
0: 哎，雪姑，坐这儿。
3: 这位是？她是我的亲妹妹。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她是谁啊？她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2: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3: 秦时月。
2: 我叫郑秀姑。啊，请坐。你姓郑？是啊。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0: 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2: 对不起。

0: 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1: 小花同志，行，就这样吧。小花，
0: 哎，我帮你。
1: 不不不，自己来，我自己来。
0: 你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醒花，
1: 讲讲看。
0: 真的，别扫了，醒花。哎呀，醒了你不就是他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哎，媳妇儿，我这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1: 行吧，
0: 我对了，行吧，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给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哦，
0: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搅和的，这可不好弄的。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
1: 钱，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 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规矩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佟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你们赶紧去找吕副官，让他们把我们带回去。
1: 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0: 吕副官，
1: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根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拿着。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不是，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1: 心病。
3: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
0: 吓死。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赶紧。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0: 我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找彭团长是吗？
1: 请给我来。
2: 好，大家安静一下。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
4: 请他进来。
3: 是。

0: 程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哎，
1: 老婆，这不是张响？这小子还活着？
2: 是他？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活着，
1: 张响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1: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怎么着？
3: 有，
1: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4: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走吧，我们要回家了。
1: 东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
2: 好，
1: 走。
2: 大家请都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这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大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老六，
3: 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可电台呢？
1: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不听懂。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哎。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为了你。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能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团长为你输了血？
0: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立的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误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怕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就等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哦，
0: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淆了。

0: 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0: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

0: 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1: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2: 是啊，这下啊，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3: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
4: 别把鬼子招来了，
3: 哎，小点声。
2: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牛。
3: 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服啊！服服服！
5: 行行行，
3: 大强啊，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6: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子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6: 对。
3: 辛苦辛苦，过来。团长，啊，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嗯，
0: 好，
3: 我答应你。下鬼子，
7: 到。
3: 回头找套合适的衣服。
7: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8: 欢迎。
9: 他们怎么会撤退的这么干干净净？这个我实在不知道。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0: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嗯。八嘎，
11: 通知部队，倾向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嗯。
12: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这么规矩？
3: 还一个三角形，对呀，
13: 这人怎么长得还白的？
3: 哎，
12: 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3: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14: 这狗日的鬼子的！
3: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 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你这小子会说话是吧？这个说话，
15: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6: 一左白毛，一个长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3: 不不不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
15: 大，说想就想，一想惊人。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3: 哎，
15: 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3: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笑>
15: 想听吗？说说。
12: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
15: 怎么都生不出来。
3: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12: 哎呦呦！
3: 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你这，
15: 我这是英雄惸英雄。
3: 你让不让我说？
15: 你说，你说。
3: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15: 啊，
3: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
0: 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娘。
3: 哎，
0: 老郭，哎，团长，部队暂时在东。

0: 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吧，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这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我告诉你，老顾，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
1: 秦时越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着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2: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0: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是。
3: 我坚决反对。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4: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5: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4: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5: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张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6: 我想，我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5: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6: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5: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6: 他们没有人呢。
5: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6: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哥，
7: 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8: 好像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团长，老彭，
9: 老彭，
8: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 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
10: 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这招可够阴险的，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融化在胸膛。快来临！快来临！ 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

0: 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 城京都，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

0: 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呐，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 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
1: 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给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5: 你有话直说。
3: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赶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2: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8: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将来。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9: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春丽，我拿三，各位拿七。
10: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2: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2: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 中国岳阳经商的合作，
13: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这个月，爹，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这
1: 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
0: 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1: 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0: 回去吗？
1: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0: 你跟他说了？
1: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0: 那他怎么说？
1: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0: 这小子，我去问他。
1: 哎，爹，你别去。
0: 你真的喜欢他？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1: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0: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1: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0: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1: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0: 哦，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0: 哼，让他补这婚礼。
2: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3: 是。
2: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0: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4: 金团长，
0: 你好。
2: 谢。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5: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2: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0: 这个嘛，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0: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0: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2: 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0: 彭铁头，

0: 如果背着抗令不尊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明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
1: 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知罪。何患无辞啊！
2: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
3: 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
1: 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4: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1: 你那是愚忠。
4: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5: 彭叔叔，爹。
4: 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4: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儿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这个
1: 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
0: 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
2: 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好，事也交给你了。放心。小刘，嗯，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是。张响。
3: 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
2: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张向龙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1: 你说。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我不知道。
0: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呀？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1: 组织？
0: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1: 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

烟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他。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

0: 彭叔叔，彭叔叔，是月啊，您一个人喝酒啊？啊，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谁呀？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0: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 我绝不拦你，我碰见都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酒哦。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不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怎么了？
1: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人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2: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3: 王腾，到，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4: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察与要道伏击外。 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5: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6: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0: 快说。
6: 上面说。

0: 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1: 李草村，转。那这可以收麦子。
2: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3: 你瞎掺和什么？
2: 人家天天都训练了，
3: 背得动吗？你
4: 都准备好了吧？
5: 好。
4: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2: 哥，带上我吗？
6: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4: 那你保证他的安全。
6: 我会的。
2: 谢谢团长。
4: 动作都快一点啊。
7: 融化在胸膛。
8: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9: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8: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9: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

彩香笼，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0: 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

0: 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 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 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6: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7: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6: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8: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5: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9: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0: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5: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预言。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1: 站长让你就别去了。
0: 为什么？
1: 我觉得太危险了。
0: 你担心我了？
1: 是。
0: 那我就待在这儿。
1: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0: 那你要注意安全，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1: 这喊多人的。

0: 怕什么呀？
1: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3: 好。
4: 不好。
1: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4: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3: 让你的枪多长？

0: 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靠上来，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右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0: 我们要把这个捡重要的目标打，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1: 嗯。

0: 哥，鬼子来了。
1: 用情感。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你们
1: 好，
0: 三分钟后发起强攻。
2: 是。
0: 预备着。

天！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们会丢线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你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范天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事为安全。快回去！
1: 嘿，范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走，范天君，
0: 走。

0: 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戴一军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0: 野军！
1: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一次，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0: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军，我真的不能离开。
1: 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0: 大野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

0: 那个女人，
1: 千万别开枪，一枪能开开。

0: 雪姑，有手上的大麻？
1: 有。
0: 雪姑。

0: 小谷，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
1: 忍着点啊。哥。嗯。
0: 哥，
1: 还
0: 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你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0: 再哭，也哭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0: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2: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和田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1: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和田玉，尤其是上等和田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和田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真正的和田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2: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和田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0: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1: 更难的是选料标准，一方宝玺消耗3公斤，和田玉原石只取0.5公斤。您没听错啊，3公斤出一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玉肉，其余2.5公斤全部淘汰，这在今天和田玉市场环境下实属不易。
2: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现在的和田青玉原料的市场，一方宝玺成品光原料成本、老师工费、监制费用，还有包装物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朋友们，这一套宝玺您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
1: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0: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一百一十。

0: 六枚百年珍稀银元，
1: 这25方宝玺，方方有故事，喜喜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的5方核心宝玺。
2: 这第一方，大清寿命之宝，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大清寿命之宝”6个字，字字千钧。
1: 这第二方，皇帝奉天之宝，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纤毫毕现，龙鳞层层叠压。
0: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2: 5方核心宝玺里第三方，皇帝之宝。
1: 这第四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2: 这第五方，广运之宝，页面工整大气。
1: 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那这不仅啊是玉器，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左边摆大清国玺，右边放百年银元，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矩阵。
1: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0: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1: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和田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2: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和田玉，尤其是上等和田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和田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真正的和田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1: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和田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0: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2: 更难的是选料标准，一方宝玺消耗3公斤，和田玉原石只取半公斤。您没听

0: 三公斤除以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玉肉，其余2公斤半全部淘汰。这在今天和田玉市场环境下，实属不易。
1: 我给大家。

0: 通通免费赠送您一比一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1: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徽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一比一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2: 这25方宝玺，方方有故事，玺玺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的5方核心宝玺。
0: 这第一方，大清寿命之宝，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大清寿命之宝6个字，字字千钧。
2: 这第二方，皇帝奉天之宝，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纤毫毕现，龙鳞层层叠压。
1: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比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0: 五方核心宝玺里第三方，皇帝之宝。
2: 这第四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0: 这第五方，广运之宝，印面工整大气，
2: 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那这不仅啊是玉器，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左边摆大清国玺，右边放百年银元，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矩阵。
2: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比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1: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徽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比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比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比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徽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比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地域

0: 文明的烙印，
1: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和田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0: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和田玉，尤其是上等和田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和田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真正的和田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1: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和田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2: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0: 更难的是选料标准，一方宝玺消耗3公斤，和田玉原石只取半公斤。您没听错啊，3公斤出一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玉肉，其余2公斤半全部淘汰。这在今天和田玉市场环境下，实属不易。
1: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现在的和田青玉原料的市场，一方宝玺成品，光原料成本、老师工费、监制费用，还有包装、物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朋友们，这一套宝玺您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
0: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2: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1: 这25方宝玺方方有故事，喜喜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的5方核心宝玺。
0: 这第一方，大清寿命之宝，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大清寿命之宝6个字，字字千钧。
1: 这第二方，皇帝奉天之宝，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纤毫毕现，龙鳞层层叠压。
2: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0: 5方核心宝玺里第三方，皇帝之宝。
1: 这第四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0: 这第5方，广运之宝，页面工整大气，
1: 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那这不仅啊是玉器，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左边摆大清国玺，右边放百年银元，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矩阵。
1: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2: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好饿呀，
12: 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团长，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是。哎，怎么样？没有，文帝去没去？
1: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团长，
0: 怎么样？
2: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这个
0: 兔崽子！
2: 团长，
0: 怎么样？
2: 急救人看看。
0: 然后那个轻装重伤都没有。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4: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3: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4: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3: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0: 没有，让他给跑了。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5: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0: 我没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5: 是呀。
3: 为什么不开枪？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0: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丞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5: 顾团长，没有，
0: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5: 我向你道歉。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张响，庞叔叔，怎么样？张响立功了吗？
0: 好样的，
3: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什么？你们已经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
0: 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
2: 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
3: 大日本帝国居住的骄傲，你节哀吧。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林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坦、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横山、将军。

0: 辽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湖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1: 我明白。
2: 离阳城到白水仓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3: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房，为什么？
2: 这13旅和12旅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4: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5: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哦，我知道，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3: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4: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3: 是啊。
6: 行了，
2: 小贵坐吧。好，看看。
6: 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翔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7: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6: 为什么？
7: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6: 好。
8: 庞叔叔，我愿意帮忙。
6: 那就这么定了。
8: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2: 团长，
6: 嗯，
2: 有个重要情况。
6: 说。
2: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溧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6: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2: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3-5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3: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9: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4: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6: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0: 这支部队。

0: 哎，就由你来指挥。交警、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酒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 县连队长。
0: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 嗨。
0: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2: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
3: 轻机枪、
2: 轻机枪，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4: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2: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4: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4: 明白。
2: 请坐。
5: 不能放弃吧？
2: 你说什么？
5: 你说的对。
1: 姓名，军阶。
6: 少尉加木一郎。
7: 少尉三浦都一。
1: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8: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1: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9: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

0: 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我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我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1: 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们三个跟我来。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1: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嗯。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咱们俩去抓活的。
0: 哦。
1: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1: 团长，
4: 快点，快，
2: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走，你个老不死的，
4: 快点，
5: 怕什么？快点，
2: 快点，
4: 快点，快点，
2: 别。
4: 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5: 抓紧，
2: 小兔崽子，
5: 快！
2: 老子就碰了，
5: 快点！
2: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5: 快点，
2: 快走！
5: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2: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5: 快点！快点！快点！
0: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联营。
5: 快点！
4: 快点！
0: 走！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走！
4: 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点！
0: 赶紧跟上！
5: 导演，
4: 走！走！
5: 快！
4: 快！
5: 快走！
4: 快点！
5: 走啊！
6: 哎，你先走，你先走，
5: 你小子快点啊！
0: 别动！东东打死你！
2: 走，你们在这干什么？
6: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0: 有多少人？
6: 23个人。
2: 没有鬼子部队？
6: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0: 灭！
2: 杀！

0: 首长，村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2: 他敢！
3: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2: 鬼子挺身退役，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0: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1: 对，我们速干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3: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收尾井见。李杏花，张晓，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
2: 荣华在胸膛。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4: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4: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4: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4: 哎，好好好，
1: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4: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4: 有、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4: 嗯，
1: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4: 两个。
1: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4: 嗯，
1: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0: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稀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非常重要。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

0: 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1: 嗯。
0: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人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

0: 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你是公差还是兵？
5: 我是

0: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商人平天足，只能以金银为保险。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拿下江南盐业，天大地大，无人的命大。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2: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3: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哎，拿这一块。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日前揭晓，我省牵头完成的项目获三项一等奖，两项二等奖，获奖数量和奖项等次均刷新纪录，实现历史性突破。从半导体照明到生猪种业，江西科学家凭什么站上国家科技最高领奖台？本期社会传真，我们一起寻找答案。南昌大学江丰毅院士牵头的微缺陷三维 PN 结集应用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是我省在这一奖项上零的突破。项目从基础研究起步，实现了商品化，
1: 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理论一个思想，用这个理论用这个方法能明显提升发光效率。
0: 市场上近十年生产的灯跟之前相比更高效节能无蓝光，这就与江丰毅院士的研究方向和微缺陷三维 PN 结有关。当时在半导体照明领域，日本的蓝宝石衬底、美国的碳化硅衬底是国际公认的两条主流线路，而江丰毅却将目光锁定在硅基氮化镓这一冷门方向。2004年，团队率先突破高效硅基氮化镓蓝光 LED 材料与芯片技术，硬是闯出了一条我国自主创新的半导体照明芯片技术路线。
1: 少发热，不去凑热闹，原来这一点是一直坚持想这样去做，但这样做呢，难度又非常大，所以你要选好方向，还要整合好多资源。
0: 可这条路上始终横着一只拦路虎，微缺陷，它是氮化镓 LED 材料生产时必然产生的。过去全世界的同行都想方设法去躲它避它，江丰毅团队却反其道而行。
1: 我们发现呢，这种缺陷要比较多比较大，形成一个三维 PN 结，原先一直是二维 PN 结的概念，平面的，我们呢是提出了一个呢微缺陷三维 PN 结理论方法，后面用这个理论呢突破了一些技术难题。
2: 实际上我们做了实验，做了将近10000多次，然后才基本掌握了这个调控的这种方法。
0: 靠着上万次实验的韧劲，团队让原本平面的 PN 结界面长出了维度。打个比方，就像把一条平面公路改造成立交桥，芯片内部的路修得更聪明了，光发得更多，电耗得更少。
3: 黄光光效啊，从原来的10%几嘛，提升到30%多嘛，产业化应用方面就会可以大幅推广。这项技术呢，其实在蓝宝石技术路线也采用了，这就是为世界做出的贡献。
1: 这个理论已经公开了啊，让世界同行共享。
0: 从二维变成三维，微缺陷也从大害变成小害，再变成有大用。理论还从实验室走上了生产线，无荧光粉纯芯片 LED 照明产品大批量落地，显示芯片应用在特种专项装备

0: 上，微型显示屏及首款黄光 AR 眼镜也得以研制成功。
1: 我们原先是做照明，现在就那个做显示，而且高端显示，微型 LED 显示，希望带动江西以及全国这方面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多发光，少发热，下笨功夫，啃硬骨头。江丰毅和团队把核心技术牢牢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而他们的追光脚步仍在继续。
1: 一辈子做一件事，争取做到极致。我想不吃老本，要拼老命，跟团队一起把这个科学技术和产业争取做到极致。
0: 由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牵头完成的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是我国生猪种业领域首次获此殊荣。
2: 中国老百姓吃的肉里面60%是猪肉，我们就是要它的高效、高产、优质。聚焦这些问题，我们系统的做我们的科学设计，30多年始终坚持这个研究方向没有变。
0: 生猪育种传统方式是靠把猪养大，慢慢观察，要5-6个月才能判断优劣。基因育种芯片则相当于给刚出生的小猪做一次基因体检，取一点毛囊或血液，提取 DNA 与芯片杂交，就能很快读出它的成绩单。肋骨多不多，瘦肉率高不高，大大加快育种进程。
3: 我们当时没有芯片呢，要靠国外进口啊，因为我们用量比较大嘛，我就是希望它降价嘛，他就说这是高技术，他说没得谈，我听得很生气啊。
0: 1995年，黄路生带领团队从种质资源收集做起，足迹遍及全国和全球15个国家，历经20余年，建成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涵盖220个种群、21万余份样品，覆盖全球41%的家猪品种。
4: 收集不同的品种的资源，聚焦于节粮啊、快长啊，都有不同的基因位点，再经过精细定位找到这个位点。
0: 虽然拥有了资源宝库，可破译基因密码却难如大海捞针，因为猪的基因组有27亿个碱基对。于是团队对20000多头猪的200多项性状进行了精准测定。
2: 在猪里面这27亿个碱基里面，你要去发现它哪一个变化是导致这个胸椎会增加，哪一个变化会提升它的瘦肉率，这个就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解析成功是非常难的。我们一共坚持了27年。
0: 2017年，中兴一号基因育种芯片问世，集成50000多个基因位点，12项自主专利，育种准确性比国外提高20%以上，检测成本降低90%。
3: 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它的这个瘦肉产量提高了7-8个百分点，相当于100公斤就多了7-8公斤瘦肉。
0: 更关键的是，团队将所有核心专利向国内企业免专利费开放，芯片迅速占据国内市场92%的份额，迫使欧美同类芯片退出中国。
2: 国外公司找了我们3次商业专利转让，但是我们没有转出去。对中国的企业免专利费使用，一年差不多给我们中国的企业免去75亿的这个专利费。
0: 如今华系种猪技术已推广至全国2.5万余家养猪场，近3年累计出栏商品猪11.36亿头，占全国总量的53.4%，创造产值2.27万亿元，新增利润2963亿元。
2: 农业托举的是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对猪肉来说，不仅要够量，而且要够好，要节约土地资源，节约淡水资源，我们的生产效率就要提高。面对这种需求，我们还需要不断努力。
0: 此外，江西中医药大学杨明教授牵头的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中国瑞麟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沈楼燕教授及高级工程师牵头的复杂硫氧混合铜钴矿高效巡冶创新技术与装备及产业化项目，均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我省还有4项参与的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5: 一个呢是国家战略的指引非常好，第二个呢是我们江西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科技创新的这种环境打造也是非常重要的，给了我们很大的一种支撑。
6: 我们会用我们的创新，我们的科技

0: 研成果能够持续输出优质的项目，来回馈祖国，回馈社会。这是我们省长期坚持创新驱动，广大科技工作者久久为功，数十年磨硬件的成果。我们将在平台、政策、资金上给予科技工作者更大的支持，让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从自然科学一等奖到科技进步一等奖，从高校院所到企业一线，江西在国家科技奖中的这份成绩单不仅是数字的新高，更是一个中部省份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铿锵回响。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成果并非盆景，而是正在成长为风景。从黄光 LED 照亮产业新赛道，到育种芯片赋能现代农业，从钟表炮制传承创新，到铜钴矿选冶技术走向世界，创新链与产业链正在加速咬合，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显现。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子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30年磨一剑，自主研制中兴一号基因育种芯片，打破国外垄断。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
1: 我省以数字化手段加速服务业迭代升级，服务业新业态加速生长。
0: 我省4人荣登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1: 彭泽县把县令文化、书院文化和长江江防文化串珠成链，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可我国生猪核心种源曾经80%依赖进口。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30年磨一剑，建成了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自主研制中兴一号基因育种芯片，育成华系种猪，彻底打破国外垄断。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由黄路

0: 征院士团队牵头完成的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是我国生猪种业领域首次获此殊荣。
1: 中国老百姓吃的肉里面60%是猪肉，我们就是要它的高效、高产、优质。聚焦这些问题，我们系统的做我们的科学设计，30多年始终坚持这个研究方向没有变。
2: 研制出中信医药这样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还有呢我们自己的华系种株，全面超越了国外的种株水平。
0: 过去给猪选种得养上5-6个月才看得出好坏，而这枚基因育种芯片相当于给刚出生的小猪做一次基因体检，取一点毛囊或血液，提取 DNA 与芯片杂交，很快就能知道它的肋骨多不多，瘦肉率高不高。可就在9年前，这样的芯片我们只能高价从国外买。
3: 我们当时没有芯片呢，要靠国外进口啊，因为我们用量比较大嘛，我就是希望它降价嘛，他就说这是高技术，他说没得谈，我听得很生气啊。
0: 咽不下这口气就自己干。1995年起，黄路生带领团队从种植资源收集做起，足迹遍及全国和全球15个国家，建成了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涵盖220个种群、21万多份样品，覆盖全球41%的家猪品种。虽然拥有了资源宝库，难题却更大了。一头猪的基因组有27亿个碱基对，要找到决定优良性状的那个基因，犹如大海捞针。团队没有退却，硬是对20000多头猪的200多项性状逐个进行精准测定。
1: 这27亿个碱基里面，你要去发现它哪一个变化是导致这个胸椎会增加，哪一个变化会提升它的瘦肉率，这个就非常复杂。我们一共坚持了27年。
0: 2017年，中信一号基因育种芯片问世，育种准确性比国外提高20%以上，检测成本却降低了90%。更让人敬佩的是，所有核心专利向国内企业免专利费开放，国产芯片迅速拿下国内92%的市场，欧美同类芯片无奈退出中国。
3: 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它的这个瘦肉产量提高了7-8个百分点，相当于100公斤就多了7-8公斤瘦肉。
1: 国外公司找了我们3次商业专利转让，但是我们没有转出去。对中国的企业免专利费使用，一年差不多给我们中国的企业免去75亿的这个专利费。
0: 如今华系种猪技术已推广至全国25000多家猪场，近3年累计出栏商品猪11.36亿头，占全国总量的53.4%，创造产值2.27万亿元。
1: 农业托举的是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对猪肉来说，不仅要够量，而且要够好，要节约土地资源，节约淡水资源，我们的生产效率就要提高。面对这种需求，我们还需要不断努力。
4: 用30年坚守，在27亿个碱基对构成的生命天书里，黄路生院士团队破解了中国生猪种业的卡脖子难题，打破国外垄断，向国内企业免专利费开放。这背后是日复一日甘坐冷板凳的韧劲和定力，是科技报国最朴素的表达。真正的创新，既在攻克难关的高度，更在于惠及民生的广度。当一项技术能让老百姓的餐桌更丰盛，让中国养殖户的腰杆更笔直，它的价值就无法再用金钱来衡量。这就是科学家最滚烫深沉的家国情。
5: 我省深挖智能场景应用潜力，用数字化手段加速服务业迭代升级，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打开新空间。
6: 走进方大特钢的生产车间，一款新上岗的自动加油机器人正忙个不停。别看它个头不大，本事可不小。过去烧结台车车轮加油难度大，效率低，精度差，这个困扰行业多年的老难题，现在被它一举破解。
7: 它的综合效率是过去人工的8倍，加油量比人工控制的精度要高很多。这些台车出现故障的概率比过去大幅下降。
6: 在这之前，方大特刚就研发出了这款机器人，可由于缺乏驱动软件支撑，一直没法投入生产应用。转机来自一次牵线搭桥，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企业与中国电信携手合作，借助他们成熟的 5G 工业专网与数字孪生技术，智能

0: 场景终于成功落地。
1: 企业在它的工艺流程当中来说呢，有新的想法，但是难以实现落地。那么我们工研院呢，就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技术支撑。
0: 好场景一亮相，示范效应立竿见影。如今，这一智能应用场景正被省内其他钢铁企业复制推广。不仅有量身定制，中国电信江西公司还开设工业互联网应用超市，为中小企业数转提供了110多款成熟的轻量化、标准化场景应用。中小企业想要数字化转型，可以在这里按需选购。
2: 电信的产品啊，是已经被很多这种工业企业是验证过了，也成功应用了。落地成功的话，是会非常有效益的。
0: 为了把更多工业智能应用场景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我省以真实场景需求为牵引，不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抢抓这一风口，中国电信江西公司正全力研发 AI 工业智能体，让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融入一个个工业应用场景。
3: 它能够自主的感知、分析和决策，可以独立的承接生产巡检、数据统计、流程管理、能耗优化等重复繁重的工作。
0: 前不久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发数字智能应用场景，滚动实施一批数字化改造项目，发展壮大信息服务新业态。眼下，各地正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城等行动。在京东物流亚洲一号智能产业园分拣中心，几百台自动导向车机器来回有序穿梭。在江铃汽车富山工厂，鹰眼质量检测系统只需0.1秒就能完成200多个关键质量特征点的自动比对。一个个新场景应用落地，正不断拓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新空间。
4: 当前江西服务业场景应用正在快速成长阶段，充分用好数字化工具，通过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路径，让成熟场景从个别案例变成普遍实践，并配套完善金融人才政策支撑，形成从需求发现、验证迭代到规模推广的完整闭环，把场景应用这篇大文章真正做深做实。
5: 2026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兰州推介活动昨天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
6: 活动以赣陇和鸣、山水相邀为主题，通过主题推介、文艺展演等形式，全景展示江西特色文旅资源。江西文旅发布《寻庆赣婆》《入画千年》等5条精品旅游线路，对庐山风景名胜区等景区进行专题推介，覆盖山水观光、红色研学、陶瓷体验、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还面向甘肃游客特别推出系列惠民政策。同时举办如画江西风景独好图片展，展现江西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
0: 中央政法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4名江西籍见义勇为勇士上榜。今年5月21日，北控城市服务全南有限公司保洁员陈平、全南县第二中学教师曹柏林合力营救意外落水的祖孙俩。5月26日，余干县黄金埠镇金行社区居民陈爱华营救落水女子。扎根信江岸边40多年，陈爱华先后救起40多名落水群众。去年5月1日，鄱阳县莲湖乡表恩村村民高武在温州勇救落水男孩，不幸牺牲。
5: 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贵溪市聚焦群众的健身需求，一手抓新健身场馆建设，一手推进校园场地开放，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6: 一大早，贵溪市东城区全民健身中心就热闹了起来，遛弯的、打球的、健身的，市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运动的快乐。
7: 现在都是在这边健身，骑个车6分钟就到了。这边的设施非常好，场地也非常好。
6: 很难想到，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山。随着周边社区陆续建成，6万多名居民缺少就近健身休闲场的去处，成了当地居民的一件烦心事儿。群众有需求，政府有行动。当地经过深入调研，积极争取到

0: 2700万元专项资金，果断叫停原本的商业开发计划，把荒山建成了全民共享的健身中心。
1: 由专业的管理人员对场馆进行维护和清洁，也会派专业的教练对市民进行指导，为市民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
0: 新建场地做加法，存量资源更要充分利用。贵溪市与各学校协调，利用上午上课前、下午放学后的时间段，把学校运动场地向市民敞开大门。截至目前，全市有15所学校体育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政府还投入300多万元对场地进行提升改造。
2: 我们吃完晚饭，带孩子来这跑上2圈，政府把学校资源免费共享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做法十分暖心。
0: 不仅盘活存量，还要谋划长远。对正在建设的学校运动场地，当地从设计之初就预留对外开放的布局，真正实现公共体育教育资源共建共享、集约利用。
3: 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打通断头路、老旧小区改造这类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工程，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下一步，我们将建立群众点单、部门接单、组织验单的闭环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变成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
4: 长江奔流，文脉绵延。地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彭泽段核心区的彭泽县，把狄仁杰的县令文化、陶渊明的书院文化和马当要塞的长江江防文化串珠成链，通过创新展陈和运营模式，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
5: 这里是彭泽县的狄公楼，在这儿你能看到狄仁杰的生平和他在彭泽勤政为民的故事。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彭泽段的核心地标，在这凭栏远眺，滚滚长江奔流向前，而对面的五柳书院也在静静述说陶渊明传承千年的耕读文脉，近代风雅、盛唐正气在彭泽焕发生机。
0: 1300多年前，狄仁杰折贬彭泽担任县令，留下了勤勉民租的仁政佳话。2025年，这座仿唐风格的狄公楼正式落成。走进楼内，人生履历、历代名家赞颂诗文一一陈列，还有时空格式微电影轮番播放。这些展陈内容的背后，是当地许多退休教师和干部大半年的义务付出。布展讨论中，只要遇到争议，他们翻查史料，核对出处，力求处处精准。狄公楼对面的五柳书院里，一场陶渊明诗词品读会正在进行。孩子们仔细听，一起读，读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格，也领会他归隐田园的诗意人生。书院有各类国学经典、地方文献、陶学研究著作9472册，还有楹联、牌匾、石碑，搭配名家书法展示，满院书香氤氲，古韵悠长。建得好，还要用得活。目前，狄公楼和五柳书院都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加专业社工运营模式，常态化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共享文化客厅。
6: 活动呢，以知识宣讲、手工体验、游戏互动为主要载体，立体化、沉浸式的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0: 依托马当长江咽喉的独特江防区位与深厚抗战历史底蕴，彭泽马当要塞文化园项目已大致完工，炮台遗址正在修缮，司令部旧址已经复原，5900平米文化展示馆的展陈方案也已敲定。不久后，从元至近现代的各类火炮将在这里集中陈列，游客可以一站式品读长江江防风云，重温红色历史。一楼一院一要塞，千年文脉在彭泽有了可视化的载体，长江文化正鲜活传承。
7: 要努力用好这些已经建成的文化阵地，常态化的开展呢，我们文化传承、文明实践、国防教育、红色研学这些活动，让这些文化载体真正成为空间可用、情感可寄、文化可传、精神可住的这么一个文化家园。
0: 省政府新闻办、省总工会昨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劳模工匠心、干活奋斗情》记者见面会。中石油九江分公司运行四部首席技师史长友、昌河飞机工业集团

0: 航空维修分公司外勤机械工钟福强，江西禹州绣坊有限公司下部绣技术总监吴婉晶，兴国县网约车司机联合工会委员会主席曾志强，上饶市消防救援支队三清山中大道特勤站站长赵博，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在红土地上的奋斗故事。
1: 牵头编制了两型直升机9项理论成果，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带领团队研制34款专用的工装工具，攻克工艺难题50余项，累计为企业节约成本近1000万元。
2: 劳模精神，它不仅是要把活干好，更要把人带好。这些年呢，我们的团队也是向社会免费抛售技艺上万次，带动1000余人征收。
3: 这顶特殊的头盔是在处置一起化工事故火灾中受到长时间的高温炙烤，将头盔烧成这个样子，不仅见证了我们特勤站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更是我们甘于奉献、劳模精神的传承。
4: 据省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将于12号早晨从上饶进入江西，12号下午移出，各地积极准备，做好应对保障。
5: 受巴威影响，11号晚至12号预计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需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为应对台风，上饶、九江等地加紧排查户外广告牌、工业围挡隐患，对存在锈蚀、松动、破损等情况的设施当场加固或依法拆除。
6: 接下来我们将24小时值班，应急队伍随时待命。
7: 台风过境时，高楼间的狭窄通道会让风力骤增，因此咱们高层住户务必关闭门窗，收回花盆、晾衣架等外置物，远离大落地窗。
5: 南丰县等地统筹调配农机、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做好抢收抢种、稻谷烘干、田间管护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8: 找到就是说尽快的抓紧抢收，晚稻有的插得早的已经在田里了，要潜水复苗，针对有些中稻的话，有的是已经在进入分叶的盛期了，要注意病害的防控了。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生产情况，我省夏粮克服播种期干旱和收获期降雨偏多等不利影响，实现单产和总产双增，全省夏粮总产量达到27.4万吨，较去年增加0.13万吨，播种面积125.3万亩，平均亩产量达218.7公斤，比上年增加3.1公斤。夏粮是我省粮食生产第一季，主要包括小麦、蚕豆、豌豆、马铃薯等谷物、豆类和薯类。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9: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4: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预计11号白天全省为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逐渐加大，阵风可达6级。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逼近，预计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12号白天以强热带风暴级穿过浙赣交界处，然后进入安徽。受其影响，11号晚到13号，我省将有明显的风雨天气，赣北和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个别地方有特大暴雨，需要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全省风力加大，平均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景区阵风8到10级。高层居民请提前清空阳台杂物，并关紧门窗。强风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8到34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阴，26到34度。九江晴转多云，27到35度。瑞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庐山景区晴转多云，21到28度。桂溪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鹰潭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乐平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德兴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丰城多云，27到35度。樟树多云，27到35度。高安多云，27到36度。抚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吉安晴，28到37度。井冈山晴，21到32度。新赣晴，25到37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瑞金多云，26到35度。龙南多云，24到36度。南昌多云转阴，28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的，长得跟水的。
1: 谁的命？别动怒，让开！
0: 敢这么跟爷说话，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1: 你一个小小的把总，在这耍什么威风？赶紧给我让开！
2: 谁呀？这是古先生，山戏一别，别来无恙啊。
3: 苏小姐，
2: 不用找退路了，这不比山西，可以人海茫茫一身藏。你家就在这儿，你老娘，你二弟，还有那位千娇百媚的白大小姐。
3: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2: 我不会在一个人身上吃两次亏的，不把你查得清清楚楚，我怎么敢来？
3: 真的是你，下面人跟我说是你来了，我还不信。没想到，看来你这玉佩真的灵验呢。你知道吗？我日日向他求，求他能让我再见你一面，这样我比刀劈斧砍、五马分尸我也愿意。你要去哪儿？
2: 我来之前想过，如果你活着。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0: 备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4: 你有话直说。
5: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4: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4: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5: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8: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4: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3: 他富贵险中求，
4: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9: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4: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

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

汉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

0: 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 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

0: 恩代特瓦表示，那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

0: 和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点火！
1: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家。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知道你，你现在心里不舒服，你说说，我听着。
1: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人会信我的。
0: 我信啊，我亲眼见过你有多勇敢。
1: 早知道这样，不如当时死在军营里。
0: 那我问你，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你是不是还会跳出来救他们？他们不感激你，你就不救他们了？
1: 可我就是太生气了。
0: 我明白，比起流放地的那些热血汉子，这里的人，
9: 秦家流言如刀啊，这孩子怕是体无完肤了。
10: 我刚才劝他，我说你带着一梅、白先生天南地北的一跑，他竟然不干。
9: 我们逃出去又能在哪儿落脚啊？难不成这一把年纪要我们跪地乞食为生啊？
0: 娘啊，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我哪儿也不会去。
10: 你怎么那么固执啊？
0: 娘，你不是要问我的意思吗？我有主意。
9: 那你快些说。
0: 我想过了，我要和一梅大大方方的成亲。
5: 要糊了。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停下。

0: 女儿啊，来坐。你是大人了，可别整天口无遮拦的。虽然两家离得近，你嫁过去别一趟趟往家跑。你婆婆是个明事理的人，好多事儿啊，我听着都服的。平原这孩子也不敢给你气受。真要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都跟婆婆商量，记住没？
1: 爹。
0: 哎呦，总算等到这一天了。那天那小子跟我说马上准备成婚，我觉得我立刻死都值。好。
1: 您是觉得我不孝吗？这么着急赶我走。
2: 云云啊，不是你刚才说的啥？
1: 我没想成婚的事情。
0: 等了这么多年，啊，那小子亏欠你，他知道他会对你好的，嗯？
1: 爹，他不亏欠我，我也无需他如何对我好，这世上谁欠谁啊？您以后别这么说，您要是觉得我现在成婚好把我轰出去，那就成婚吧，是不是？您听别人说，所以着急把我推出去。

0: 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啊！不是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您是我亲闺女，我能信他们的吗？平原那孩子命都不要了啊！一趟趟的往军营里跑，我们不都盼着你好啊？不是你这孩子气死我了！你怎么就这么别扭你？
1: 你看看这些东西啊！东西，
2: 爹，你看看这些东西，你都没看看这些东西，爹，别下来！我不要爹，
1: 爹，这孩子，这怎么就别扭上了呀？嗯，爹。
0: 我错了，行了吧？这孩子，你看看这些东西，啊，你看看这些东西。 都是每年从嘴里吐出来攒的，怎么能说是我往外赶你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

0: 李长子，
1: ，
0: 马上给您准备。
1: 是这样啊。

0: 兄弟们千里迢迢的提着脑袋到这儿来了，
1: 就这么白着？
2: 哪能白着呢？我这不得回村里跟老百姓商量一下？哎，您说这些年这地界上就跟拉锯一样，打来打去，
1: 茶园子都给烧光了。
3: 我也想犒劳一下这些大兵啊，可他手里边也得有啊。
0: 过来，
2: 走，八头，不是，原要也提点。
0: 这么些年打来打去，每个村总有那么几个跟反贼交好的富户吧？这些人的罪是要办的，轻则流放，重则
1: 踏杀。
0: 老兄啊，该谈就去谈，为了保住你这条狗命啊，不多出点怎么成啊？走吧，爷等你了。啊，走啊。
2: 不行，爷，哎呀，这不走。哎，来，先生，慢着点啊。好，快去叫郎中啊！再晚片刻，以后都起不来。
4: 好，爷。
5: 哎，你别担心，
6: 我吓唬老二的。先生是被痰迷了，堵了心脉了。先生不怕啊，郎中很快就来了，给你扎几针就没事了。
4: 我。
6: 别我啊你啊的，你别在这哭哭啼啼的，到外面去等我，先出去。
7: 先生，没事啊，没事，郎中很快就来了。哎，

0: 怎么把他气成这样？你们，你别看他现在眼睛闭着，那耳朵心里面可清楚明白着呢。回头你多跟他说一些安心神的话，你再顶撞他，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你叫我出来做什么？我若死在里面，你们不都安静了？
1: 怎么又说这话？
2: 我要是不把你救出来，先生的早就驾鹤归西了。
1: 我要是有一点连累武殿，我真是死不足惜。我该怎么办啊？什么叫死不足惜？年纪轻轻的，你是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掳走的，你有什么错？要错也是他们的错，自己没本事跟朝廷对抗，跑到我们这里来耀武扬威，绑架一帮妇孺，算怎么回事吗？
3: 要我说死不足惜啊，那些人才是死不足惜。白先生，白先生，哎，
4: 菊，哎，
3: 顾大在这儿呢，哎，白先生呢？
4: 刚才被他迷了，一时半会儿醒不了。你有事跟我说。
3: 哦，来，你看。 我就当个小小的里长，我就想让乡里边安静一点。你说东边来的拿我不当人看，西边来的也不拿我当人看。我说了什么？这顾大，你可别怪我。
1: 你讲，
4: 爸从让我在村子找通敌的人，你说这年头逃都来不及，我去哪儿给他找通敌的人？但是这题目一开，我总得有下文。
5: 所以，你就到先生这儿来找下文了。
6: 顾大，你不能这么说话。我也是跟白先生学过天地军情师的人。哎，那我要这么干，老天不得你大雷劈了我？我是找白先生想个法子。
5: 人命关天，你快点！
6: 人命关天，你快点！
5: 别吊了呀！别吊了！哎呀，你个猴崽子！
1: 老二，
5: 别别都别扶我，我自己能行，我自己来。行行，
6: 哎呀，慢点。
3: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人，
1: 说，
0: 大人，安徽这几年日子过得很苦，来回的拉锯战，乡间的精华都给榨干了，我们真的什么也拿不出来。乡里人觉得我有点办法，就派我过来和将军您商量商量。
2: 朝廷欠的钱，一连几年都不给，让我这帮兄弟们提着脑袋去卖面，家中的老小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这犒劳是躲不开的，抓几个通敌的打一打，钱不就出来了？怎么？你也通敌？
0: 大人，现银是真的拿不出来。潘军一把火把我们的茶园全部烧光了，村民们刚刚变卖了家当，买了新苗，要过了清明再收上一茬，卖了茶叶，这才能有进项啊！
2: 你还让我等你把茶叶长出来卖掉？你怎么不说现在就成婚，把孩子带大了当兵？笑话！报！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压下去，等我破敌归来再说。传我军令，连夜发营。
1: 有火影的没有？
2: 有，
1: 去取来。哦，再带个小炉子来啊！
2: 好，
1: 回来。你这毛什么劲？拿开！你再把我这东西给弄坏喽！起来。
2: 先生，
1: 哎，放下。我这味药啊，是以龙胆、麝香再混制松油调和而成，能够通七窍、安脾胃，一闻就行。

0: 爹，
1: 先别忙说话，尝试动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
2: 梁氏为人啊，
0: 多谢先生。
1: 日后啊，要多带病人出去走动走动，多晒晒太阳。这病啊，
3: 发的时候凶险，积痰吐出来也就无碍了。
1: 这是我给你开的方子，你呀，就照着这方子上去抓药吧。此药在徽州城之中一定会有，只是不知道那里是否还在打仗啊？
4: 啊，打仗？没听说吗？早就不打了。这官兵追到柳湖镇，杀了好多人，把他们主将都给杀了。
1: 啊？
4: 哎呀，有了肉骨头啊，这狗就不叫了。他们立了那么大的功，总不会再找我哥麻烦了。哎，先生，这东西那么香，你给我一个行不行？
1: 哎呀呀呀！不要动老夫的东西，拿来拿来。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老二，古大回来了，古大回来了，古大回来了，你快点！
1: 我跑不动了。哥，哎，别碰我，疼！古大，你可回来了！哎，那些当兵的大爷们呢？
2: 打了大胜仗，八营去合肥了。哥，你这手，哎，赶紧跟我回家吧。
1: 你娘一天问你爸爸两次，我就骗他说你下山买彩礼去了。我这样子像是买彩礼吗？你跟他说，我把彩礼买回来，送到白先生家，吃了晚饭以后再回去。到了夜里他隐身不好，糊弄一下也就过去了。白先生怎么样了？
3: 你自己看看吧。你一出事啊，他老命急得只剩半条了。
1: 一梅。
4: 白先生呢？
3: 你的手怎么了？
4: 哎，别提了，哎，他们把我绑了起来，薅跑了。

0: 先生，我回来了。
1: 特别苦。
0: 别说话，别说话，躺下，好好休息。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我们再筹划婚事。
1: 哎呀，好。
0: 先生这身体啊，看起来好多了。
2: 上午扎的针，吐出胸口肌的痰，身子就不抖了。郎中说，续连续10日方可去根。幸好二兄弟跑得快，这种病再吃些就是垂危。
0: 咱们先生有福啊，好日子啊还在后头呢。

0: 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我们准备走。走？
1: 我跟你和先生套辆马车，准备下山。
0: 你怎的突然说要走？
1: 现在情况有变，你若继续留在这里，只怕会很危险。
0: 我爹还要扎针？
1: 大不了连郎中一起带下山。老二说他在山下有个朋友，彼此三十里地有间大宅子。你们先躲到那里去。若风声还是那么紧的话，再换别的地方。 总之，山西我也有朋友，京师我也有。天底下那么大，哪儿不能活人呢？等什么时候这场仗打完了，我再把你们接回来。

0: 朝廷的兵现在越聚越多，有一点风声传出去，那就是毁家灭族的罪。等那个乔大人回来，若再有什么坏心眼子去他那里嚼你们舌头，你们全得完蛋。
1: 顾大哥，你在这里等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0: 我爹让我把这个给你。
1: 你把这聘帖还我，什么意思？这门婚事不认了是吗？顾大哥，你这话委屈我了。我爹要了笔墨写上去的，你看看。垂暮之年，亦无再入，聘书交还，各自安宁。
2: 平冉如果能活着回来，你把这个交给他，总得有人活下来啊。他明白我的意思，你也明白。
1: 闺女啊，你们都年轻，不该死。
0: 二兄弟也劝我爹，说让我们一家子逃。 我爹说，我们要是逃了，那就把你害了，那就坐实了你通敌的事儿了。四处都是兵荒马乱，逃又能逃到哪里去？
1: 我们自幼相识，我们两家是世交，就算没有这个聘书，你们现在受辱，我能坐视不理吗？我聘书命爵和霍影周全，
0: 我爹他就是这番心意，我不会违逆他的。 你回去吧，等他好些了，你再来。

0: 白先生，白先生，一枚不见了，一枚不见了，你别慌，我去找，我去找。白先生，我们屋里说。
1: 白先生。

太多呀！

0: 饭谷，谁让我是他？
1: 你随便挑吧，武大爷。
0: 你把这些卖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1: 屋里两个娃子，两姑孙子，给他们当成贼，割了脑袋，我去了，
0: 我没得笑。
1: 打仗的那些人在哪里？
0: 官兵在准备，南军吃了合肥。

0: 女的，长得怪水灵的。
1: 谁的命？别动路，让开！
0: 蚂蚁带龙头，假装大牲口，敢这么跟爷说话，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1: 你一个小小的把总，在这耍什么威风？赶紧给我让开！
2: 谁呀？这是？
3: 哟，好精致的兔爷，过来跟爷们乐呵乐呵。
4: 没想到乔将军的队伍里竟然是这么一帮东西。
0: 你是谁呀？
1: 你也配问？这是乔将军的座上宾，问多了小心脑袋。
4: 姑娘去哪儿？下马吧，上我的马车。他们不敢动你。
5: 我要去找人。
4: 只要我松开缰绳，你哪儿也去不了，只能被他们带走。天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事儿。下来，我护着你。
6: 站住！
7: 我四处找你，你去哪儿了？
6: 王将军，我还想找你呢。你怎么？
7: 南边来了个有钱人，我不能见他，他指定要见你。
6: 谁呀？
7: 有钱人。
6: 不是，乔大人，我家里丢了个人，我还想向你打听。
7: 兵荒马乱的，丢个人算什么事儿啊？我把那位客人安在了北边的帐篷，这事儿要是误了，我饶不了你。走。

0: 古先生，山戏一别别来无恙啊。
1: 苏小姐，别来无恙啊。
0: 我有样的很，我在山西的事都被你给搅和了。不用找退路了，这不比山西，可以人海茫茫一身藏。你家就在这儿，你老娘、你二弟，还有那位千娇百媚的白大小姐。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我不会在一个人身上吃两次亏的，不把你查得清清楚楚，我怎么敢来？我有样东西让你看看。
1: 一枚在你那儿，你说你需要我做什么才能放了他？
0: 你太虚伪了吧，你不知道他在家乡已经没法待了吗？他这种通敌的身份，不怕连累你老母亲和弟弟吗？今天本想来找你救他，是意外收获。
1: 你当我求你？你带我去见他一面。

0: 真的是你！下面人跟我说是你来了，我还不信。没想到真的是你。好，我不动，你也不动，我们两个就这样好好说会话。
1: 说你死了，死在了柳湖镇。有铁砂嵌在你的骨头里，没挖出来，下一回疼，你需小心。
0: 看来你这玉佩真的灵验呐！你知道吗？我是日日向他求，求他能让我再见你。 这样我比刀劈斧砍，五马分尸我也愿意。哎，你要去哪儿？我送你。
2: 没有地方可去了。我来之前想过。 如果你活着，我有句话想跟你说。你不能把我点亮了，自己一走了之。

这些日子嵌在我骨头里的不只有铁砂，还有对你的挂念。 留下来，哪怕只留一日，对于我来说，也是长月百年。

0: 回来了。
1: 哎，白先生这一次恐怕是熬不过去了。
2: 是啊。
1: 你跟老二都哄我，你们两个人都哄我。
2: 娘，
1: 你们究竟去了哪里啊？村子里的那些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呀，他怎么就变了性子了呢？就算和依梅没了婚姻之约，你们兄弟俩是受了白先生的大恩。从小白先生教你们读书识字，是父母养的恩情。你走这几年，因为时常来照顾我，你无论怎样要找到他的下落，要给娘一句实话。
2: 娘，今天我在军营中见到一个熟人，他跟我说依梅去那边了。
1: 去了哪边？
2: 他说依梅到南军的军营中去找那个叫李成的将军了。

0: 全都是坑人的玩意儿。
1: 你在那说什么呢？
2: 我说你还不如不回来，惹出这么大的事儿。
1: 他能怪我？他那么大的一个活人，他想干嘛我管得着啊？哦，你们难受我不难受了是吧？都冲着我来干嘛？
2: 瞅你这一回来吧，还觉得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了。这倒好，一天比一天差了。你要我说，白一梅她毕竟是个外人，你先得照顾好娘和我。
1: 一梅这一走，两个老人命都没了半条了。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说？
2: 你就劝他回来嘛！
1: 你看我脑门上是不是写着有道理三个字？我说他能听啊？
2: 但反正你就一推六二五，你谁你都不管，你连我都不管。
1: 不是，我怎么就不管你了？
2: 你怎么就管我了？咱算笔账啊！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是说好要教我做生意的？你教了吗？哎，你还答应要带着我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变好了没有？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啊，我没有功夫关心说谁看谁的眼神又变了，谁说话的语气又变了的。但我知道那穿衣吃饭的都得要钱，快消神点。找人炒茶往外卖那也得要钱，山底下神仙打架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还不如回宁古塔呢。你
1: 我今天没功夫跟你吵，你明天跟着我一起下山。
2: 就知道跟我厉害。哥，你这神神秘秘的还没跟我说带我进城干什么呀？你这是找什么呢？
1: 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
1: 这是给你租的店铺，进去看看。
2: 给我租的？我怎么不知道呀？
1: 哎，拿着。
2: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1: 我不强人所难啊，你拿着钱可以扭头就回家，给他锁箱子里头，然后继续下地干活。当然你也可以试试就左手来右手去的商人日子，你自己选。
3: 地里刨食的日子我过够了，我换条路。

0: 大掌柜的，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才是你们的大掌柜，古平文，我是东家。
2: 掌柜的，
0: 你们去市集上买点吃的，我和大掌柜有些话要聊。哎，
2: 好嘞。

0: 平记啊。
1: 是啊，你叫什么？
0: 古平文。
1: 对呀、啊，因为你叫古平文，所以这里叫平记。从今往后，这就是你的店了。两个伙计是也是我帮你挑的，忠实可靠，经验丰富。那200两银子呢，够付他们一年的薪水，还有进货的钱了。
0: 哥，那这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呀？
1: 你现在是大掌柜的，你说。

0: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2: 太怕了他们了，
3: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4: 哎，别这么激动！
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泥坑，且贪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王妃请下车。
8: 苏小姐，我不是什么王妃，您为何要这么叫我？
3: 出了那个门自然要进这个门。怎么还想回去被当成通敌抓起来？
9: 伤心人各有怀抱，古先生有心病，我把药带来了。
10: 你终于答应带我去合肥了。
9: 看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儿。
10: 我半死不活不都是拜你所赐吗？
9: 主将李成晋升为成王，他现在可是成王妃。你得想清楚，你有几颗脑袋敢去王妃那儿啰嗦呀？
10: 我不是去跟他啰嗦的，我是去把他揪回来的。
11: 苏小姐，王爷吩咐了，最近有很多混进合肥城的探子，不得不谨慎啊，需要查一下货。
9: 好。
12: 这次用
13: 停用
14: 停用停
13: 用
14: 走。
15: 你是谁？
9: 你谁呀？顾挑夫子的时候我怎么记得没有你呢？
11: 给我拿下。
15: 等等等等，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演员罗维洲。
6: 山西我一定去。
7: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
6: 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
8: 和你一起做生意。哇，
9: 痛快！
5: 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海传奇。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
11: 都有切实的，
1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14: 你有话直说。
15: 给你一场富贵，
14: 你懂吗？
1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7: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8: 赌什么？
17: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1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9: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20: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7: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13: 他富贵险中求，
17: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6: 用洋人打败洋人。
1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21: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7: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哥，那这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呀？你现在是大掌柜的，你说。我是，哎，我觉得可以做船具。哎，哥，这徽州府的门口就是个码头，这来来往往的呢，大部分是船工，这要做船具的话，能发财。嗯，也不太好啊，这船具店太多了。
1: 哎，还是卖那个南北杂货吧。你像这上好的金华火腿啊，这个桂花鸭、风鸡、风鱼、肉脯啊，哎，就是这些东西有点难放。啊，要我说呢，青龙白虎都压上，开个杂货铺吧。别指着铺面上挣钱，主要是让你学习如何待人接物，要学着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去挣钱。
2: 哥，你又少我耳朵怎么挣钱啊？
1: 那我问你，你觉得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
2: 那话我听过，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1: 这是句老话了。那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什么？你怎么知道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
2: 就
1: 在我们刚才来的一路上，就有一个商机，可以让你挣上几千两的银子。
2: 几千两？
1: 你敢不敢？
2: 哥，这悬浮达人都挣不了几千两啊！你别说几千两了，就是一千两，我给你跪下磕头。
1: 掌柜的，东家也没敢给你买酒，这个果酒难得很，用来解渴，刚好。谢谢了。啊，对了，还要劳烦二位啊，你们帮我去买一千尺的麻绳，手指头粗就可以了，再买一百米鱼线，一百米绑头发用的绸带。
2: 五口水缸，再到文具店里买一些制墨用的胶泥，搁在水缸里，用水泡开，快去做吧。哎，
1: 好了，走。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2: 赚钱呢。
1: 赚钱？你这哪儿都不挨哪儿啊！
2: 哎呀，你就别再卖关子了。我这脑子笨，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让我想，我一会儿脑袋想炸了。
1: 一会儿呢，你用铡刀把一千尺的麻绳按照四尺一段，分别炸开，搁在缸里。 等他们进城黑色以后再捞出来，用鱼线绳分骨绑好，再扎上绸带，你觉得像什么？
2: 辫子？
1: 嗯，
2: 1000多尺的麻绳差不多可以做200多条辫子吧，也不用贵，卖它10两银子一条。
1: 那一堆破麻绳，我卖给你，你要啊？我自然不要啊！关键看你要卖到哪儿。如今的合肥城刚被南军占领。 官兵四面八方的围攻过来，他们逃不掉，他们完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在合肥城附近卖，我敢保证，不出一个时辰，辫子就会卖精光。
2: 卖给他们？嗯。
1: 他们刚进徽州城的时候有多少人？30000多，如今号称10万大军了。 那中间这7万人从哪来的？就是那些泼皮无赖自己加入，他们都不是真心实意想要造反、想要打仗，等战争的形势一旦不好，他们脚底抹油，说溜就溜了。但是他们没辫子呀，被朝廷的军队抓到以后，还不是个死罪？这头发剃好剃也，留可不好留啊！你莫说10两银子，就算你卖的再贵，他们该买还得买。
2: 真的假的？
1: 但是我警告你啊！
2: 这个生意只能做一次，第二次就得掉脑袋。哎呀，一次都悬呐！
0: 哥，那茶园怎么办啊？哎，
1: 也没有让你一直盯着呀，反正这边有两个伙计在支应着，到了收茶的时候啊，你就回去。记住啊，商人赚钱，信息第一，长耳朵，长心。

0: 行，我回去了，这里的生意交给你了。哎，哥，还有个事儿啊，就是白小姐那个事情吧，娘还有白先生的心里都是个疙瘩，你要不拿个主意？嗯，反正我也想找他再聊一次，但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1: 请下车，苏小姐，我不是什么王妃，您为要这么叫我？出了那个门，自然要进这个门。怎么，还想回去被当成通敌抓起来？ 小心脚下。

0: 伤心人各有怀抱，古先生有心病，我把药带来了。
1: 你终于答应带我去合肥了。
0: 哟，我怎么觉得这生意做亏了呢？你能答应我什么呀？我为什么要帮你？看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儿。
1: 我半死不活不都是拜你所赐吗？是你把义妹带去合肥的吧？
0: 是啊，是我亲自把她送进王府的。主将李成晋升为成王，他现在可是。

0: 你想清楚，你有几颗脑袋敢去王妃那儿啰嗦呀？
1: 我不是去跟她啰嗦的，我是去把她揪回来的。她爹是我的恩师，老人家现在就剩下半条命了，风前烛雨里瞪啊。她呢，一个人在外面逍遥快活，让别人为她受罪啊？

0: 你何以知道他逍遥自在？我现在都不敢回家。我看到他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也没办法面对我娘。好，我把他带回来，你保证他不再跑吗？还是你们要活活逼死他，落个心里舒服？
1: 和两边的人心事是不一样的，他已经过去了，你留恋也没有用。我最后再劝你一次，
2: 无论如何，我求你带我见他一次。
3: 苏小姐，王爷吩咐了，最近有很多混进合肥城的探子，不得不谨慎啊，需要查一下货。
0: 好。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你是谁？
1: 哎，你谁呀？顾超夫子的时候，我怎么记得没有你呢？
0: 给我拿下！哎，慢点，等等等。我要是不留辫子的话，谁把这些货从徽州城挑出来啊？我要是不留辫子的话，我进徽州就给人砍了脑袋了。苏小姐，我今天走可以，那以后王爷的事儿我办不了了。
2: 慢着，
1: 真是难不着他。
2: 苏小姐，这
1: 好了，跟我们一起的，放行吧。刚才开玩笑呢。

没事了吧，兄弟？哎呀，我怎么能让你有事儿啊？快让我看看你这篓子里装了什么！去去去，把房拆！

0: 这不就是麻绳吗？这个是麻绳啊！啊，你让我到哪儿给你弄那么多真人头发去？不要算了。
1: 别！麻绳就麻绳，但是你这十两银子也忒亏心了。我实话跟你说，要不看你是老乡啊，我这十两银子我还不卖呢。 这东西要被官兵发现了，我这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总共1000条，10两1条，要不要吧？哎，别想着杀人越货的事儿啊！我这个是样品，我那1000条我放车里了，车我停在官道上了。你要动什么歪心思？
2: 那可就这十条了。嗨，兄弟，说什么呢？啊，你说，我们买这个，那不也是藏起来，为了有一天好逃命使呢？这样，我安排两个人啊，跟你去赶车，钱我给你，啊。可有一样啊，1000条可不够，我这一个营，这怎么也得2000-3000人呢，这哪够分啊？你得再给我弄点。
1: 那当然没问题啊。
2: 像这样的生意啊，那自然是越多越好呀。好，三儿，叔，这银票，快点吧。哎呀，我这真是肉疼啊！你说我们这一天到晚拼死拼活的，就便宜你们这些奸商了，你说。
3: 带到了，不把我送进去，那么多兵，我怎么进啊？那我可管不了了。你就说让我给你带到王府，也没说让我给你带进去。我还有公事儿，自己进去吧。哎，刚才忘提醒你了。
4: 你的辫子要是再掉出来，被人发现一刀给杀了，可就不关我的事儿了啊！走。
5: 你的货到底放哪了？别耍花样啊！
0: 就在前面。

0: 你好好点点啊，总共1000条，少了我可不补啊。跟你们将军说，过两天我还来啊。哦，嗯，驾驾驾！喂，掌柜的，掌柜的，等等我，掌柜的。
1: 阿玉，掌柜的，
2: 掌柜的，
1: 掌柜的，掌柜的，等等我，掌柜的。
2: 真的假的？
1: 掌柜的，
3: 真家伙，
2: 我们就可以现在被我们花了多少钱？
1: 10个大字，
3: 10块钱一起，
2: 10个大字，
1: 这就打我了。没见过这么多钱啊，
2: 赶紧回去照猫画虎，我们再做一遍，马上再做一遍。
1: 不对，通家说不是只能干这一次吗？
2: 通家说他是神仙啊，他，我告诉你，在这条官道上就是很安全的，别听什么通家的，我是掌柜的啊，我是掌柜的，我啊。
3: 哎，什么？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
4: 来来来来来来，装够了，装够了啊！来，一个人四个大旗，装上 ，K 不 K？
5: 四个大旗 ，OK。
4: 给的话过来，
5: 我去。
4: 四个大旗 ，K 不 K？ 赶紧的吧，你。哎，大小伙子，犯什么懒呢？四个大旗不好啊？啊？我看你绿绿的在这坐着一天了吧？
6: 哎，他们说这儿的王妃长得像画儿一样，我可不信，我想看看。
4: 哎呀，你饭真都没有呢，还想着看王妃？王妃她穿越师傅才出来，陪着王爷巡查巡城，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7: 加把劲儿啊！发财就在眼前了啊！

0: 雨天气太热了。
1: 哎，哥们儿，你那上次一千条辫子不行啊，太假了。
0: 哎，不可能，那假你们脑袋就掉了，不可能让你们掉脑袋的。我们生意人讲究的是诚信，我们还得合作呢。
1: 那我再信你一次啊，这次不能再有问题了。
0: 还是一千条，你好好点点。还那句话啊，少了我可不管补。
1: 哎，行行行行行。
0: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2: 王菲呢？
3: 王菲身体不舒服，先回去了。
2: 我听说刚才抓了一个探子。
3: 是的，王爷。
2: 带上来，

0: 这是你们买的，当初你们投我的时候，辫子是自己剪的，现在怎么又想回去了？这怕是不行吧？
1: 王爷饶命，咱们就是想要一条退路。
0: 男人不当你当狗。

杀狗还脏了我的手，扒了他们的衣服，轰出城去。

0: 这3个奸商收监，好好查查，还有谁买了？
1: 是。

0: 兵，饶命！哎，饶命！哥，
1: 都凉了。
0: 好巧呀！
2: 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按你教的卖辫子去了。
2: 卖了几次？
0: 两次。
3: 我叫你们！
4: 别动着！
0: 别打了！别打长辈了！
1: 刚刚我们仨也被打得够巧的。
2: 挺好啊，你们俩啊，我怎么交代你们的？现在好了，一个二个都进来了，我们在合肥团聚了，一起等死，多好
0: 啊！哎呀，哥，你就别开玩笑了，他们都要把我们脑袋砍了挂城门楼上了，你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呢？
2: 你开玩笑？
3: 开玩笑！东家，
2: 你平时不是很本事吗？啊，
5: 现在让我救你？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救得了谁？我
0: 哥，你有办法的，你总有办法的。
6: 提神，

死了死了，这回真的死了。

0: 王妃。
1: 我爹爹呢？
2: 远道而来辛苦了，这是广西野果酿的酒，有些辛辣，初饮时不大习惯。古兄这个时候赶来，那是有破天的胆子呀，我敬你。

0: 酒能忘忧，再来一杯。谷大哥被你们绑了一天，一天都没吃饭，能让他多喝点。
1: 你哪里想的？打起仗来三日三夜不吃可以，他不让我喝上一杯，死了都冤。来来来，我们三人坐下，好好说说话啊，请坐。
0: 今日巡城，有人惊了王妃的驾，我便知道是谷兄来了，我掩人耳目，才收入监中，委屈了。这一杯，全当是赔罪了。这些日子，王妃没少在我面前提及谷兄，谷兄与一梅的恩情。
2: 我们夫妇二人，此生此世都无以报答。我明白了。好，那我们说正经事。谷兄此次前来是所为何事啊？受白老先生所托，如今他老人家命悬一线。
0: 想见上一面，
2: 我希望你能回去。回去？回去你们谁能容的？一梅回去若是能平安无事，我现在就送她回去。
0: 不休，你还是得想一个切实可行的法子呀。
2: 怎么都得回去一趟，这可能是你和你爹见的最后一面。
0: 实在不行，就是深夜前行。好，我和一梅一起回去，我去给老人家磕个头，让他走得安心。这万万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你是王爷。什么狗屁王爷！我现在是你的夫婿。再说了，我信得过谷兄。就算有什么意外，我们夫妻二人一起死了便是。
2: 谷兄，我去换身衣裳，即刻动身。老二和两个伙计现在还被关押在大牢，
3: 他们有没有打他？我怎么不知道？
2: 你尽快找人把他们放了吧，我在外头等你们。

0: 先生，我以为您睡着了呢。我这两天睡不着，也不饿。哎呀，昨天门口啊困得要命，回来一站枕头就清醒了。昨天啊，我突然梦见一梅的娘了，我看相聚之期怕是不远了，只是不知道该如何给她讲女儿的事儿。
1: 先生。你别恨一梅，她虽然有些孩子心性，可是
0: 她那是孩子，大了，我不恨她。

0: 不相识，也总有三分可情。请起，让父亲大人原谅女儿不孝之罪，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他在一起的，父亲大人见谅。
1: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告诉过我，何须我来原谅？父亲大人，我会好好照顾一梅，此生此世不负誓言。若有违逆，愿万箭穿心。望父亲大人放心，保重身体。
2: 你起来吧，李将军。我不做朝廷的官，你我本非敌人。你们都起来说话。谢父亲大人。
3: 先生，
1: 起来吧。
3: 我去院子里看着，
2: 莫让人惊扰。
1: 多谢。

0: 先生怎么样了？刚才给他重新煎了药，喝了，睡下了。哎，你这是何？
1: 虎兄，杀人容易，救人难。我们星夜快马来一趟容易，你日复一日的照顾老人难。 请收下我们夫妇这一拜。

0: 分呢？
1: 掌柜的，
2: 我是掌柜的，我怎么会嘴油不分呢？
3: 东家，哎，
2: 哥，你想个办法把我们弄上去啊！
4: 把你弄上去干嘛呀？回家吗？
2: 我都伤成这样了，我不回家干嘛呀？
4: 你们现在这个鬼样子，回家怎么办？除了能吓着老娘，还能做什么？家中有金疮药，有跌打大夫吗？我回店里住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就这么慢慢的挪啊，天这么湿，别往地上躺，躺了就起不来了。金玉良言，别不当回事。
2: 你说这几十里路呢，下去，
4: 那你要怎么样？我背你们上去好不好？
0: 掌柜的，你听东家的吧，咱们走回去。
4: 走吧。听我号令啊，一二三。左腿，一二三，右腿，一二三，左腿。
5: 你们两个坑人的玩意儿，
4: 一二三，右腿，左腿，走啊！右腿，走！
5: 我自己喊，我自己喊。
6: 一二三，左腿。一二三。

0: 廖先生在吗？我是山涧村的古平原。廖先生在吗？
1: 这没什么廖先生，别那么讨厌。哎，姑娘，是山涧村的白世安白先生让我来寻他的。
0: 真的不是来讨债的，啊？进来吧。

0: 出来吧，我是要债的。
1: 不是来要债的，那就是来送钱的吧。

0: 姜师傅，哎，嗯，我都睡着了，哼，都馊了，哼，我眼看着二哥呀，把饭团放到嘴里，嚼都没嚼就睡着了。
1: 哥，你看我多辛苦啊，吃着饭都能睡着。
2: 你学不来，我怎么就学不来？拿笸箩。哎，上茶青。这锅呀是越老越好用，就是容易生锈，
3: 还容易烫手，
2: 要常常用。 常常养，这老辈人，怎么养锅？你知道吗？
3: 用松针。
2: 对，炒松针啊，一是让年轻人练手艺，二是把松针里边的油炸出来养锅。这口锅几百年用下来，炒茶自然有那个松木香味儿。 细细品呢，又逮不着，妙就妙在若有若无之间。再加上我炒茶这火候，这茶喝下去，入口清香，回味绵长。
0: 行了，爹，你就别老数落在城。

0: 牌李子夸子。
1: 你白老哥肾脏怎么样啊？啊，
2: 好些了。
1: 好，等我炒完茶我去看看他。
2: 娘啊，

0: 那您说它好在哪儿啊？
1: 这口茶下去，从唇边到舌尖到喉咙内，处处香味不同。这香味也齐了，有松针的清香，也有一股兰花香。它明明是喝的我们家的银毫，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您猜猜呗。
1: 那我看是他们把茶园烧了，土地的火性大。收茶之前又下了两场雨，清明前的雨水阴气重，明火逢阴水，种茶的人管这个香叫造化香。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0: 就是这句话，
2: 这水费呀、啊、是不同的。现在是蟹眼费，就是螃蟹的眼睛，此时这水是七分熟三分生，用来泡旧茶最得力。你看现在呀、啊、是莲花费，从下往上啊形成一个水柱，是越往上啊水花越大，此时的温度是九分熟一分生，泡新茶那是恰逢其时。这个水温还能把茶叶的草腥味儿给烫掉。哎，你看，哎，这就是荷叶费了，十乘十的熟。这人老了，这什么都通了，就是血脉不通，看到世上的事儿啊也没兴趣了，硬拉拉活着还行，要是病病歪歪活着呀，那就没意思。哎，不如早死早脱生。
3: 爹，你又胡说八道。
2: 哎呀，你去年藏的这个血真是太好了。
4: 嗯，茶你就多喝，那是一枚茶的，我可干不了那水墨功夫的活。
2: 哎呀，这血取得好啊，我还真舍不得用，都用没了，您喝什么呢？
4: 喝不了几天了。
2: 嗯，那倒是。
4: 你都喝掉便是。那孩子手巧，年年冬天都在地窖里存几十坛子的雪给我煮茶用，以后没有这日子了。哎，
2: 这人呐、啊，哪能一辈子喝好茶呀？有好茶咱们就喝，千万别舍不得。没有也别惦记着，你惦记着，就是自找苦吃。嗯，
4: 这话倒是。
5: 我想了十几年女儿的情妇，怎么还贪恋这些？
2: 怎么了？
0: 没事。
2: 没事儿。赌徒的眼赛家捡，还说没事儿？
0: 先生他遭罪啊。
2: 世上的人谁不遭罪啊？就说皇帝那老儿，他就那么开心，还不是死在了热河，做了异乡之鬼啊。
3: 行了，你别胡说八道，赶紧把你鼻子下面的坑堵上。
0: 廖师傅倒说的没错，白先生他的脉象啊其实都已经绝了，时而能摸到时而摸不到，全凭一口气在那吊着。我知道他心里愤恨，有些关他过不去，他嘴上总说着什么都看透了，实则未必。
2: 人呐、啊、都执着。你想想，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老子非一刀宰了他不可。

0: 看把你扔的。
1: 安徽茶商工会胡玉泰在此恭候李兄。
2: 哈哈，吴老太爷，
3: 李兄，请，
2: 请，请，请，请。
4: 安徽今年一等的瓜片、银毫、猴魁，全部照价全收。
3: 太好了，您一来呀、啊，我就算心稳了。啊，不过呢，这次请您来。安徽茶商工会呢，还有个不情之请，还望您多多成全。
2: 万茶大会，哎，
3: 正是正是。这回呢，安徽无论如何也要我个头筹。
2: 哎，诸位，坐坐坐坐坐坐
3: 坐坐坐坐。哎
4: 呀，诸位可能也都听说了，先帝驾崩于热河，京师换了主子。现在是过去的懿贵妃跟六爷共同主持朝政，年号叫同治。同治啊，既是君臣同治，又是叔嫂同治。哦，
3: 哎，这个好，这个好。
4: 我这话可不是闲话呀、啊。这次万茶大会名义上是李家主持，可真正品茶评茶的是六王爷。这可不是茶会啊。这是生意。哎呦，
2: 啊！那你安徽茶要夺魁，那云南茶、台湾茶怎么办呢？
4: 这中间窍门可就多了。
5: 我看你是没路走了。
6: 我也想明白了，可能我这辈子就是没路走的命吧。我早就习惯了。你说你家主持的那个万茶大会，我这蓝雪茶能不能夺魁？
5: 能啊，蓝雪夺魁，你这多壮呀，哗游街，高官得坐。哎呀，我看你这美梦做的是真好。
6: 你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湖里去？就知道讽刺我。
5: 哎呀，不过说起来，你要真的想进我们家那万茶大会，我可以想法子把你送进去。不过再往后的，我就帮不了你了。
6: 反正我没路走，我也不怕，就指着你了。

0: 这是哪儿来的？爹，这就是那个蓝雪茶。你倒是好心啊，帮他说好话。这怕是比一等的银行还要好呢。我觉得这里头有商机。
1: 你怎么这么快？以后能不能交代我点人能干的活？你说你让我干的都是什么事儿？我是没本事给你干，我连一分钱我都没要着。哎，屋里烧着热水呢，你喝这些生水也不怕拉肚子？
2: 拉肚子拉死了，我清静。
1: 我这回来一路上我就愁啊！你说你牛也吹出去了，回头全村的人把茶拿来，首先向上管他要钱，那不得把咱逼死呀？那娘腿脚也不好，还得跟着咱俩逃命，真可怜。哎，
2: 你到底有没有见到大奶奶？
1: 我连你说的那个靳大奶奶的毛我都没见着，我把那字条递进去，人家说靳大奶奶去外地看什么什么分号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好家伙，人等得起，那茶也等不起呀！ 再说了，你那两个指头宽的字条，你管人要5-6万两银子，凭什么呀？能不能学聪明点？
2: 不是，你现在骂起我来挺带劲儿啊！哎，
1: 我也不说你了，反正我皮糙肉厚的，我命贱，明天我背着荆条去。
2: 你喝点热水，洗洗脚再睡。
1: 我以后再听你的，我就是头驴。

0: 不放。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1: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2: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1: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3: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0: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0: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一鸣。
4: 比较近，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廖师傅啊，
8: 哎，
1: 这茶的香味好怪啊。
8: 怪怎么怪了？
1: 好像有股松针香，像是早上太阳照进松林的那种味道。
9: 爹，你看着没，这叫什么呀？这叫货卖于十家。你以后可别吹牛说没人懂你了。
8: 我说平原，
1: 嗯，
8: 我跟白老哥呀是一样，就一个闺女，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我弄死他。
9: 打得我啊！
8: 我看你家老二啊，人不错，未免一死，要不要做个上门女婿啊？啊？
1: 哎，廖师傅啊，咱们得此好茶，您给他赐个名字吧。
10: 奇香似兰，奇豪胜雪，故名兰雪。兰雪这个名字，你们觉得怎么样？
9: 好听。
1: 好。廖先生，
10: 嗯，
1: 我让老二在村子里边已经打了一遍招呼了，想把今年村子里的茶全给卖了。
10: 啊，你疯了？
1: 就像您说的，这茶香气特殊，非同寻常啊，我觉得是一个好商机。
10: 你知道这些茶要给谁的吗？
1: 我知道啊，不就是那个侯二爷吗？他每次都是以最低的价格来收我们的茶，还经常欠着茶农的钱不给。我就想借着这次机会啊，自己来卖，还给村民们也让他们赚上一笔。
11: 我让你去收茶引子，你收了多少了？
12: 5000斤。
10: 5000斤？你把全村的茶都收了？
1: 你以为我说笑的？我真的买了。
10: 大手笔呀、啊，人不大，野心不小。这回你就得跟他们斗斗。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拿下江南盐业，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2: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他住在上海顶级豪宅，安保重重，门锁完好。一个价值40万的名牌包，却在眼皮底下不翼而飞。
1: 家里只有我和阿姨两个人，我最我的第一发言人就是阿姨。
0: 然而，警方调查发现，小偷竟是他最信任的那个人。
2: 把衣服抖开来，然后往衣服里面有一个塞东西的动作。
0: 最危险的贼不在门外，而在他身边。谁是那个真正的隐形黑手？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豪宅里的隐形黑手》。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都说呀，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尤其是在那些高门大户里头，名贵物品有不少，一旦失窃的话，排查起来往往是千头万绪。今天我们说的这起案子啊，就发生在上海黄浦区的一套豪宅里头。对，女主人陈小姐丢了个价值40万的名牌包，而她呢，见着警察说的第一句话呀，没有丝毫的犹豫，非常的笃定，啊，就是他干的。那么，这个他究竟是谁呢？他真的是那个偷包贼吗？事情得从今年的3月11号说起。那天，上海黄浦警方呢接到一个报警，报警人呢就是这位陈小姐。
1: 我家里丢了一个塑料包，然后我家里只有我和阿姨两个人，我的第一发言人就是阿姨。
3: 陈小姐口中的阿姨啊，是他们家的住家保姆刘阿姨。陈小姐为什么如此笃定是刘阿姨偷了包呢？这里头呢有些关键的细节。据陈小姐说呀，她一直有收藏奢侈包的爱好，丢失的这个名牌包呢，因为颜色非常的特别，她足足花了2年的时间才好不容易找来收藏的。这包买回来的时候啊，还带有一些污渍。他想着哪天呢、背出去之后啊，再送去维修。可是这个包自从进了家门啊，就没有被带出去过。
1: 我的所有的包，还有对防尘袋吗？其实我一打开包，突然发现里面装了一个空的袋子，就是前两天的事情。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谁会把我的防尘袋留着，包拿走了？
4: 有什么比这个更贵的包吗？
1: 有，那包20万以上。
3: 陈小姐说这个包呢就保存在她的这个主卧包柜的这个最顶层，而在她的这个包柜里头啊，比这个包贵重的还有好几个呢，甚至有个包现在在二手市场啊，这市值已经涨了300多万了。所以这些细节呢一下子就缩小了这个怀疑的范围。如果是外贼干的，为什么偏偏只拿走这个没背出去过的，还把那个防尘袋都留下来了，这明显是有指向性的，知道他有这个包的只能是朝夕相处的身边人，具备这条件的只有保姆刘阿姨了。而且呢，他越想越觉得这刘阿姨之前的一些行为太反常了。
1: 不聊分身还说了，还说你有比这个更贵的包吗？所以他知道那个包值多少钱，还不敢偷，所以说偷了另外一个。
5: 那你多大？家里人？
3: 在陈小姐看来，刘阿姨知道哪个包更贵，所以呢不敢动，反而拿了这个她认为呢不太会被注意的包，这逻辑嘛似乎也说得通。再加上就在事发前，陈小姐发现家里装的监控啊被刘阿姨拔掉过2-3回。因为信任又没丢东西，陈小姐当时就没深究。可是现在包丢了，这些疑点呢全都涌上了心头。于是呢，陈小姐就决定先不打草惊蛇，而是自己去找证据。她跑到物业调取了家门口的摄像头，这一看吧，让他大吃一惊。
1: 3月5号，你早上出去的，然后我们是去了杭州，然后我看到阿姨带了一个陌生男子回来，我不认识。
3: 刘阿姨竟然趁自个儿外出的时候带了个陌生男人回家。视频画面里显示，这男人在陈小姐家待了有20多分钟，离开的时候手里头还 提着一个不透明的白色塑料袋。
1: 我当时就震惊了，而且很愤怒，因为这个男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但是阿姨表现得跟他很亲密，然后他在我家待了有20分才离开的，而我完全不知情。
3: 看到这里呢，陈小姐几乎可以肯定自个儿的包就是被刘阿姨和这男人里应外合偷走的，那个白色塑料袋里头装的就是她那名牌包。一切嘛似乎都严丝合缝，人证物证俱在，陈小姐满心的以为报警之后警察就会立刻把这刘阿姨绳之以法。然而警方随后的调查却显示，真相啊远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和曲折。是这样的，警方呢首先对陈小姐居住的环境进行了勘查，这里呢是真正的顶级豪宅，安保森严，一梯一户，两扇入户门都是电子密码锁，楼下有管家24小时值守，电梯嘛需要刷卡或者是主人允许才能上楼，保姆司机啊还有专用的电梯呢。
5: 这密码没有锁是吧？
1: 我想你这样的吧，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能
4: 没有攀爬的条件，门锁呢也都是完好的。如果是外道的话，他肯定一种是挑有价值的，一种是能拿多少拿多少，对不对？如果熟人的话，他就可能比如说他知道你不太实用的，他就拿了你一个，你在10个里面少掉一个，或许你也看不出。
3: 警方分析，这确实是典型的熟人作案，而且这人对陈小姐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那么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嫌疑人自然就指向了那个能自由进出又带陌生男人回家的保姆刘阿姨了。而为什么选择这个包，除了它不算最贵的，可能啊也跟它的体积有关。
2: 它的大小就相当于是两部 iPhone 手机并排放起来那种大小，包的体积小，它有可能是偷一个比较好携带出去的。
3: 于是侦查员决定呢双管齐下，一方面呢技术员把现场的那个空的防尘袋带回到实验室，进行了极其精细的勘验，寻找生物痕迹；另一方面呢他们继续追踪画面里的那个男人的踪迹。经过调查，那男的嘛是刘阿姨的男友，是阿坤，是个货拉拉的司机。警方呢很快就找到他们两个人，面对询问呢，这俩人是异口同声的喊冤。
6: 你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我也没想惦记你这40万块钱的东西。我说咱们配合好，我说希望警察早点破案，对吧？还咱俩一个清白。
1: 人家说身子不怕影子斜嘛，我没有拿，我只能说这东西要讲证据。
3: 两个人的态度非常。

0: 坚决，好像真的是被冤枉了一样。除此之外，刘阿姨呢也对自个儿带男友回家拔掉监控等行为做出了解释。她说男友嘛那天来是因为有个快递寄错了地址，顺道来拿一下。至于拔监控嘛，她说是这个陈小姐自己充电的时候拔了忘了。听起来嘛似乎也合情合理。可是这时候技术人员那边呢传来了一个关键的信息，在那个防尘袋上啊检测出了两种混合的生物痕迹，经过比对正是属于刘阿姨和她的男友阿坤。这就非常蹊跷了。刘阿姨天天整理包柜，留下生物痕迹嘛可以理解，但是她那男朋友阿坤的生物痕迹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防尘袋上头？面对铁证，这俩人支支吾吾，最终承认了他们确实是在雇主家里头有过一些亲密的举动，但是坚称绝对没有偷包，
1: 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啊。我当时总觉得我不拿你家一针一线，你没想得那么清楚，但是说吃一堑长一智，以后真的以后这样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0: 难道真的是因为亲密接触发生了生物痕迹的转移？警方没有被这个说法迷惑，而是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调查。他们调取了刘阿姨和阿坤的所有资金流水，发现呢并没有异常的大额进账。
2: 保姆除了那个每个月固定的工资之外，就没有任何金额收入了。然后男朋友这边的金额收入基本上就是货拉拉的那个货款，如果是他们偷的，要么就是东西还没有出手。但是我们在他家里面，包括他开的那辆货拉拉的车都没有。
0: 案子们一时就陷入了僵局，难道这真的是一场误会？偷包的贼另有其人呢？于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警方呢把调查范围悄悄地扩大了。他们判断呢，能如此精准作案的，必定是陈小姐身边非常亲近的人。那么这问题就来了呀，除了朝夕相处的刘阿姨，还有谁能够自由进出这间安保森严的豪宅呀？还有谁对陈小姐的生活习惯能了如指掌？还有谁能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拿走东西，却留下一堆疑团？这个隐藏在身边始终没有浮出水面的隐形黑手到底是谁呀？案件接下来的走向啊，就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了。

0: 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呢，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保姆刘阿姨和她的男友的这个嫌疑嘛，似乎不再那么确凿了。于是呢，警方就把排查范围扩大到所有能够自由进出陈小姐家的这个人员。在警察反复询问之下，陈小姐提供了一个新的名字，她的专属司机王某。他说呢，除了自个儿和保姆，王某呢是唯一持有大门房卡的人。不过呢，他几乎拍着胸脯保证，那王某啊，绝对不可能是那个贼。
2: 自信吗？这不是？
3: 骗过的是他，你不可能。
2: 你为什么认为他不太可能？
3: 他基本上就是跟我一起进进
2: 出出。就是你在外面的时候，他也跟着你在外面。
3: 对。
1: 据陈小姐介绍，王某是她男友公司安排的，不仅吃住在别墅里头，月薪12000，还给她配备了3辆车，一辆劳斯莱斯闪灵，一辆尊杰 S800， 还有一辆奔驰。
3: 平时我对他是很好，不像是对司机，而是说半个朋友这样子。我也是很信任他，他平时带我的狗什么都很有爱心，很善良。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1: 一个被雇主当朋友看待，物质条件也相当优渥的年轻人，看起来确实是没什么作案动机。再加上陈小姐说，王某几乎和他同进同出，根本就没机会作案。然而警方的侦查

0: 他工作讲的是证据，不是靠感觉。他们就开始调阅陈小姐家内外啊，那一个月里头所有时段的视频录像。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吧，还真就发现问题了。3月7号晚上7点多，视频画面清晰地记录了这个被陈小姐无比信任的司机王某，独自一人开车回到了地库，然后上楼。没过多久，他下楼的时候手里就多了一件皮草外套。关键的细节来了，在电梯里，他做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动作。
1: 在电梯里面，他有一个动作，把衣服抖开来，然后往衣服里面有一个塞东西的动作。
0: 那个东西的形状啊，方方正正，大小和丢失的那个名牌包几乎一模一样。
1: 监控跟他到车上，他是把所有东西依然是这样夹着，然后先到了主驾，然后很明显他在主驾有一个抖东西的动作，然后再把衣服放到了副驾上，
0: 直到这个车上了都这么小心。那这个电梯里被他塞进衣服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会不会就是那个消失的名牌包？看到这个画面的陈小姐啊，也回忆起那天确实是让王某回家帮她拿外套，但是当时她家里头应该还有保姆刘阿姨在。
2: 因为我出门了，然后很冷，我就穿了一个裙子，我就说你回来帮我拿件外套吧。我的想法里肯定是阿姨肯定在家嘛，那我就是阿姨拿了给她的。
3: 我以前六楼是在一楼，马上就可以上电梯的，但是那天我走的又比较远，然后等我过来的时候他刚好走了。
0: 这就非常巧合了，王某去拿衣服那天，保姆刘阿姨恰好因为遛狗不在家，给了他一个独自进家的机会，而他要拿衣服就必须要进入衣帽间。那儿呢正是陈小姐存放那些名牌包的柜子的所在。
1: 那么自然而然的他会打开放包的那个柜子的，比较吻合就是临时起意，只是拿走了一个包随手放衬带放到下一层的这个行为。
0: 一切似乎都串起来了，一个临时起意的机会，一个顺手牵羊的动作，一个看似完美的计划，但是这时候呢，一切还都只是推测。就在警察紧锣密鼓准备围绕司机王某展开深入调查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啊，让整个案情的性质变得更严重了。3月30号，陈小姐再次联系警方，说他们家啊又丢东西了，这回丢的是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而且还是全新的，包装都没拆，
2: 就放在我的茶几那个地方。它是送给我一个朋友的新婚礼物，一直到我们朋友结婚的那天凌晨，我要把这个手机装在我的礼物袋里，我发现它为什么这么轻，我才发现这个手机没有了。其实我之前是有过不想追究的念头，直到那个手机不见了，我就觉得特别可怕，因为这肯定是非常非常熟悉我家的人，不能就是让这样几个人留在我身边。
0: 第一次丢包，第二次丢手机，而且都在家里。而这一次陈小姐报警之后呢，警方在调查司机王某的这个资金流的时候，有了个重大发现。就在不久前，王某的账户里头多了一笔9000多的钱，而打款方啊是个二手转卖平台，
4: 他是通过微信收款的，手机全新的，出手很快，比包要方便。
0: 这一下证据链就开始清晰了，警方决定立即对司机王某呢进行相关的询问。一开始这王某还心存侥幸，但是当警察单刀直入地问他那手机是不是你拿到的时候，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1: 最明显的就是他当时脸很红，最后是跟我们提出来他想跟雇佣他的那个报警的男朋友谈一谈。
0: 最终王某低下了头，交代了他全部的犯罪事实，那个价值40万的名牌包还有那部新手机都是他偷的，那个让陈小姐魂牵梦绕的名牌包啊，其实一直都被他藏在车里头。
5: 放在哪里的？车在哪个部位？
6: 后备箱。
5: 在这个包里面。
7: 拉链拉开，拉链拉开。
0: 当王某从自个儿的黑色健身包里头拿出陈小姐那名牌包的时候， 这包已经被套上了一个新的防尘袋。原来王某在偷了包之后啊，由于陈小姐报警了，警方查得严，他心里都害怕。

0: 啊，就一直没敢出手，把那包藏在自己车里，还特意给他套了个新袋子。而被盗的新手机被他以9000多的价格卖了。
1: 手机就是到手卖了，
2: 警方查的挺严的，压力更大，因为就是只是包不住火的嘛。去查阿姨的时候我就想着放回去了，然后后面回家第二天就装监控了，可能就不太方便了，然后一直放在车里面。
0: 尘埃落定，偷包的黑手不是陈小姐一直怀疑的保姆刘阿姨，而是她最信任、最不可能怀疑的司机王某。哎，得知真相的陈小姐心里头真的是五味杂陈呐。
3: 当时觉得很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平时对我的朋友，我都是介绍他是我的朋友，而不是司机，因为我怕他会尴尬。
0: 以真心待人，却换来了背叛。那么，这个司机王某拿着那么高的薪水，开着几百万的豪车，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呢？
2: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就是我父亲因为做工程嘛，合伙人带钱跑路了，所以家里面要债的也比较多。我母亲要做手术，但是当时我没有这个钱。
0: 王某说他是一时鬼迷心窍，因为家里头出了变故，他才在帮陈小姐拿衣服的时候看到包柜里的包，临时起意伸出了贼手。至于手机嘛，他也是看到放在那儿好几天没人动，就顺手牵羊了。他以为挑个不起眼的体积小的包就能瞒天过海，甚至看着警察去调查保姆刘阿姨的时候，自个儿还一度心存侥幸。可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4: 只要是他做的，那么早晚都会被发觉，一定也会被我们找到。放包的位置是在他自己私人的包里面，那么他对于盗窃所得的这个物品也是有非法占有的。哪怕他事后主观上想要归还，但是当时他已经是盗窃既遂了。
0: 如今的那包已经追回来了，人马已经落网了。但是回看这出豪宅谍战呐、啊。最耐人寻味的不是贼的手法有多高明，而是他明明身在明处，却因为信任二字在主人眼里都成了隐形人。让陈小姐栽跟头的也不是家里的层层安保，而是自个儿心里头那道我以为的滤镜。我以为他善良，妈，我以为他不缺钱啊，我以为他绝无可能，可是现实呢却给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贼嘛不一定蓬头垢面，也可能开这个劳斯莱斯，替你抱着狗拎着外套，然后在你最不设防的那一刻顺手牵走你40万的包。哎，所以啊，防贼这件事儿，有的时候防的不是门外头的那黑影，而是门里头的那份理所应当。永远别用感情去考验人性，也别用感觉去替代设防。
5: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6: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

0: 场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2: 你有话直说。
3: 给你一场富贵，
2: 你懂吗？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6: 赌什么？
5: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3: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7: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5: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8: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9: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0: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11: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因网络相识而步入婚姻殿堂的朱女士与李先生。自幼身患腿疾的朱女士渴望拥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1: 我只想找一个真心爱我的灵魂伴侣，我觉得看到了光。
0: 对于身患残疾的朱女士而言，李先生温柔体贴是个理想的丈夫。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婆婆是个极难相处的人，她甚至被逼无奈，险些酿成大祸。
2: 婆婆就突然就拿一把药咕噜咕噜叫，我吓得半死。我当时什么也没想，我就抢过药喝了。当时我脑袋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冲动。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李先生坦言，婆媳问题只是引发夫妻矛盾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妻子的任性、言辞无忌以及无端的指责才是使他逐渐疏远妻子的关键因素。
3: 没有男人是吧，他一发脾气就侮辱我，
1: 那只是一时气话。
3: 他骂他的不叫你睡觉，都得骂你，就是成夜的骂，骂一夜。
0: 夫妻矛盾愈演愈烈，双方的不满情绪也日积月累。在一个秋日的深夜，朱女士情绪突然失控，竟对着熟睡中的李先生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3: 我一摸这双枪的血，我看到我的下巴都是血。
1: 我不记得这发生什么，但是我记得我为什么要砍他。我就记得他打我，从客厅把我拖到卧室，我跟孩子吓得关着门，他拿个刀来把门给砍了。
0: 情绪是一把双刃剑，伤人也伤己。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还能回到过去吗？当情绪越过安全边界，当信任基石崩塌，这个家还能否重建？朱女士还能找回李先生这束温暖的光吗？欢迎继续关注金牌调解，你不再是我的光，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3: 每个月20号发工资嘛，发工资就说没发，就那两天赶上星期天星期六就说没发，提到星期一，他那个要求是说到时间就工资得发下来，
4: 准时会问你，
3: 准时要发，对，不发的话就是喋喋不休跟我。我解释了他怎么，他说你可以找老板去要嘛，他再不给你就告他嘛。他就不听我说，有时候他就说你的没用的男人是吧，他一发脾气就侮辱我，他每次在外边
4: 就慢慢就

0: 升级了是吧、
1: 哎、
0: 就变成针对你了。
1: 是我跟他解释嘛、
0: 嗯、
1: 他不听嘛，他就喋喋不休，说了说话没完没了、
0: 嗯、
1: 没完没了的又骂父母，所以我就生气了。我就拿着鞋子嘛在这上打了两下，控制不住了，我说你就不要骂父母是不是。
0: 再然后呢
1: 就打了，他说报警了嘛，报了警，结果警察过来就是说、叫我给他道个歉嘛，就没事了嘛、嗯、结果我们星期一六点钟其实发下来了，就发工资了。
2: 第二天他去送孩子上学了，然后我就把他关在门外了，然后反锁了。我就怕我到时候又说工资的事。我知道
0: 你为什么要反复提这个问题呢？
2: 因为他以前经历过没发工资，以前的上班地方也老不发工资。
0: 他跟你说因为一是有周末，二会晚两天，礼拜一就会发，这个话你不相信吗？
2: 我不是不相信他，我是不相信单位。
0: 这是你们家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吗？
2: 对，
0: 就如果他不发工资的话，你们的生活
2: 何其微薄。
0: 其实问也可以，焦虑也可以，这些都可以理解，为什么最后你会升级呢？
2: 还就是因为他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到底什么时候发，或者你就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大概是多少时间。
0: 他不是说他已经告诉你了吗？当他把那个答案告诉你的时候，你为什么就要锁门了？
2: 我没有说怪他，只是那时候一时上就是气得来了才那样说。
0: 那你说的话是怪他的意思吗？
2: 不是。
0: 他不是说你说他没用的男人吗？
2: 那只是一时气话。当时我觉得夫妻之间，我说他也可以这样骂我。
0: 这句话说完了，为什么最后又上升到他父母他家人呢？是因为什么？
2: 他还不理我，就是不搭理我，知道吧？因为他长期都不搭理我。
3: 工资晚发两天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对朱女士而言，丈夫的工资不仅是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更是维系家庭安全的保障，她必须知道结果。朱女士解释称，她之所以会情绪升级，是因为追问无果，丈夫对她的态度冷漠，总是爱答不理，让她难以忍受。对此，李先生回应道，妻子的喋喋不休实在令人不胜其烦，换了任何人恐怕都会受不了。在日常生活中，电话不断，信息轰炸，逼得他只想逃离。
1: 我上班有点是打电话，我在上班是吧，没法接电话，没打我就挂掉，他又打接着，他就说你不接电话他一直在打，他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他心里不舒服打电话的话你就得接，
0: 你不接我就一直打。
1: 哎对，你自己看一下这个二十四号打了多少电话，你看到这都上面二十四号一天。
2: 不是，他有时候会说，但是有时候他就是把一个电话放在旁边，那我怎么说？
1: 我没接嘛，
0: 嗯，
1: 我没接就回来了。我叫开门，他不开，他说你不接我电话，我不要进门，就在那边进。走了凌晨一点多钟了吧，一点多钟就是我没法等了嘛，我就到外边去逛一圈是吧？我看到的信息就是两点多钟了吧，才发信息说。我把门打开了，你自己进来，所以我没开信息嘛。
0: 你从几点钟开始在门外等着，等到那个点儿？
1: 从下班十点钟嘛，一直等嘛，还不开门。一个是我想让我的女儿嘛，姐开一下门帮我是吧，给她一个台阶嘛，她不让。真的，这是凌晨五六七点钟我就回去了嘛，回去再打开门嘛，我刷牙洗脸去上班嘛。
0: 你们俩什么都没说？
1: 没有，我等了没时间了嘛，我就自己上班去了嘛。
2: 他说的是因为我打的电话他不接，我把他关在门外，我不太记得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打他电话了，
0: 我不记得什么。
2: 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说过去了我就不会往心里记，除非是很大的。后来我睡着了，你知道吗？等我两点钟我才看到信息，我才说我跟你开了门，结果我不敢，我再也不敢睡了，我怕我又错过了。四点来钟我就下去看了一眼，看到他没在，然后我看到这一夜都没回来，我就担心了。从两点开始一直坐到六点， 我说怎么还没回来啊？然后我就到警察局看了，人家都笑我，他说那么大的人还会掉了，要不你去看监控吧。结果我看到他没事了之后我就回来了嘛。
0: 你有后悔吗？
2: 有后悔，我不该那么冲动。
0: 你说你感觉到后悔了，你这个后悔有跟他聊过吗？
2: 没有，我不敢跟他聊，想跟他说对不起我就怕他，我选择逃避了。
3: 朱女士内心极其矛盾，她后悔却不敢说出口，她担心却用最错误的方式表达。锁门这件事儿，行为表现上她把丈夫推得远远的，心理上却又十分牵挂。这种近乎自虐又虐她的爱像一团乱麻，将两个人都困得无法呼吸。钟女士渴望被关注，用极端的方式表达关心，李先生却感到被束缚，觉得窒息。生活中的每一件琐事都可能成为双方情绪的引爆点。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我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通过金视频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不管大的小事，他就会打电话给我，大老爷们，洗个衣服吧，洗衣料，他说他打电话，我洗衣服了，我说好，是吧，他放洗衣了，到时候我洗好了，我晒还是你晒，他又给我打电话，有时候就是说我说半小时回来，他定了钟之后定了钟，半小时，
0: 说半小时就半小时，
1: 就是说我打电话，我说6点钟下班，他5:50就打电话，就是说发个信息会打电话，就说下班了啊，就这意思啊，到我下班，我说好，我下班了，再到半小时，没回来，他又打个电话，他你到哪了？我说我在路上，有时候那可现在好一点嘛，以前就说。你在外面回来，你死在外面了，是吧？他真的就他都
0: 明白，
1: 悟性很强的意思。
0: 看起来这真的是时时刻刻把你放在他自己的生活日常里，关注着。这个关注从你的角度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1: 对对，是的，对。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事事都想跟你讲吗？
1: 那我就晓不得了。
0: 你看不懂是吗？
1: 那对。我越来越烦，有时候上班嘛也累吧，是吧，回去也不想动了，是吧，也不想说的话，有时候我跟他说话呢，我说今天有点累，他回答的怎么回答，说你累累，别人都累，我也累，说他每次说话都很冲的意思，有时候他叫我跟聊天，我说我上班我也没有什么新鲜事吧，我说就路上碰到新鲜事跟你聊一下，是吧，我看见路上就是说被车撞了，是吧，我说一下，我说今天有车马路上有一个撞到的，他这么说，他说怎么没撞死你。
0: 所以一他不断的找你啊，二他比较冲的这种交流方式是导致你慢慢不愿意和他说话了。
1: 对，
2: 不是我对他什么，是因为我担心他，比如他说的晚回了，我担心他路上出了什么事。
0: 你认为是在关心，
2: 就像小孩子出门去交代一下你去哪里呀，
0: 明白。你有感觉到他烦吗？
2: 不是，
0: 我有感觉到
2: 我其实我心我也想着我能不能不打，我又怕他出事，他又不回应，因为他老是不回应我。然后比如说我问他对不对一件事，他也提过我为什么什么都要问他，连个洗衣服的，他这样说我的，他说你在这里好吃懒做，什么都吃我的，花我的，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我这算也是。我没工资是不是，他那样侮辱我，他说 你参加浩斯兰做了什么都吃我的花我的。然后呢，我觉得有点抱歉，觉得有点对。

0: 起的致死，这个炸弹担负了太多经济压力了。
1: 那跟打电话跟他说洗衣服有什么关系？
0: 我不是像他想的那样。后来我不打，我也觉得我有点会烦吧，他本来就厌烦我，但是我又不想被冤枉。
1: 那为什么这个话不可以直接说出来呢？
0: 他会骂我，他会不相信我，他是会觉得我是装的。他说你在家不做事，不如我上班累，我知道上班辛苦。有时候在日常也会这么说，有时候在不高兴，他更火大。
2: 朱女士因自身残疾无法分担家庭经济压力而自责，又因李先生的责怨而感到愤怒，而李先生要么用沉默反击朱女士的喋喋不休，要么和朱女士一样用语言攻击对方，双方不满的情绪如野草般疯长，矛盾冲突也不断升级，从吵架谩骂到大打出手，发展到后来，朱女士情绪失控，竟然趁着李先生熟睡之际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3: 为了一个平底锅，他在网上买个锅，人家网上说不能大火烧。早上上班嘛，我中午要回来讨债嘛，因为就一个小时嘛，中间我没有时间，所以我开大火了。他说你干嘛开大火？我说我没有时间，我说是不是？他都喋喋不休，喋喋不休。我说算了嘛，我就忍了嘛，我吃了饭就去上班了。晚上嘛，又是接着喋喋不休的，接着我都气得要命是吧？我把他到客厅去睡了，我睡着了就。都是11点钟，将近12点了嘛，我就感觉我的腿有点痛嘛，我抹一下都算了嘛，又接着睡觉嘛，接着睡觉呢，过一会儿我一正常睡的，正常睡觉嘛，接着我这痛，这又痛一下子，我也没感觉，我也不知道是刀砍嘛，所以我也无所谓了，我也睡嘛，他都把我拉起来不叫我睡，我感觉好久了嘛，我感觉后面那怎么黏黏的感觉，我一抹这双上面的血，我看到我的傻巴上都是血，我这个那如果是。秋天了嘛，他的棉那的衣服，那个这个棉全部都是血，我一拉开这种封了七八天的东西，打这样的我就发个信息，我说亲戚们，我说大家们看一下这怎么过，我说挨了一刀。
0: 这次具体发生什么我不记得，但是他
1: 不记得，
0: 我不记得这发生什么，但是我记得我为什么要砍他，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打过我好多次，我打怕了。
1: 那天晚上砍他是为了解之前他打你的恨，
0: 也许吧，因为他原来打我很无助。
1: 他打你为什么？
0: 我不记得为什么，我就记得他打我，从客厅把我拖到卧室，我跟孩子吓得关着门，他拿个刀来把门给砍了。
1: 不记得原因
3: 了？我记得，
0: 不记得。
3: 也是为了小事嘛，也就是说，也是为了小事，喋喋不休，骂来骂去嘛。我在一个在卧室里面，就我听到烦了嘛，是吧？还骂我嘛？我就跑我女人那边去了，是不是？我说有孩子嘛，肯定看到孩子的面子是吧？
1: 就停止了。
3: 过来吵是吧？我就跑女孩子那边去了。那如果不是我手机没拿嘛，放在我卧室嘛，他看到我手机里面嘛，有时候我正在上学嘛，聊天我叫他好好学习。他看我侄女在聊天，他说，他怎么说的？哎，你对你侄女那么好，你跟你侄女就过去。他是这样
0: 没有说，
3: 你说了你我不要抬着娘，他都跑女人房间都这样吵，包括女人就吵起来，就是我生气了嘛，我说你说话怎么，我都骂你是吧，骂得太难听了是吧，所以我生气了，我就打真的都是骂你，就是成夜的骂一夜不睡，不
1: 带情绪到了顶点的时候，
3: 不带睡觉的，他骂他得不叫你睡觉。
1: 小朱，你能告诉大家，如果你说不是这个事情，你能想得起来哪一次因为什么事情发生的吗？
0: 想不起来，反正我就记得他打过我很多次。
1: 你一次都不记得为什么发生的？一次都不记得吗？
0: 我不想记那些伤心的事。
1: 如果你不记得，你就永远不明白呀。
0: 我害怕他不要我。
3: 我再怎么做他都不相信，
0: 我害怕他把我往外推。
3: 你说我怎么去表演吧，这十年来我是说冬天怕冷到了，我说冷到了你就坐在被窝里是吧，我说你就憋出去的，夏天怕热了，我说夏天热的话你就憋出去的，开空调是不是，我说你就早上不想起来，我说我给你买早餐打包回来，每次都这样的，我说你不想干的话你放在那回来我来。

0: 干部说，啊，他经常就是滚，离婚要你干嘛的？他们几乎说可能吧。现在
1: 所以即使你知道他内心并不想离婚，但是他每次这样表现的时候还是。

0: 经冲突事件，夫妻俩都没有提及离婚，这段本该相互扶持的婚姻却成了彼此的牢笼。明明是两个渴望被爱的人，却在彼此身上留下最深的伤痕。当亲密关系需要用力气来对话，他们之间还剩下了什么？他们能否真正走出阴影，重建信任？就像朱女士的诉求一样，他们还能否重回过去，找回最初的温柔呢？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我也先跟朱女士聊一下哈，我先跟你说个数字吧，就是身体有残疾的人，在这个地球上有15%的人，所以身体有残疾的人绝对不是少数。我想说，虽然你很不幸，哈，上天给你关闭了你这个健康的大门，但是同时你又是幸运的，他送给了你一个这么好的丈夫。真的，很多人没有这种幸运。我觉得可能你应该试着走出去工作。咱们就是身体有残疾没有关系，那么多人，你看贝多芬有残疾吧，歌手郑智化有残疾吧，就唱那个水手的，还有那霍金有残疾吧，包括我们那个张海迪，他们都在这个生活里面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我相信你也可以，因为你眷在家里这一方哈，这个小天地里面，那你确实是会很孤独很无聊。你的丈夫对你来说其实就是你的一切，你什么都想跟他倾诉。如果你去工作了，你体会到外面工作的艰辛，你会有自己的同事，你自己有自己的收入，你可能会更快成长，你们就有共同语言了，而不是今天这样坐在这里抱怨，让他对你温柔，你丈夫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你。
4: 但凡是用了凶器的、力气的，这么长的口子，啊，基本上就构成刑事犯罪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啊，你们还能举起屠刀吗？不允许了哈。哪怕争吵、暴力攻击、侮辱、诽谤都构成犯罪啊，知道吧？刑法都有明确规定的，何况你们举起的是凶器啊、利器啊。女方，你一直说你没有安全感，缺乏安全感，对不对？总觉得你老公有可能把你推开，对吧？但我想问一下你，你老公有没有安全感？如果我枕边人会拿刀相向，你觉得我有安全感吗？对不对？那我肯定也没有啊。
5: 对不起。
4: 男方是同样的，管控好自己的情绪。
6: 朱女士说了两点，第一，我不希望他对我冷漠，不跟我沟通。一个人愿意跟什么样的人去沟通交流呢？是因为能获得快乐。我跟你沟通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我本来挺烦的，我都不烦了。而我们朱女士通常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会表达情绪，会喋喋不休，那这样的交流难道还让人家很有心情，很愿意持续下去，还要主动沟通？第二，我不希望他把我推开。你可以拿刀伤他，可以把他锁在门外，到底谁在把谁推开？朱女士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但你不清楚自己的男人、自己的老公要什么。所以你跟你老公的互动都是

0: 在清楚自己要什么的情况下，再衡量你有没有满足我的需求。但凡有一点没做到，那就是你的不对，因为我需要啊，你为什么不给呢？你跟你老公的互动都是处于这种报复式的、回击式的，或者是情绪式的、发泄式的，而不是以一个女人的柔情、以一个妻子的爱意来跟他在互动。就你的单纯，我也提醒你一下，女性的单纯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善良，但有另外一种单纯就是很自私、很能作，就是我单纯的觉得你们应该对我好，我单纯的觉得在婚姻里边我应该被满足。所以朱女士，你要考虑一下你是哪一种单纯，而你单纯的从道德素养情感要求一个男人几十年持之以恒的就应该合乎你，这个我觉得办不到。因为夫妻之间的相处一定是相互的互动的，单向的付出和单向的努力都没办法持之以恒。接下来进入密室，让我们老师再稍微跟你细聊聊哈。
1: 调解员的话语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两人封闭已久的心门。婚姻不是单方面的索取，而是双向的奔赴。双方该怎么做才能走出过去的阴霾？就午夜伤人事件，观察员肖闹玲首先和李先生沟通。他提醒李先生一定要看到妻子极端行为背后的自卑心理，理解背后的动机。
2: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我们要去理解他背后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动机。不自信的人，他自卑的人，反而会做出一些东西去伤害别人。反而内心有能量的人，他做的东西是很稳的，他不会去轻易伤害别人。嘴巴上他在攻击你的时候，他在说那些难听话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他的能量不够。因为你比他会更多一些安全感，你有能力，你能赚钱，那么我们就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理解，多爱他一点。
1: 肖闹玲提醒李先生一定要多关注妻子的身体特点和心理感受，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情绪攻击，多站在妻子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学会多表达爱。
2: 这种情绪攻击伤害了你们现在的这种家庭氛围，还有周围的亲戚，对不对？
3: 因为我跟他相处了十多年，是吧？
2: 那他没有改变，你有没有变过？
3: 我一直在改变着我的。
2: 你改变了些什么呢？
3: 他的要求我都达到了，他一就说，一天三顿饭就在这家里吃，是吧？
2: 就要赶回去吃。
3: 哎，对，是吧？就是说上班嘛，就是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就是工资啊，这个给他，我也做到了。
2: 我的钱都交给你了，我也对你挺好的，你让我早点回我就早点回了，这些就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因为我在听你的话，说明我认可，对不对？但他要的是你把这个说出来，
3: 甜言蜜语吧。我这人做的嘴巴也笨，这不我是真的说不出来。
2: 你会发现咱们有的时候就说一句好听的话，哎，可以把他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堵回去。
1: 肖闹玲建议李先生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专业的心理医生求助。
2: 如果说还是不行，他还是没办法去接受，没关系，老师也说的可能要需要那个找心理老师或者是相关专业的人员要带他去调整一下。
1: 密室的另一边，观察员杨世敏提醒朱女士一定要深刻反思自己，特别是情绪管控方面，遇到问题不可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
4: 因为现在这个日子过不好啊，更多的是因为你就是你心里过不好，那他就过不好。你每次心里只要他不跟你沟通，你就生气，你就要去爆发。
5: 我只是想他跟我说话，可是他就是不说，就是激发了矛盾。
4: 不说的原因，这个我们不能只看结果不看原因。因为他说的话和他的想法不及于你的预期，你就生气了，你就觉得委屈了，你的纠结点是不断的给自己产生矛盾。
1: 观察员杨世敏建议朱女士，不论是婆媳矛盾还是夫妻关系，都要学会妥善处理，不可任性和过于敏感，要放平心态，用成熟的眼光和方式去处理问题。
4: 你纠结的这个事全是你假想的，就是你现在所有跟他的很多的矛盾都是你假想出来，你觉得婆子来了就照顾不好你，你就一定要谁来，这都是假想，人家婆子都没有开始照顾你，你怎么就判断他就不行？就是你先入为主，然后你就会反复。

0: 不纠结，你就一个小事就会放得很大。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态要放平，你们两个都很脆弱很敏感，他农村来的，他觉得自卑，你身体有点问题你觉得自卑，两个自卑的人不就容易炸吗？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对，
1: 都觉得对方在看不起自己。
0: 其实没有，
1: 都没有。
2: 密室调解过程中，观察员们耐心和夫妻俩沟通，钟女士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们都表示愿意调整自己，重新开始。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来到调解现场的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3: 吵架了就早点去和好啊，夫妻嘛总是要白头到老的。
4: 我来，我爱你，我都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
5: 老婆我爱你，
4: 说一万次都不多。
6: 老婆我爱你，
7: 我爱你。
3: 生气了就早点去和好啊，家人嘛，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8: 对不起，
9: 王嫂，您做到这样子是很难的。
4: 好了，
3: 金牌调解，助力每一次和好，更祝福每一次重归于好。
10: 化解纠纷，共筑和谐，我们来帮你。
1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12: 怎么不告好吗？
3: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了，回到场上以后看一下经过了密室之后大家的想法有没有什么变化。
1: 老公，以前都是我的不对，我没有感受，然后对不起，我再把我自己的那个所有强加给你，不会再吵你了，我会也会把自己的圈子扩大，然后自己开开心心的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9: 我不要你多的要求，我就是说，我就是跟以前一样的，还是说我能下了班之后嘛，回来一口热饭，少唠叨点我，还有那个少骂父母，就这么多要求，跟以前一样，我也没多要要求。
1: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
13: 你要学会拥抱的，你知道吗？哎，对，哎，你要学会拥抱的，不是天天喋喋不休、喋喋不休的去说三道四的，听见没？那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9: 谢谢，谢谢。
2: 调解结束了，朱女士和李先生的未来不会因为一次调解就一帆风顺，但他们已经拿到了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自省、沟通与共同成长，朱女士承诺不再喋喋不休，尽快走出去，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和经济能力，弥补她因残疾和没有收入带来的价值感缺失。李先生也表示，今后多与妻子沟通，多些陪伴，多给予言语上的肯定，两个人携手奔向幸福。婚姻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愿意改变，光就在前方。

0: 都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我叫魏景良，是凤城鱼皮角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现在在广州市白云行知职业技术学校当老师。作为传承人，保留传统制作技艺是我的责任，我也会继续传承给我的学生，并且告诉他们传承文化，这样中华文化才不会失传，才会经久不衰。凤城鱼皮角制作技艺，因其外皮是用鱼肉制作，成品外形扁平，呈半月形而得名。鱼皮角久煮不烂，秘诀在于鱼皮角皮的制作，这层外皮薄如蝉翼，吃起来又有韧性，最讲究制作技艺了。制作鱼皮角的过程十分讲究，清水清洗鱼肉后，要用毛巾把鱼肉表面的水吸干，这样才能把污垢去除，再用刀刃来回快速刮出鱼肉，不能够有鱼骨头。加盐摔打至鱼肉起胶，其特点是把鱼胶搅拌和摔打而成，这样才能增加皮的韧度和鲜味。鲮鱼是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生产周期长，也使得鲮鱼肉的黏度和胶度最好，这也是鱼皮角爽滑可口的关键所在。广府饮食中对鱼鲜的追求与快不厌精的烹饪传统相互碰撞，而催生了凤城鱼皮角制作技艺。馅料这边，瘦猪肉肥肉切粒，用盐打起胶，加入生粉、大地鱼粉、糖，搅拌均匀，做成馅料，撒上一把芝麻就可以包了。制作鱼皮角的过程十分讲究，案板上撒上生粉，以防互相粘连，将鱼肉切成均匀小丸子，再用面棍将它擀成圆圆的薄薄的皮。擀皮过程时注意一下力度，太大皮会破，太小就不均匀。包成小巧玲珑的半圆形角就好了。水开后放入鱼皮角煮熟就 OK 了。煮好的鱼皮角洁白鲜嫩，香滑爽口。
1: 罗定呢，山潭众多，盛产鲮鱼。这种鱼它的鱼骨非常细，而且刺非常多，食用起来相对繁琐。罗定人便将其去骨剔肉进行炸制，因薄如蝉翼，厚如轻纱，表面有一层细细的皱褶，故得舟沙鱼腐之名。我叫刘强，是罗定皱沙鱼腐第三代传承人。鱼腐是我的家乡菜，是我记忆中最有故事的美食。做鱼腐大约是用六两左右的鲮鱼，鲮鱼太大和肉粗，做出来的鱼腐不够嫩滑；鲮鱼太小则肉质松散，鱼腐的鲜味和香味不足。

0: 没有鱼味。这些鲮鱼是大约生长两年左右，既不会老也不会太嫩，做出来的鱼腐是特别美味。鱼肉剁好后呢，就放在盆中，然后加入鸡蛋、生粉、盐，再顺时针搅拌，反复搅拌后，这鱼胶就有一定的弹性。然后就放在我们的掌中，压迫鱼胶从虎口中挤出圆圆的小丸。油温的拿捏也是最为重要的，刚入油锅时油温不能过高，等全部的鱼丸剔好后再慢慢加热，使鱼丸受热逐渐膨胀而形成圆球形，这是我们制作罗定舟虾鱼腐特有的印记。慢火炸至金黄色后捞起，静看这半透明的鱼腐，薄如轻纱，形如金球，而冷却后却形成了细细的皱纹路，鱼腐这才算做好了。鱼腐吃法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就有上汤鱼腐、菜胆扒鱼腐等一系列的菜式。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有鱼腐吃。
0: 也没什么特别的日子，见你那么喜欢吃，最近功课那么忙，怕你瘦了，来吃吧。
1: 好。
0: 喜欢吃就多吃点，以后还会教你做嘞。等你以后都会自己做了，来多吃一块。要在学习持续上要多努力一点，勤快一点，好吧？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新列堂，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今日评论案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省深挖智能场景应用潜力，用数字化手段加速服务业迭代升级，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打开新空间。
1: 走进方大特钢的生产车间，一款新上岗的自动加油机器人正忙个不停。别看它个头不大，本事可不小。过去烧结台车车轮加油难度大，效率低，精度差，这个困扰行业多年的老难题现在被它一举破解。
2: 它的综合效率是过去人工的8倍，加油量比人工控制的精度要高很多，这些台车出现故障的概率比过去大幅下降。
1: 在这之前，方大特钢就研发出了这款机器人，可由于缺乏驱动软件支撑，一直没法投入生产应用。转机来自一次牵线搭桥，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企业与中国电信携手合作，借助他们成熟的 5G 工业专网与数字孪生技术，智能场景终于成功落地。
3: 企业在它的工艺流程当中来说呢，有新的想法，但是难以实现落地。那么我们工研院呢，就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技术支撑。
1: 好场景一亮相，示范效应立竿见影。如今，这一智能应用场景正被省内其他钢铁企业复制推广。不仅有量身定制，中国电信江西公司还开设工业互联网应用超市，为中小企业数转提供了110多款成熟的轻量化、标准化场景应用。中小企业

0: 业想要数字化转型，可以在这里按需选购。
1: 电信的产品啊，是已经被很多这种工业企业是验证过了，也成功应用了，落地成功的话是会非常有效益的。
0: 为了把更多工业智能应用场景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我省以真实场景需求为牵引，不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抢抓这一风口，中国电信江西公司正全力研发 AI 工业智能体，让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融入一个个工业应用场景。
2: 它能够自主的感知、分析和决策，可以独立的承接生产巡检、数据统计、流程管理、能耗优化等重复繁重的工作。
0: 前不久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发数字智能应用场景，滚动实施一批数字化改造项目，发展壮大信息服务新业态。眼下各地正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城等行动。在京东物流亚洲一号智能产业园分拣中心，几百台自动导向车机器来回有序穿梭。在江铃汽车富山工厂，鹰眼质量检测系统只需0.1秒就能完成200多个关键质量特征点的自动比对。一个个新场景应用落地，正不断拓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新空间。
3: 当前江西服务业场景应用正在快速成长阶段，充分用好数字化工具，通过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路径，让成熟场景从个别案例变成普遍实践，并配套完善金融人才政策支撑，形成从需求发现、验证迭代到规模推广的完整闭环，把场景应用这篇大文章真正做深做实。
4: 来看时政消息。
5: 副省长夏文勇日前在抚州调研，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要坚持创新驱动，深化产教融合，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新能源电池、高端精密制造主攻赛道，推动产业集群提能扩量，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抚州力量。副省长张莹昨天在赣州调研，他说要抢抓农时，科学调度，确保颗粒归仓，筑牢粮食安全压仓石，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排查水源保护、管网运维、供水稳定性等风险隐患，确保农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稳定水，要强化政策引导和服务保障，做强本土品牌，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
4: 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贵溪市聚焦群众的健身需求，一手抓新健身场馆建设，一手推进校园场地开放，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5: 一大早，贵溪市东城区全民健身中心就热闹了起来，遛弯的、打球的、健身的，市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运动的快乐。
6: 现在都是在这边健身，骑个车6分钟就到了。这边的设施非常好，场地也非常好。
5: 很难想到，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山。随着周边社区陆续建成，6万多名居民缺少就近健身休闲场的去处，成了当地居民的一件烦心事儿。群众有需求，政府有行动。当地经过深入调研，积极争取到2700万元专项资金，果断叫停原本的商业开发计划，把荒山建成了全民共享的健身中心。
7: 由专业的管理人员对场馆进行维护和清洁，也会派专业的教练对市民进行指导，为市民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
5: 新建场地做加法，存量资源更要充分利用。贵溪市与各学校协调，利用上午上课前、下午放学后的时间段，把学校运动场地向市民敞开大门。截至目前，全市有15所学校体育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政府还投入300多万元对场地进行提升改造。
8: 我们吃完晚饭，带孩子来这跑上2圈，政府把学校资源免费共享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做法十分暖心。
5: 不仅盘活存量，还要谋划长远。对正在建设的学校运动场地，当地从设计之初就预留

0: 对外开放的布局，真正实现公共体育教育资源共建共享、集约利用，
1: 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打通断头路、老旧小区改造这类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工程，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下一步，我们将建立群众点单、部门接单、组织验单的闭环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变成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
2: 长江奔流，文脉绵延。地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彭泽段核心区的彭泽县，把狄仁杰的县令文化、陶渊明的书院文化和马当要塞的长江江防文化串珠成链，通过创新展陈和运营模式，让历史文化资源走出典籍，走进生活，成为群众家门口触手可及的精神家园。
3: 这里是彭泽县的狄公楼，在这儿你能看到狄仁杰的生平和他在彭泽勤政为民的故事。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彭泽段的核心地标，在这凭栏远眺，滚滚长江奔流向前，而对面的五柳书院也在静静述说陶渊明传承千年的耕读文脉，近代风雅盛唐正气在彭泽焕发生机。
4: 1300多年前，狄仁杰谪贬彭泽担任县令，以百姓心为心，留下了祈勉民租的仁政佳话。2025年，这座5层4檐仿唐风格的狄公楼正式落成。走进楼内，人生履历、历代名家赞颂诗文一一陈列，还有时空格式微电影轮番播放。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读懂狄仁杰与彭泽的千年情缘。
5: 看到狄仁杰在我们家乡留下了这么多有名的故事，我也为我们家乡的文化感到非常的自豪。
4: 76岁的洪应龙告诉记者，为了布置这些展陈内容，他们自愿加入项目组，忙活了大半年。审稿会上，一有争议就要翻史料找出处，务求精准。
6: 把这个史料跟我们县志中有记载的，以及我们现在仅存的有案可查的结合起来，感觉很苦啊，逐字逐句的修改，不仅是一座楼，而且它是一座思想的宝库。
4: 狄公楼对面的五柳书院里，一场陶渊明诗词品读会正在进行，孩子们仔细听，一起读，读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格，也领会他归隐田园的诗意人生。这座书院藏书丰富，有各类国学经典、地方文献、陶学研究著作9472册，还有从古籍中精心挑选楹联、牌匾、石碑，搭配名家书法展示，满院书香氤氲，古韵悠长。
7: 有福贩读者，这里刚好是读书的，就是跟最契合，要去跟主题契合，跟整个展览的跟这个文化这个景观契合，留下来的是底蕴，特别给后代人留下珍贵的文化，
8: 很有意思。我以后要多读古诗词，好好了解家乡。
4: 建得好，更要用得活。目前，狄公楼和五柳书院都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加专业社工运营的管办分离模式，常态化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共享文化客厅。
9: 活动呢，以知识宣讲、手工体验、游戏互动为主要载体，立体化、沉浸式的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4: 坚定文化自信，根基在于清醒的文化自知。依托马当长江咽喉的独特江防区位与深厚抗战历史底蕴，彭泽马当要塞文化园项目已大致完工，炮台遗址正在修缮，司令部旧址已经复原，5900平米文化展示馆的展陈方案也已敲定。不久后，从原至近现代的各类火炮将在这里集中陈列，游客可以一站式品读长江江防风云，重温红色历史。一楼一院一要塞，千年文脉在彭泽有了可视化的载体，长江文化正鲜活传承。
10: 同时呢，我们的江西解放第一渡、海门第一关这些项目呢，也在正在有序的推进，要努力用好这些已经建成的文化阵地，常态化的开展呢，我们文化传承、文明实践、国防教育、红色研学这些活动，让这些文化载体真正成为空间可用、情感可寄、文化可传、 精神可贮的这么一个文化家园。
2: 水文工作是防汛减灾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观测之眼。党员丁吉坤13年坚守防汛一线，用一组组及时准确的数据把脉江河，守护一方安澜。
11: 这个在线设备运行情况怎么样？
12: 这个在线 ADCP 现在目前不是特别稳定。
13: 记者来到赣江中游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时，丁吉坤正准备出发前往峡江水文站。连日来，赣江流域出现持续降雨，水位持续上涨，各监测点水情变化快，他放心不下，驱车1个多小时。到了峡江水文站，他径直走向缆道房放置铅鱼，根据实时传输的数据，一项一项仔细核对。
11: 最近水情变化是比较快，通过在我们这个水情信息网上，包括这个监测平台上来看这个数据的话，感觉不是特别直观。到现场来看一下具体的实际情况，比较踏实。
13: 丁吉坤小时候亲眼看见洪水冲毁家园，从那时起，他就立志今后要投身水利工作。大学毕业后，丁吉坤进入水文系统，一干就是13年。身边人对他的评价就2个字：认真。
14: 下了暴雨，那个市级发了预警以后，我们值班室轮休，一直陪同那个值班同志一起坚守岗位，直至暴雨预警解除。暴雨延至2-3天，同志们劝他回去，他是老是说着等暴雨过去我就回休息。
13: 2021年5月，永新水文大队所辖流域遭遇连续暴雨，情况紧急。丁吉坤既当指挥员，又做战斗员。日夜坚守防汛一线，他带队深入易受淹区域实地查勘，现场拟定防汛方案。面对村民洪水还会涨多高、要不要转移的焦虑追问，他紧急设立临时水尺，精准掌握洪水趋势，及时向群众传递防汛信息。
15: 当时是这样的，然后那个雨下的还比较大，老百姓看到那个水涨得比较快的话，就心慌了，没有什么办法，跟我们说，他说不要怕，老百姓也是有序的就转移了自己的那个随身物品和那个财产，啊，最后这个洪水过来的时候也没有多大的财产损失，也没有造成了安全事故，没有他们后果不敢想。
13: 关键时刻，丁吉坤用一组组精准的数据，为群众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10多年来，经他首发出的水文情报数不胜数，无一差错。如今虽然到了机关工作，但每到汛期，他还是习惯往河边跑。认识他的人都说，有他在，心里就踏实。
1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水文工作者呢，我的职责就是把水情搞清楚，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冲得上去。数据准了，老百姓的心就稳了，守好一方水土，守好千家万户的平安。
2: 据省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将于12号早晨从上饶进入江西，12号下午移出，各地积极准备，做好应对保障。
0: 受巴威影响，11号晚至12号预计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需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为应对台风，上饶、九江等地加紧排查户外广告牌、工业围挡隐患，对存在锈蚀、松动、破损等情况的设施当场加固或依法拆除。
16: 接下来我们将24小时值班，应急队伍随时待命。
17: 台风过境时，高楼间的狭窄通道会让风力骤增，因此咱们高层住户务必关闭门窗，收回花盆、晾衣架等外植物，远离大落地窗。
0: 南丰县等地统筹调配农机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做好抢收抢种、稻谷烘干、田间管护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18: 找到就是说尽快的抓紧抢收，晚稻有的插得早的已经在田里了，要潜水复苗。啊，针对有些中稻的话，有的是已经在进入分叶的盛期了，要注意病害的防控了。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山茶油在市场上有很多种，主要呢分为两类，一类是压榨油，一类是浸出油。压榨油采用物理低温压榨工艺，能保留油茶的原汁原味，香味浓但贵。浸出油是用溶剂提取，性价比高且适合高温烹饪。正规生产的两种油都是安全的，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今天呢，我们通过情景演绎的方式教大家如何辨别压榨茶油和浸出茶油。

0: 你看哈，这个压榨油呢，它呈金黄色，
1: 这个颜色浅甚至无色呢，它就是浸出油。咱们再来确认一下，
0: 来，你闻一闻这个，是不是有一股油茶果香味儿？
2: 没错，的确有茶果清香的味道。
0: 这个压榨油啊，它保留了茶籽的原香味和营养成分，所以它颜色深，茶果味香浓。而这个浸出油呢，它是经过了高温精炼，这颜色非常浅，而且呢味道淡，甚至它没有味道。我再教你一招，通过摇泡沫变纯度。你看，压榨油保留天然营养成分，泡沫通常细腻，泡沫多。浸出油呢，经过精炼，去除了大部分胶体和杂质，几乎不产生泡沫。还有一招，放进冰箱冷冻。你看，压榨油含天然蜡质的活性物质，低温会结晶。浸出油呢，经过脱蜡处理，低温下依然透明。
3: 哦，我学会了，压榨茶油色深味浓，泡沫细腻，遇冷结晶。
1: 另外呢，要告诉大家，无论是压榨油和浸出油，只要经过检测，符合国标的，都是安全的食用油。但是呢，现在市面上有不少低价的茶油产品标识为压榨油，其实呢，大多数都是浸出油。如果你想选择压榨茶油，就要学会辨别哦，选择你需要的才是对的。
4: 小暑时节，赣州漫山遍野的油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赣州立足赣南茶油国家地理标志优势，以政策赋能、标准筑基、品质护航、品牌赋能为核心，相关做法入选国家级典型案例，当地强化顶层设计，出台系列专项政策，统筹超3亿元专项资金，创新油茶专属信贷产品产业金融专区，推进60万亩低产油茶林改造，建成100个示范基地，同时健全全省领先的茶油标准体系，搭建国家级检测平台，构建全流程质量追溯体系，筑牢产品品质根基，统一品牌形象。目前赣州油茶林面积达341万亩茶油，年产量4.63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90亿元，品牌价值达65.55亿元，已形成全链条产业化。
5: 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9号发布，为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目标描绘了路线图。接下来5年，我国能源结构将进一步调整优化。
4: 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6: 2025年，全国风光、水和等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了21.7%。15五的5年间，要将这一比例提升至25%，这也是支撑完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这一目标的关键。
4: 在具体举措上，行动方案中明确，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15五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7: 意味着我国将由煤炭为主发展阶段跨越油气为主发展阶段，逐步迈向非化石能源为主发展阶段。
5: 本次行动方案的一大特点是加力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一系列新举措陆续出台。
4: 行动方案突出两手发力，一方面深化传统产业低碳转型，在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推进节能降碳工程，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服务等新兴绿色低碳产业。
7: 针对存量，我们强调要以绿提质，引导企业由片面追求成本导向的红海竞争，转向拓展低碳、零碳发展的创新蓝海。针对增量，我们强调要以绿促新， 培育和壮大以绿色低碳为鲜明标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4: 行动方案中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打造一批零碳运输走廊，其中包括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和零碳水运通道。
8: 行动方案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零碳工程，这些工程具有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特点，有利于汇集资金、技术、人才、数据这些要素资源，从而扩大有效投资，培育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5: 在本次行动方案中，不少助力实现碳达峰的新举措都和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4: 行动方案中提出，在建筑领域实施清洁低碳制冷、供热和绿色照明工程，推广更高效的 LED 照明设备，推进建筑光伏一体化建设。
8: 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推广清洁低碳的制冷供热方式，就是要在更好满足群众舒适生活需求的同时，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水平，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4: 在交通领域，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
6: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约12%。对老百姓而言呢，十五五期间啊，私家车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进一步的提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
9: 要以数字化重构运力生态，整合社会分散运力资源，构建平台化运力协同网络。
4: 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37.5%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从应用场景来看，新能源车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城市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园区短驳。在运营体验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可其能耗成本优势。87.5%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较燃油车降低，降幅从25%到60%不等，平均降幅达42%。
5: 今天，全球首个超深层高寒流生物胶大气田元霸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突破400亿立方米，通过川气东送管道惠及长江沿线6省2市近2亿居民，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清洁能源动能。
10: 元霸气田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3030亿立方米。已建成年产天然气40亿立方米，年产硫磺30万吨的稳定生产能力。
11: 今年以来，气田保持高位平稳运行，日产天然气稳定在1100万立方米以上。
10: 作为全球埋深最大、开发难度最高的高寒硫生物胶气田，元霸气田的开发长期被公认为油气领域的世界级难题。为破解资源识别难题，攻关团队对气藏进行了3轮共计2288平方公里的精细勘探，清晰描绘出了7000米地下的4条胶带、21个胶群，预测出胶体中30米左右优质储层。
5: 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出“中国挤压”概念，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中国挤压”说法不符合事实。

0: 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开放市场，助力南方国家扩大优质产品的对华出口，以贸易收益反哺产业发展。通过普惠可及的绿色产品，帮助南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今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国家统计局今天表示，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7月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鲁巴跨海大桥9号正式通车，结束了当地居民长期依赖轮渡往来的历史。鲁巴跨海大桥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由中铁大桥局承建，大桥全长4.84公里。主桥为双塔斜拉桥，主塔高度超过110米。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杰，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1: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2: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你给我
1: 把种子进，种子进来了，
2: 还没人。
1: 你们可不要在这儿
2: 了。我把他扔那边，
3: 把这太太带里屋去。
4: 我跟你说，小心点，小心点。
3: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掉就是你。
1: 这上哪儿说理去？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
1: 子强，你咋来了？哎，子强，哎呦，哎呦，子强，哎呦，你咋来了？
5: 怎么这么半年才开门呢？
1: 忒不方便。
5: 王维成，你家来人了吧？
1: 木有啊，木有。
5: 那你紧张什么呢？
1: 没有啊，这是被你吓的，我以为来土匪了呢。
5: 胡说八道，皇军的部队在这儿，谁敢来？太太呢？
1: 二大娘，睡了没？子强来了。
6: 妈刚逃家，你叫丫鬟去倒杯茶吧。
5: 第一件事，皇军征粮你得完成啊。
1: 咱不都说好了吗？我保证完成。你也得多帮帮忙，让那边别要太狠了。
5: 第二件。吴花，
1: 啊，
5: 这个女人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
1: 木有，木有，都是瞎编排的。
6: 王维成，你要是敢把那狐狸精娶进门，我死给你看。
1: 木有啊，
5: 好，好啊，家里有人给我做督察了。
1: 沏点茶，洗面酒。来人，沏茶。
7: 队长，对。
8: 嗯，队长，有事儿他得走。真急事儿，
5: 改天再喝。
1: 我走，我走，我走。
8: 队长，你来慢点，慢点。
5: 什么事？什么事儿？
8: 绿家寨的情报渠道了。
5: 你进去查查看。
8: 庄奇峰的。区政府到了吕家寨，
5: 好，
8: 我有机会抓住他了。
5: 走，
8: 连夜回城里报告。这边，
5: 走。哎，给上啊，给上！来来来，周着点，周着点。
9: 哎，局长来了，王月，
1: 王月。你怎么来晚了？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10: 我跟妇救会的人谈完，又去看了看富华跟我弟弟。
9: 家里人没看见你啊？
10: 看见了，也认出来，但没事，都是家里的老人。不过我回来的时候，差点碰上了庄子强。
9: 你小心一点，我们也差点和庄子强照面，他现在打着富华的主意呢。
10: 他敢，看我们打死他！
9: 要不是区长拦着，俺今儿个就崩了。好了，走吧，咱回去。咱明天啊，
1: 需要队
9: 去各个村了解情况。
10: 我在妇救会江立镇那儿了解到了重要情况。
9: 什么情况啊？
10: 马蹄固上住着维军军官的家属，维军的中队长呢叫邢总茂，是本地槐树村人，为人讲义气，极其孝顺，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抽大烟。这个王维昌呢想巴结他，给他在村里啊弄了一处小院，他就把老婆孩子老母亲啊全部接过来住，自己呢隔天回去住。这个邢老太太呢是经常抱怨这个当汉奸的邢总茂，都是经常表扬这个小儿子当八路的邢总胜，所以我觉得这个邢总茂其实有条件策反。
9: 还有点挺糊涂的，他们哥俩哪个是八路来着？
10: 小儿子是八路，是邢总胜，大儿子邢总茂是看见。
9: 哎，你说这个情况非常的重要，咱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10: 哎，好，走。
11: 失礼します
5: 。山下先生，我拿到了吕家寨的最新情报，是重要情况。我昨晚连夜就赶回来了。
9: 有事？
5: 派兵攻打吕家寨吧，夺了庄奇峰的区政府，灭了带头对抗皇军拒不交粮的吕家寨。
12: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1: 其他的事情不要多嘴。如果让我发现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情报的内容，你能想到后果？
5: 明白。
12: 团长，团长，
13: 老冯来了。
14: 团长好。
13: 丁妹也来了。
12: 团长，
13: 什么事儿？
5: 没事啊，我老婆和你夫人偷着云，非要来你家玩。
13: 你下次

0: 早点来呀，还能一起吃晚饭，
1: 这就够打扰了，多不好意思啊！
0: 够见外啊！蕊蕊在后院呢，你去找她吧。
2: 哎，好嘞。
0: 你跟我进屋，
1: 走。
3: 嫂子，嫂子，你怎么来了？
0: 坐，
3: 来看看你，恭喜你啊！
0: 来，喝点茶。
3: 大堂进屋，大堂馆。他俩咋样啊？

0: 你嫂子不喜欢我抽烟，算了。
1: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你再说一遍。
1: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花在草中间，凑一个字，
1: 是个英字。村里的郭丽的跟你问好。
2: 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3: 你在我身边当副官当这么久，你今天再告诉我你
4: 打死我了你！
3: 那边说，
2: 你这个家伙，
3: 不是我不跟你说，那是有纪律啊。
1: 哼，那你为啥这次跟我说了？
3: 点心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
1: 好，
3: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5: 明白。
3: 还有啊，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组织上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争取入党。
5: 好。哎呀，你是我们副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2: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说要抗日，这有啥区别？你得给我好好讲讲。
3: 以后每周咱们两家在这儿聚一次。
5: 明白，
3: 没什么问题。
6: 刘邓局，我留求生你求先生是特别的，所以的我努的你，所以你顾求你口供做好些的，跟路可以比较啊，还顾求你们的好就是嘞。高級店の修備隊と合わせて1800人のヘリコマドル、警備団は1000人に増え、高級店の修備隊と航空軍のヘリコ合わせると2000人を超えた。これらの部隊は我々が指揮する。我々はすでにこの地域の抵抗勢力を自ら排除する力を持っているぞ。敵の耐震地帯はもう潰されてここを逃げ出した。次の目標は古城、地元の小さな半島勢力を維持することだ。最初は朝鮮だ。情報によって朝鮮は古城の共産党が地区の国政府と国分隊の修正した。朝鮮への襲撃機はいつかこの夜、終分時間は目の前でくれ。
7: はい。
5: 朱书记
1: 啊，请问。
5: 城里面来情报了，说山下聪啊，四天以后要在夜间袭击周村，他要消灭我们五区的区政府和区小队。但是现在一号提醒我们说，这个山下聪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或者说他提前进攻周村？你看，
8: 区政府离敌区最近的是第五区，和你们一区。哎。你们得注意安全。哎，
5: 咱那个吕家寨城墙高近两丈啊，脚上全有碉楼，而且村子里面准备的非常充分，敌人没有大炮，想打进村子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一定提醒吕世才，我让他提高警惕。
8: 好，我通知他们。哎，
9: 小刘，到，
8: 让警东开派骑兵通知各区区政府，都督戒备，敌人偷袭。你到周村通知五区的区政府和区小队暂时撤离驻地。
9: 是。
5: 哎，等等等等等等，周书记，这个群众撤离啊可不敢太张扬，不然的话。
8: 明白了，你提醒很好，保护我们的内线。哎，告诉五区政府让他们保持办公状态，但是要规划好撤退的路线和方案，警戒哨可以放远一点，遇到敌情立即撤。

0: 是，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那个打平型关的，叫幺五师的老八路过来了，啊，刚一进山东，就在大宗家、陆房两山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啊，齐鲁镇东，敌为胆寒呐！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呀！
0: 那这个，他们什么时候来咱们鲁南呀？幺五师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啊，建立一个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
2: 营长呢是原来红军的团长向前。向前。嗯，如果他到你们一区去，你得好好招待人家。
3: 那没问题，我肯定全力支持啊。
2: 那我就交代你，联络好。好，好。
3: じゃあ王城の部隊に協力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いえ、敵を気づかせるから。
4: 少佐，你刚才中队的后勤大队长在各区派出所上班。
5: 顾军的戒备队都已经是什么？嗨，
6: 坐。
5: 爹，
6: 爹，
4: 老婆，听清楚他们刚才说什么了吗？是又要增兵了？我先还来了炮兵，炮兵，嗯，
5: 周川也没有高枪碉楼啊，改目标了。
7: 我也怀疑啊，
6: 局长。
5: 咱们既然怀疑敌人声东击西，那是不是也通知吕使才彻夜戒备？
4: 不要不要，从这个情报上来看啊，没有说敌人一定要打吕家寨，对吧？你这个时候，
5: 局长，
4: 对吧？可能想一块儿去了。情报上没说敌人要打吕家寨，咱这个时候通知人家村民呐、自卫队呀、这那一宿，结果到最后鬼子没来，那不就成了？
5: 哎，成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嘛。
8: 局长，局长，哎，
5: 局长，队长，
8: 哎，大王，这情况怎么样？
9: 没有什么动静。俺 马上马体五看了，看到鬼子和魏军呀都睡了，俺才回来的。问了村里人，说今天没什么情况。看清楚了哈。
8: 没有动静。回去吧。
10: 山下先生。
11: 山下先生，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了。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但愿你的老丈人和你父亲能识时务，这样你就可以将他们接到城里享天伦之乐，好好打，打出你对皇军的忠诚。
12: 可是我老婆，哼，这对你的夫人也是一次检验。是，是，是，人跟贼的嘞，呀，呀，呀，嗯，团长，记住你的使命。
13: 警卫团的弟兄们都听好了，走小路，全速前进，超过黄金。
14: 是，
13: 冯金，
15: 到。
14: 接近敌区之后，派一个班座伺候，注意，千万不能暴露目标。
13: 更不能开枪。哎，我有何事？
16: 驾，
17: 驾。
13: 如果敌人今天晚上要打吕家寨的话，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大王庄调兵。
18: 王庄一点动静都没有，鬼子都睡了。
19: 局长，可能又想一块儿去了。
18: 鬼子都睡了，说明今天晚上俺全来。要不，俺们也睡吧。

0: 这样，王宇啊，小朱，你们都先休息吧。
1: 哎，那你呢？
0: 我抽个烟。
2: 去吧。
3: 团长，前面应该就是吕家寨了。
4: 停下，前进。

0: 陈先生，我们刚刚听到了枪声，应该是我们派出去的赤号与敌人遭遇了，所以我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赤号回来禀告。接敌，接四十你给，开回给，开，是。取消敌集合，有枪声，集合。
1: 锤子干还不起来，得给我起子干去了。老子派你去做之后，为什么开枪啊？暴露目标了，你知道吗？
0: 报告团长，我们遭遇了吕家的巡逻队，我们开枪，他们就跑了。
1: 对了，
0: 滚！山下先生。
2: 接下来我们还按照原计划进攻吗？既然突袭不成就不要着急了。
3: 是。
2: この指示を取れ、すぐに上級を保持して、それから航空軍隊に手に連絡しろ。上級長など、4つの連鎖彼らを取り囲め、5時間以降その場で協議を食事しよう。攻撃を待って、8時から攻撃ろ。
0: はい。

0: 张团长。
1: 山下先生。
0: 我看你很紧张啊，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
1: 是，我确实在为我的岳父担心，但现在我更为自己担心。
0: 为自己？
1: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子。
2: 天地在上，今天我张志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地饶恕我张志平。

0: 李瑞，哎，你是警部又消息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你看，
0: 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鬼子都来了，还没影了。
2: 爹，不会出啥事儿吧？
0: 不是，哎，他这个吉林鬼子，死里逃生多少回了呀？哎呀，不是，红墙大道对的老少爷们们，都听好了啊，这回啊，可是正牌的鬼子军来了。 咱吕家寨可不是黄沙河北那些送保送的，小鬼子要进咱的村儿，要咱这货手里的料，那就得问问咱手里的家伙事儿答应不答应。
3: 答应，
0: 鬼子，要想上墙进村，他就用手里的红墙大刀给他的胸口放血，给他脑袋绑个甲，杀出吕家寨的威风来。
4: 要让日本鬼子知道，咱中国的老百姓有骨气、有血性，不怕死。
5: 从今日起，我张志平在故厂就是万人唾骂的王八蛋。<笑>
4: 那么，派你执行任务，我又是什么呢？
5: 我现在啊，也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 我手下的兄弟大多数跟这吕家寨都沾亲带故，他们现在心啊，比我还乱。<笑>

0: 山下先生，当初您可是答应我，让我只打土匪盗贼的。
1: 在皇军的眼里，所有的反抗者都是匪盗。
0: 您说了算。
1: 怎么，你不服气吗？在战斗中，你和你的手下会不会抗命，或者干脆反叛？
0: 不会，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打谁打谁。再说我们后面不是还有皇军督战吗？
1: 张团长，我喜欢你的直率。好，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救你老丈人的机会。
0: 怎么救？
1: 吕家寨的寨墙经不住皇军九二炮的轰击，炸开缺口后，你带部队冲进吕家寨。如果你能劝你的岳父和自卫队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下令保留他们的性命。当然，吕家寨还是要为他们的反抗付出足够的代价。
0: 您下令，我执行。
1: 让你选择，你也可以不去。
0: 那不都一样吗？我去。
2: 冯进，
0: 我带着一二中队冲锋，你带着三中队，准备随时支援。
3: 是。
4: 这阴险，团长，可得小心啊！现在不行，你进去了，就别出来了。
0: 那吕英怎么办？放心，我要管他。但是也要看村里的那位怎么配合。你带着兄弟们，见机行事，必要时出马了。
4: 明白。
2: 邓大力，
5: 到。
4: 把团长一定保护好了。子弹来了，你给我等着。
5: 是，子弹来了，想当然。
6: 擅自后退者，当场射杀。
4: 是。团长，你怎么来了？死者可不知道，一万门等炮灰就够了。
7: 吕家寨废弃之故，弟兄们都下不去手，不少人都准备死了算了。
4: 别废话，
0: 一会儿跟着我。
7: 是。
5: 弟兄们，所有人先滚蛋。
0: 一会儿，我和张大力会冲在你们前头，你们一二中队呈一线散开冲锋，记住了，跟紧我和张大力。我张志民当你们的团长，别的本事没有，就一句话，我张志民肯定跟兄弟们同生共死。
2: 团长，我们跟着你。
8: 团长在，我们啥都不怕。
9: 团长在。
2: 你看骑马的那个
5: 张局长
2: 是不是赵志平啊？
5: 张局长，
10: 毛大人，毛大人，
5: 我慢点时间说。哎呀，你是这个张志平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这还需要带头冲锋啊？
10: 快点！
5: 那我这不身体就是点还是不点呢？这一炮下去，俺闺女就成寡妇了。
10: 哎，这个张世平也真是的，你说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哎呀，
5: 这不是逼着俺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
2: 不是你管他干什么呀，该打就打呀，当汉奸的有什么好东西啊？啊，你没看一堆鬼子在后边盯着。
10: 哎，孙子，十三叔，这样你一会儿啊把这个生铁牛挑得准一点，哎，别打前面的围裙，打后面的鬼子。
5: 哎呀，那个熊玩意儿挑不准，一塌一片呢。
10: 你尽量挑得准一点呗，好不好？要是实在不行啊，打着他们啊也算对他们是个警告。我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再喊一次话，如果他们非得往前冲，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5: 那听你的。要这样，张志平要是带人上来啊，我带几个人下去把他活捉了。
10: 好，来，你把所有的钢枪

0: 都交给所主管。你拿起钢枪，带着人直打后面的鬼子啊！喂，你把鸟兽集中起来，装上铁闸，直打前面的围局。
1: 啊，
0: 请酋长的。
2: 哎，
0: 花店靠前。
2: ここです。ここ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3: 予定通りの8時に攻撃しろ。はい。用意。撃て。発砲。注意隐蔽。
4: 不要慌，不要慌。
3: 不要乱，小姐们。
4: 小姐们，
3: 不要慌。
4: 副教官，快！
5: 快点，把鬼子冲进来，挡挡呀！
6: 爷爷，你还挺不住你俩，站！等一下，等一下，先别打，我不能走，找着苗队的羊子，这样就不好办了。
5: 这个鱼线还不要也罢。冲哪里去呀？我，站！
6: 我们起来的，给我打！哎，狠狠地打！打！给我打！
5: 快点！
6: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0: 二皇。

0: 救美团的弟兄们，你们听着！
1: 这边等等，米大嫂，
0: 赶紧抬着伤员回去吧！我们的炮全打鬼子，啊，给你们留条活路。下次你们要再来李家寨，俺就不客气了啊！
1: 马上空投，哪里能不殺死我？
2: 哪里敢口袋死路弄个？全員殺せ！
3: 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5: 团长，
4: 不错，
3: 走，
4: 通知三中队，跟我救团长。
3: 是，三中队跟我上。
7: 鬼子来了！

0: 他的马掉进了杂草覆盖的枯井，人还在昏迷中。他右臂骨折，腿部被突枪打伤，军医正在给他治疗。皇军伤员还有阵亡人员都抬回来了，林木稍微多处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1: 谁下达的撤退命令？
0: 没有任何人下达命令，我带人抬着皇军，张团长，还有几名在上院往回走，部队就跟着回来了。
2: 你们的指挥到底顺序？张团长之后是谁？
0: 是我。我一心想着救皇军和张团长，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2: 你应该被枪毙。
0: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你倒是不推卸责任了。
3: 喂喂喂！

你摊下来吧。

这片河山不是长，我书卷未顿无家乡，麦田边槐树下梦随风扬风红，父母只愿因你我一腔，光下想起那熟悉的窗，年的地里跌的期望是坚韧的墙，熟悉里藏

定。

0: 快去啊！
1: 鬼子又上来了。
0: 来吧，李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
1: 哎，实在说，咱这么打不行啊，鬼子有大炮啊，这犄角在上面，咱这人都堆在一块，一下就全完了。咱现在啊，撤回到村子里去跟他们打巷战啊！
0: 不行，不能让鬼子进李家寨。
1: 是才说，你听我的吧，咱们回到村子里去。咱这村民各个会武，家家有武器。犄角旮旯咱都熟，咱跟他们打巷战，他大炮用不上，咱一块打，好不好？
0: 正打着呢，怎么撤呀？
1: 我说
2: 到，
1: 你把徐老队能动的都集合起来，把手榴弹准备好，等鬼子一过来，投完弹咱就撤，好不好？
2: 过来，
0: 好，徐老队，
2: 跟俺
0: 自卫队也有手榴弹，旅人跟远走，你小心啊！
1: 好，
2: 走。
3: よく咲かせ。
4: おい、
3: 隅々までだよ。

왜 이러는 거야? 고대하러

0: 刚枪交龙，没有打算打不进来。
1: 快！
0: 岩壁。

0: 鬼子打退了，石大叔！你干！天山，天山石郎！
1: 是的，
0: 刘震，快带着你的人去村子里关小心吧！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我走了，我也下。
3: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0: 原来小弟はすぐにジャジャから撤退しろ。国軍の死傷者を連れて戻ってこい。キビタンは部隊を集め司令部に行け。オノ、航空軍で2隊を集め空軍に援護してリジャージャに集中しろ。君たちを援護するよ。歩兵の試合を見せろ。ミオランの部隊の撤退して敵の発掘してからまた決めよ。
1: はい。
2: 上级，先别开枪！
3: 李毅侦察的没错啊，鬼子真的撤了。
2: 乡亲们，鬼子跑了，咱们打胜了！
4: 咱们打胜了！
2: 三叔，咱李家寨的乡亲们都是英雄好汉啊，咱们是好样的呀。
5: 哎，咋的呀，老人妇女孩子小日本，
2: 你们这帮畜生要去现场现场。
5: 来，
6: 快点
5: 啊！
6: 大
5: 叔，
6: 快点，
5: 大叔，
6: 来来来，
5: 给我拿点啊！
6: 来，
5: 快打！
6: 准备准备，
5: 快点啊！
6: 快点！
7: 队长，你看，援出来了不少兵，
5: 准备。
7: 哎，先别急，实在说，大伙儿别急，咱看准点呢。这会不会是咱自己人啊？啊，
8: 自己人？
7: 要不鬼子怎么撤了呀？
2: 吕家寨的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遥遥五师的队伍，请你们的领导出来联络。
5: 八路军，
7: 你们从哪里来呀、啊？
2: 我们从西边来。
7: 你们的家在哪里呀、啊？
2: 井格山、沿河边，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
8: 还真是自己人。
7: 我是这里的区长庄继峰，欢迎你们啊！
5: 走，
7: 乡亲们，是老八路啊，在平西关打鬼子的八路军来了，快开斋门！
5: 开斋门！

0: 这一家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拼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了俩，另一个一个大上。张先生，前面有堵墙，在那墙边上一共打死了五个鬼子，俺这值班队员啊也牺牲了。
1: 咱上是咋打的？
2: 跟上。哎呀，
0: 这个啊，咱这墙啊，抹这垒墙的时候啊，没有抹混泥啊，使劲一推就能推倒了。鬼子不知道啊，就躲在墙根儿，墙一倒给砸那儿了。咱这四位队员就冲出来，把这活给收拾了。可惜啊，一个鬼子临死弄响了个手榴弹，把咱四位队员也给炸死了。要不然就是两个或五个。
3: 哎呀，我们的聪明大大真是英勇。
1: 徐嘉盛，
4: 英勇
1: 到了。过来，来的路上你数没数？这个鬼子在吕家寨一共。

0: 被打死多少人？
1: 到目前为止是72人。
2: 单队长，哎，俺们统计一下，李家寨呀，一共打死的鬼子超过100人呀。
0: 那我们都损失了。
2: 自卫队牺牲了147人，取消队牺牲了26人，剩下来都有伤。
0: 我们一定要让鬼子血债血偿。我们吕家寨真是太了不起了，咱要的伤亡比例就是我们正规部队，那也很难打出来呀。向你们学习。
3: 不不，哎，是区长指挥的好嘛。哦，向队长，俺说的那个枪就是这堵墙，你看，啊，要不是，找区长让我们早点躲进5里、院里，啊，那要在巷子里、街上跟鬼子打，那牺牲的人就更得多了。
4: 吕家寨。
0: 对。
4: 你签了。
0: 签了。
5: 站住！票干啥？钱倒的？你是在吕家寨啊？
4: 我问你呀，你说，
0: 你先
4: 怎么跑吕家寨？
0: 你先冷静一下。
4: 那你说，
6: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4: 不就是提麻的时候，俺让你小心那个地方吗？中了。
6: 没错，算是救了俺了。
4: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故意的，你故意骑马掉进去的？
6: 俺呀，是能摔多惨摔多惨，要不俺还得回去战斗。就陵墓那伙，他们那督战队就拿着机枪跟在俺后头啊。你说，要是进了村儿，不打，陵墓就得杀了俺。你说要是打？咱爹第一个就得把他给毙了。
4: 俺爹的枪法不比你差，他就舍不得毙了你。
6: 还说呢，你爹啊是真舍得开枪打俺啊。
4: 哼，
6: 俺这腿上这个啥就是他打的，刚刚还取出了5、6粒的铁啥呢。
4: 这哪儿呢？俺看看，没事吧？哎呀，
6: 哎，别看了。没打到俺脸上啊，就是给女婿留面子。
4: 俺爹可不用铁砂打枪。哎呀，俺村人后来什么样啊？
6: 俺摔了以后啊，就一直晕着。冯继他那伙儿就把俺抬出去了，但后来俺听说啊，村天的那个散步中队冲进去了，但是被打得很惨啊，死了100多个人。
4: 100多个。这鬼子就死了100多个，那是关键肯定没少死什么呀。那俺爹呢？俺爹没事吧？
6: 英子，这后来啊，警备团就跟着俺退出了战斗，所以村子里面什么情况俺是真知不道。但是你放心，鬼子没打进你家的大院，你爹肯定没事，你放心。
4: 你净说好听的。要是俺爹出了啥事儿，你又伤成这个样，他说，俺以后日子咋过？
6: 你这是什么话，英子？你爹是什么人啊？你爹一个人能打5个鬼子？俺说啊，只要他年轻的时候，俺这武状元肯定是他的。你放心吧，俺呀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去了。
7: 小田さん、戦争の過程は困難だ。吕家寨の86軍総動に協力するために部隊を派遣してほしい。
8: 両前城殿は大きな総動作戦を企画している。老北斎の86軍来たことは我が軍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山下公園、焦るな。今回必ず反抗勢力を一網打尽。
7: はい。
9: 队长，
4: 谢谢你们啊！
9: 客气了，两个事
10: 儿。没事，我来吧。
11: 没事没事，阿伯，我来帮你收吧。
10: 来，王教练，来来来。
9: 谢谢。
4: 来电话啊！好的，师傅，师傅。
12: 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

0: 搬上老祖，搬上老祖，搬上老祖，
1: 留下吧，大爷。
2: 快快快，
0: 你是个牵肠不中用啊，杨总。
1: 这钱就收下来，我们今天在这喝海水垫肉灯，趁早等一会儿，要不是白来的。
2: 哎，村长，
0: 不不不，
1: 大爷，你不收我们又没吃饭呢，大爷。
2: 不能有，那不能要，不能要。
1: 哎，村长，
0: 什么？
1: 什么？
0: 快走，走走走，快走，村长，你看。
1: 怎么了？
0: 这给钱。
1: 哎呀，给你就收着吧。哎呀，
0: 谢谢村长。
1: 忙去。
0: 哎，好嘞。
1: 这是把军的规矩。
0: 哦，
1: 怎么样？活这么大了，都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吧？
0: 没有没有，
1: 得嘞。
0: 哎呀，这过来看看你，好，这是点吃的，你把钱先收下，好。
3: 谢谢村长，
0: 谢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谁长， 本部出道跪地，为融洽居民关系，特颁布如下军纪，望村民百姓监督执行。这个呀，是让咱们大家监督执行的哈啊。一，公平买卖；二，借用东西要及时返还；三，凡消耗百姓的任何物品，包括柴草、灯油、食物、布帛、针线等，一律照价付钱。快给咱们付钱！
1: 给钱！
0: 还有了，还有了啊！四，居住民宅每天要保证刚满圆净，室内整洁。最后，本部严肃宣布，以下行为者经核实，一律枪决。
2: 枪决哟！
1: 枪决！
0: 一律枪决！这啊，太烦！咱看看有什么啊？欺辱妇女者，盗抢偷盗财物者，殴打伤害民众者，八路军独立应选。
2: 你看看，你看看，看人八路军的队伍，那才是
0: 有
2: 纪律严明、秋后无犯。
0: 这是八路军，
2: 对不对？
0: 真是真是，
2: 你看，你看，哎，住俺们家那个兵啊，哎呀，那大水扫鸭子，那嘛活都干呀，我给馍都不要啊，这样的兵啊少见呀，对不对？
3: 哎，赵雨成，干什么去？
4: 队长，咱们又没有摇了，这么多同志，上了上，兵的兵，总不能拿野水对付呀。我听说城里边有个独狼中，他玩说不定又摇。哎，中草药也行啊。
3: 我告诉你啊，遵守纪律，上次申请了经费，到现在还没批下来的。啊，
4: 我知道。实在不行，往那结账一点吧。
3: 你少借点，别借贵了，经费有限。哎，听见没？
4: 知道了。
5: 同志好，
4: 你好。
6: 哎，赵大夫好啊。
4: 好些了不啦？
6: 哎，好多了，好多了。
4: 有事再找我。
6: 好的，赵大夫，俺走了。哎，
4: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外出采药，归期不定，如有急症，自行取药。哦，行，那我就洗个澡，解药吧。哎，这个解调。

0: 哦，是你们。据我们的情报，国内的近期不会开展大规模的进攻。好，我们正好有时间可以休整补给。那第二件事儿，
1: 你们有任何的需求，我们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
2: 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还有第三件事是，这第三件事啊，就是希望
1: 你们能支持我们。
0: 好啊，
1: 上。
0: 我不懂军事啊，区小队缺乏懂军事的、会带兵的干部，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一下，
1: 给我们派一个区队长过来，职位不用太高，有经验的，班长就可以。
0: 好，我一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1: 好，
0: 至于地方部队建设，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放心，周局长。
1: 太好了，夏营长。
3: 谢谢你们，哎呀，感谢你们，
4: 村子里打仗，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到现在这心里头还过意不去呢。
3: 哎呀，日本鬼子这出动，咱也不知道啥时候，没事啊。哎，
5: 国安还担心在路上这出啥危险呢，回来就好了。
3: 哎，好好。会长，会长，会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
4: 我们这多大方，你坐下说。 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了，少一些药，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
5: 那兴许有个解决欠条吧？
3: 没有啊，我都看了，这些药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精心炮制的，正正白白的给拿走了。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4: 那你的意思是想让俺去帮你问问？
3: 是啊。
5: 哎，东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
4: 走吧，确实，杜大夫，你少了多少钱的鱼啊？至少得七八十块钱。哦，你不着急哈，你坐下，听俺说。要不这样哈，杜大夫，俺呢给你十块大洋啊，你也不亏啊。这个事啊就不要张扬了啊。再说了。 这个队伍啊，跟这个庄区长都是一师的，啊，人家对咱也不错，不要惹麻烦，就这样了啊。去，预备钱去。
3: 不是钱的事儿，我就说咱村儿的这么多年就没丢过东西，你要不敢问，我自己找他去。
6: 什么话？我怎么就不敢问？
4: 我给你十块大洋还不行吗？你丢了那关系，这十块大洋卖不了。
6: 东家，你消消气，你消消气。东家，你东家，你听我说，这些年啊，我在外头那见得多了，好些个队伍都是这样，表面上说的好听，到时候就不认账了。谁知道这八路军是不是这样啊？啊，为了尽咱们这样的袖征，那什么都往漂亮里说。自古是兵非一家，我看这八路军啊，也未必能例外。 这个事儿，咱还真得问明白喽，正好也能试试他们，免得将来吃亏，不是？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跟吕会长啊，是都不相信八路军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今天逮着独身一来，只要贵军清查，没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就自行处理了，不能败坏了贵军的名声啊。
4: 行行行，你不用说了。
7: 乡长官，哎，我跟你保证啊，俺们村儿真的没有出过这种事情。哎，麻烦乡长官去给查查。哎，就是鬼军拿了，也没关系。你看，你帮着我们打日本人，这可是都不值一提。今后啊，有啥需要，你直接找我就行。
8: 佟新宇，
7: 哟，
8: 营长。 你去葛营支搁单位问问，是谁私自拿的药方的药，先从卫生队问。去吧。
7: 是。
8: 哎呀，可以啊，张永成，你真把药搞回来了。五幺郎中空耍嘴。嗯。你老姚，这得好耍。
7: 哎，你看你。
8: 哎，队长。
7: 嗯。
8: 这两副。
7: 嗯。
8: 是哪副？
7: 这两副。
8: 是外药，
7: 可以可以。
9: 营长，让我问你一下啊，谁上人村的药铺里拿人药去了？
0: 吴哥，吴哥不是那，是姐。

0: 拜关神道世界了，跟我去趟英波吧。人家早来了。
1: 这，
2: 李总长，杜大夫，来，歇会儿，
3: 谢谢你说话啊，谢谢长官。哎呀，
2: 李总长，你看啊，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李家寨，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剩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3: 没有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是贵军的好话嘞。
4: 林长，您来了。
5: 报告营长，姚是我接的，卫生队实在没药了，也没有钱。我就等着卫生队有了经费，疲劳再还吧。我留了借条。
6: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记没的这些药。
5: 账本？我是按那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嘛，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呀，就放在桌子上了。
6: 我看了，他没有啊。
5: 不可能，你没有仔细看吧？
6: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5: 你胡说了。
6: 你还胡说了，没有他就是没有。
3: 说说什么呢你？
2: 注意自己的说话态度。
5: 英子，我去找借条。
2: 好。邱家胜
7: 到，
2: 跟我一块去找借条。
7: 是。
2: 杜大夫啊，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去找一下。
6: 好，走。
3: 哎，李姐，哎，去，把赵局长叫上。哎，
4: 好好好。
8: 你这样的干什么？找借条了吧？
5: 就在那儿了呀。就放在那地上了呀，那真的没有了。
8: 活剩了，你仔细找找。
2: 邱先生，哎。
7: 来，有成，我帮你找。
6: 账本就在这了，你们自己看吧。哎，
4: 局长，记住，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
9: 局长来了。
4: 哎，怎么样了？
7: 哟，
4: 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7: 啊，我这也没找到。刘昌，你有没有用这些纸包过药啊？
5: 没有呀，我专门拿的那个装药的布克袋了。
3: 啊，乔长，县长官说，说要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啊，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啊，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着急，忘了写借条了。
5: 八路军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赵有成，更不可能干违反军纪的事儿啊！
10: 我这不空口无凭啊！你的意思是，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
3: 是行吗？
6: 我行医20多年了，治病救人，行的端，坐的正，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药铺在吕家寨20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2: 杜大夫，你先别着急哈。赵局长，这个事情啊，我向院长，你先听我把话讲完哈。杜大夫，我跟你说啊，按照八路军贴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啊，
6: 长官，真的要枪毙人吗？
3: 哎呀，不就是点药吗？不值得拿命赔呀。
6: 长官，使不得呀。就当是我把借条弄没了，我给你跪下求求你了，你就饶了他们。
2: 使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不能自欺欺人。
11: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吧。那抢东西、打人、杀人的队伍有的是啊。
12: 就是，那啥队伍咱没见过，这八路军呀就不能。
7: 营长，要不要先关起来，等开会研究后再处理？
11: 强逃是不行，当兵说话念心，枪毙，念也没帮，长官陪着，走个样子给他看看，过两天就放了。
13: 是啊，没见过这么严的队伍，八路军能怎么样啊？没糟蹋老百姓啊，就谢天谢地吧。找什么借条啊？说不定一会儿啊，就给你编出一招来。
5: 不是因为八路军，私自拿老百姓的东西。就是要枪毙！
3: 哎呀，小兄弟啊，你就别说话了啊！跟长官服个软，认个错啊！要枪毙你了，
5: 英子，这大哥没有写借条，没了八路军的荣誉。

0: 你把个逼了吧！你加油成，你说话不要冲动。我走不动，跟我拉稀，还不是一样？把卢炯的冗余，并个的苗开中药，让老百姓行我们八路军，我豁出去命。这，邱排长，你带个这吧。
1: 夏师长，夏师长，要不咱邱教授到集合队伍？
2: 是，
1: 下去，校长官，麻烦主要区长接着调查。
3: 你这，
1: 小姐们，跟着我，赶紧给肖兄弟求个情。
4: 走。
1: 哎，
4: 杜队，
1: 你可不能去，所长，赶紧去找王宇，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
4: 好。
5: 我们头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群众对我们很陌生。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群众对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一受接送，就是流放外家。我们每一个支战员都有责任，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是辽宁的军队。 我们有铁的纪律，绝不容许任何祸害百姓的行为。没有咱样的纪律，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赵成，
1: 到。
5: 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卫生员，你救过我的命。
0: 也给很多战士治好过伤，能给大家开表开伤，那是应该的。是我今天干的事情，给我们八路军丢脸了。事到如今，今天就用我的命，换回我们八路军的声誉。营长，赵有成治好过多少伤病员的命啊？
5: 这不能过吧？再说了，他哪有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给卫生队拿的呀。营长，赵子成是我同学，他救下部的，他枪毙我了，给他个机会吧，营长。营长，给他个机会吧。部队停止大声喧哗，还有没有纪律？营长。
6: 不要再耍了，给我来个痛快些的吧！
7: 长官，乡下留人啊，乡亲们都平安了，让咱给长官跪下！快，
5: 乡亲们，长官，
7: 同志，
5: 你像话，快起来吧！你从这儿，我快起来，
7: 长官，你就站着起来吧！
5: 哎呀，
7: 你就
5: 先这样吧，
7: 乡亲们起来吧，好不好？
5: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感谢大家为赵有成同志求情。赵局长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执行纪律。乡亲们，在这里，我替赵有成。
8: 给大家赔不是，
9: 赔不是，
8: 咱就这还赵官，哎呀，
9: 你不能跪啊！你这一跪，那心里头受不了啊。
8: 赵厅长，你就放了我吧，你让我过去跟那个小兄弟求求情去吧。
9: 杜大夫，你先不要着急，你冷静冷静。我现在不就在帮你想办法救人了吗？
8: 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是有人把这个借条当成这个保药纸拿走了呢？
9: 我这俩从来不锁门，这么多年了，连个纸板子都没丢过。

0: 不用费力气了，做不到了，实在没不用费力了，没有把路就，我早就草造假冒名了。
1: 刚才啊，邱班长提醒了我，我现在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家不知道这是个假条，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药纸，包上药给拿走了。哎，你看看账本啊。
2: 哎，在这个赵油城后边，有没有来抓药的？哎，还真有。
0: 谁呀？
3: 最后这一行写了个啥？
0: 啥呀？是谁呀？
2: 等一下！
4: 王副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了？
2: 刘成兄弟，你要相信庄局长，他能找到借条。
5: 办个执行了，老百姓才能相信八路军。

0: 线条找到了！
1: 站长，有电条了！
0: 大家快！线条找到了！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陈济棠啊，搞经济，还真是有一些手段。广州现在的繁华程度呢，已经快赶上上海了。
1: 先生，林乔松已经到广州了。
0: 之前在赣州，有乔总压着他，他只能尽量配合工作。在这儿对他来说，那就是天高任鸟飞了。
1: 您说南京方面派他过来，是不是就是为了监视您啊？
0: 意料之中吧。媳妇儿的工作安排怎么样了？
1: 林乔松的效率还是挺高的，他来了才没几天就抓了一条大鱼，是本地的黑帮，在海上卖乌沙给日本人，交易的时候被抓了个正着。
2: 有什么新花样都洗出来，老子扛不上去。
3: 太白元，
0: 放下来。让他歇一会儿。
4: 特派员说话，你们没听见吗？
3: 特派员发话了，把他放下来。

0: 你们这帮人，无非就是想要钱。说吧，有多少？海老七，三合会和盛堂堂主，你来都不晓，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告诉你，除了走私，还有一个罪名你是扛不住的。你们不是海关缉私队？我们不是，抓你的隶属于调查科行动队，我们不查走私。
1: 抓的是通共，少在这血口喷人。走私，老子认了，但是通共根本就是污蔑。
2: 乌沙的原产地在江西，你的上家是共产党，这些我们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这次你的小命不保，怕了？知道通共是要调脑袋的，早干嘛去了？
3: 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来，接住。周队长，这是提货单，您过目。
4: 陈老板客气了，爷爷的手艺我们要研究知道。您一路顺风，
5: 多谢。

0: 上次阿德林是我们，上次阿德林给我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早已的时间，还有地点，我们按照合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去取货，然后把钱留在那里。跟你传消息的这个人，他有什么特征？你记得吗？他长得很高，很壮，听口音不是本地人。
1: 哪儿的口音？
0: 像是江西甘南一带，他每次来都会买很多海货。
1: 不像是带给家里的，像是带给饭馆。我有个小弟，好像在汕尾街见过的。他见到这个人的话，你能认出他吗？
0: 能，我这人看人过目不忘。
1: 林队长，带上海棠主秘密的去一趟汕尾街，尽快找到这个人。
2: 走，咱们抬上去。这，哎，
3: 少来啊！没上几家，没记错，好啊！
2: 哎，这个，好啊！不好意思啊。
4: 怎么会有透明的？是不是暴露了？应该是，我刚才看见韩冷七跟林教宗了，他们一直在找我。谁？
5: 韩冷七和谁？林教宗。
4: 林教宗来广州了？完了，他和韩冷七在一块儿，说明也是冲着乌沙来的。
5: 这麻烦了。哎，你好，吃饭吗？
6: 不吃，老人。
5: 好，谢谢。
1: 特派员，海老七每次接货的地点都用红圈标记下来了。很狡猾，他们每次的接货地点都在变，但是再变也总有规律可循，是吧，特派员？
7: 是。
1: 看来在上海找假币厂的方法，林队长你学的差不多了。
7: 以前是对手，现在是战友，这样不好吗，特派员？不妨给林某展示展示，怎么来找规律。
1: 想把乌沙从赣南运到广州，只有两条路，要么是铁路，要么是水路，所以这些接货点一定会集中在火车站或者码头附近。
7: 海老七说今天会有一批货到，接货地点正好是在火车站区。

0: 有什么指示？黄沙山保证通力配合。
1: 这辆是从韶州开过来的，申报的是运煤队。
0: 是的，下午三点就会到。
1: 韶州离赣南不远，而且乌沙很像煤。布置好了，万无一失。通知沿线千万别打草惊蛇，先放他们进来。
2: 是。
3: 老总，这是本次列车的配货单，你们检查一下。
4: 韶州来的煤是吧？编号5156。
3: 是。你抽烟。
4: 嗯，
3: 抽烟。
4: 旧煤车厢检查一下。
3: 是。好。一车厢煤可以放行。
4: 放行。
0: 好，好，师傅可以走了。
3: 老总回见啊。
5: 下一站都是黄山了。

0: 唐东升，
1: 1小时后到达火车站。
0: 抓活的，
1: 没问题，只要他配合。

0: 没办法完成合围。黄沙镇比上海站结构复杂，不好盯呀。
1: 救火车，只要货还在，人迟早能抓住。
2: 是，快走！快走！
3: 燕子，
4: 他们要救你。

0: 有什么用？唐明，货都在，但人跑了。你不是自诩很会在火车站抓人吗？
1: 这次我们人手不够，没有办法完成作业。
0: 是，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反正货还都在嘛，接下来就是守株待兔。
1: 是。
0: 这粗略算下来得有十几吨的误杀吧？
1: 差不多。
0: 你觉得像海老七这种走私犯，多久能消化完这批货？
1: 海老七一般也就两三千斤。这十几吨的话，是远远超过他的消化能力的。
0: 所以，他背后应该一定有什么大人物在参与大宗的走私。
1: 如果是大宗走私的话，海关不可能不知情。那其中一定有高层给他撑腰。
2: 特派员，
1: 严佑民除了是陈集团的大管家以外，他还身兼着粤海关的监察。
0: 林队长，以你的脾气秉性的话，遇到这种状况，你会怎么做？
1: 敲山震虎。
0: 那就狠狠地敲他一榔头，我还真想看一看这只华南虎吼起来了会是个什么样子。
3: 干什么的？
4: 调查和办案，叫你们的人都出来，特派员要训话。
3: 是。
5: 诸位都是粤海关的工作人员，替国府守着祭司的大门，但请你们看清楚，十几吨的乌纱就这么从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去了，光是关税国府损失就近10000元，这个责任谁来担啊？谁来担？
6: 他把息流是我机器不利，一定严查，一定严查。
0: 林队长
4: 带走。
0: 行，过来，你又劝抓我。根据缉私条例第8条规定，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偷漏税款即为犯罪，都要接受制裁。你觉得你可以凌驾在中国的法律之上？
7: 我要求断绝证据，我要见麦凌河。
0: 想拒捕吗？
1: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不信就试试。
0: 你要见梅乐河？
8: 谁？
0: 就因为他是你的同胞，你觉得他可以包庇你是吗？斯马特先生，我们有你收受贿赂的证据，你觉得梅乐河会为了保你而引火烧身吗？我再强调一遍，你们这些外国人靠把持海关作威作福的日子该到头了，把他压下去，送交南京政府。
9: 是
10: 是。
0: 祭司科科长一职现在是空缺职位，谁来接替呢？林队长，处理乌纱案期间，这个职位你暂为行政。
10: 是。
11: 特派员，
0: 爷爷，好久不见。
11: 你不地道啊！你到了广州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呢？
0: 没来得及啊，这不是刚办了个案子吗？缴获了一些货品，你看，十几吨乌纱，十几吨呐，严爷。
11: 祭司，这好像是我们粤海关的事儿啊。特派员好像没有这个权限吧？
0: 孔先生的亲笔公文，您看看。近来呢，粤赣走私乌纱非常的猖獗，通共济共无数，所以南京方面特委任我为特派员，到这成立专案组处理乌纱案件。而且这里面强调了，有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征调一切的资源。那么现在粤海关就由我们专案组暂为接替了。严爷，严爷啊，有问题吗？
11: 你都有孔先生的尚方宝剑了， 那我们粤海关一定全力配合。哎，
2: 那就好。
11: 今天晚上在波楼俱乐部为特派员接风。
5: 接风这事儿暂且就不必了。燕燕啊，你看这么一大批货，我要不把这幕后的主使找出来，我还真是夜不能寐。现在围剿如火如荼，让我发现这批货物真的是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大案特案了，有可能会惊动委员长。
11: 一切以查案为主，我刚说了，全力配合。
5: 那就有劳了。
1: 乌沙落到他们手里，汉斯那边很可能会有变化。
3: 不是，之前不是已经跟汉斯谈妥了吗？
8: 汉斯他要的是乌沙，并不在乎是谁的乌沙。更何况他跟沈东丹还是多年的老同学呢。
9: 那怎么办？
8: 我现在要想谈成这笔生意，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价格更低，要么出货速度更快。
3: 意思都是说，我们要比沈图兰更低的价格、更快的速度交付给汉斯。
8: 那我们干脆直接从波罗把货运给汉斯，比他们更快。
12: 那我去。
9: 你去送死啊！那波罗仓库24小时都有人看着，你怎么混进去？
12: 有了，我干掉林乔松，再乔高成他的样，调开守卫，让你们进去。
9: 你直接干掉沈图兰，更省事儿啊！
1: 调开守卫确实是个办法。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由谁去调？
5: 我们已经截获了共党所有的乌纱，并且与汉斯也取得了联系。可是我担心他们会压咱们的价钱。
13: 干得好！哎呀，截获这些乌纱可是费了不少人力财力，最低我只能接受每百斤72银元。你记住啊，此行的关键不但要掐断共党的乌纱贸易线，还要建立起咱们自己的乌纱贸易线啊！
5: 明白，先生放心，这件事儿2-3天之内就会有结果。
13: 辛苦了。啊，尽快了解广东事宜啊！来南京，我亲自为你庆功。
5: 是。交易完成之前，随时有可能有状况发生，所以从即刻开始，除非有我亲笔签字的报关单，否则的话，所有车辆只许进，不许出。
14: 您放心，乌沙区我已经安装了压力报警器，只要装有乌沙的箱子被搬动，它会自动报警。另外，楼顶上我安排了至少2个重机枪位，24小时盯防，以防海上侵袭。外围我也安排了人随时巡逻。特派员，这次的任务，您只要负责您该负责的，其他的尽管交给我。
5: 做得好。哦，丁锦、严佑明，未来随时有可能和他取得联系。有任何风吹草动的话，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6: 是。
1: 林乔松和沈东南跟着我们到了广州，这表明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在跟严佑明做生意。哨子在火车站没有抓到我和元宝，现在一定在紧盯着严佑明了。
3: 而本来要和我们交易的严佑明，到现在没有见到我们。
1: 严佑明现在估计在瞒广州的状况呢，
8: 更何况我们手里还有他交易的证据呢。他现在巴不得除掉我呢。
15: 所以，你是想用？
8: 没错，只要我约他见面的话，他一定会来见我们。到时候林教授一定会紧急情况。
9: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咱们在广州本来人手就少，
1: 我不用真的出现。只要让他以为我会出现就好了。杨泉酒家是我党的地盘，约在那里，严佑明会觉得我是为了安全起见才会约在那里的。到那个时候，再给他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饵。雷明同志跟严佑明的签字字据在哪里？
9: 在箱子里。
1: 三小子，去拍照，然后给爷爷发过去。到那个时候，爷爷一定会去酒家，
8: 林乔松也会跟去，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把乌沙运走了。
11: 没有来什么消息啊？
6: 还没有，严严，火车站吃了那么大的亏，我估计他应该不敢回来了。
11: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切割。乌沙的事儿，咱们一点心都不能沾。
6: 但是严严。现在乌沙落在沈图南手里，他可是一分钱都不会留给咱们的。
16: 报告，
6: 进来。
16: 严严，您的信。
6: 乌斯，那个送信的人呢？
16: 放下东西就走了。
6: 赶紧给我跟上他，快！
16: 是。
11: 若来，我就知道他会拿这个东西来威胁。
12: 爷爷，现在乌沙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11: 李若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1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1: 先顺着他的意思来，别逼太紧，否则他会狗急跳墙的。现在这个时候，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抓住机会，销毁证据，灭口。
2: 姓晋的人，
5: 今天晚上阳泉酒家，请你们严爷吃饭。
17: 三年啊，弹指一挥间，我是从德国驻华公使那儿知道你消息的。我没想你在广州，所以你说咱们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11: 我就在上海报纸上看到了你的刺宣。我还哭了一场，肝胆惋惜。
17: 中国有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前的那些呢，对我来说都是过眼云烟了。
11: 那你怎么会忽然想起来联系我呢？
17: 据我所知呢，德国这些年从来没有停止整军备战，那对于乌沙的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多。我就是想知道一下，你们蓝银金属从哪儿进口乌沙？
11: 世界上的钨都在中国，那中国的钨都在江西，可惜现在江西并不在你们国民政府手中。你说我应该从哪里进口钨上？
17: 阿瑟，我这次来广州呢，就是代表国民政府来的嘛，专办的就是钨砂的走私案。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所有往广州运钨砂的这些走私的线路已经全被我们切断。那以后任何人想买乌沙，包括你汉斯在内，只能找我一个人，其他人没用的。还有关于江西现在的战事情况，你应该非常了解吧？
11: 你就是说现在江西马上就要回到你们手中是吗？
17: 那你觉得呢？

0: 队长让我给您说一声，严佑明那边动了。
1: 啊，汉斯啊，今天我只能陪到这儿了。
2: 我看得出来，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走之前呢，我跟你说明一个情况啊，我们从共党那儿接获了一大批。

0: 那批乌鲨就存在波楼的海关仓库里边，旁边就是码头。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让他们装船、发船。当然了，我甚至可以把报关单帮你填好。但是你们那批乌鲨本来就是你们缴获的，没有成本。为了我们将来的合作，开个好头，你应该把这价钱再低一些。
1: 你希望是多少？每百斤70银元。
2: 每百斤70银元。
1: 你真的是在中国待久了，会讨价还价了。但我也跟你交一个底，国民政府给的底价没有这么低。不过我不是不可以为你去争取，但是这件事儿是孔先生说了算，他现在人在国外，最终的价钱。
0: 我得跟他商量一下。
1: 我给你们5天的时间，把最终的成交价确定了，
0: 然后我们就可以签订交易合同。
1: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嗯。
3: 先告辞。啊。

0: 驱马虫，哎，都什么的？都什么的？
1: 去乌沙。
0: 林队长吩咐过了，没有他派人签字，乌沙不能出库。我们蓝鹰金属的汉斯先生刚和你们铁皮尔达成的交易，他给我们亲笔签的字。
2: 等一下啊！但是我们还得伪造报关单啊！
3: 这个简单，我之前往往过神都南的签字，签过一些文件，只是不知道他给汉森的底价是多少。这两天的72号商报你有吗？
1: 有。列令。

0: 我们先去这件事。好。等一下啊。
1: 是不是太危险了？
2: 没事，他不敢对我怎么样。一会儿林队长到了，告诉他把外边收好了，我先进去。
0: 好。

0: 什么？
1: 送子弹的。
0: 好，抱走了吧。哦，自己拿。
1: 好。

0: 进去了，糊涂！你这个听好了啊，前后门都给我把住了，只要看到没有人，不用解释，直接动手。
1: 是。
0: 队长，队长，你们特派员刚刚和汉斯基本上都已经谈好了。
1: 嗯。
0: 每$1,700。
1: 你确定没有听错？
0: 我亲耳听到的，而且他们都握手了。
1: 看来他们还说你呢。
2: 你让你家先生一个人进去，出了问题了吗？真有本事！
3: 队长，
1: 怎么了？
3: 说是有人拿着特派员签字的报关单，要运走乌纱。
1: 哪家公司？
3: 蓝银金属。
2: 那就是先生和汉斯谈好了，不然不会在上面签字的。
3: 你去核对一下，看看报关单上是不是$7,000美金。如果是，放心，如果不是，全给我扣下。
0: 是，
3: 你疯了！
4: 那是莱茵金属公司的德邦代表，你别耽误先生做生意，行不行？
5: 只要有问题，我管他哪国人。
4: 特派员什么时候进来？有一会儿了。
5: 走，您就坐。
4: 是，$7,000美金，签名看了吗？特派员亲笔签名，有。
5: 放心，
4: 是。
5: 行，进去吧。
6: 你卖那两个钱买了，来，来个放这里，快点，快点，来，这边扶着，浪费呀！哎，前面，哎，哇，热闹啊！
1: 哈哈，妍妍，今天晚上胃口好啊？是朋友还没到？
7: 哼，先知道，莱茵金属公司他们那边已经出货了，这会儿应该已经上船了，一切顺利。
8: 上什么船？

0: 我签字啊！这不是我的字迹，我没签过这张报关单。这，
1: 那这个价格呢？这个价格和你跟韩子谈的价格分毫不差呀，汤万源！
0: 你问我啊？你问我啊？我跟韩子谈半点时候，就是你的特务在旁边，不是他跟内若来泄露了底价，就是你，
1: 汤万源！
0: 请注意你的言辞，不要用你的怀疑侮辱我们的忠诚。我的弟兄们都是为了党国出征，
2: 忠诚有什么用啊？巫山没了，有什么用？好，汤万源，真的是，
0: 我会如实向剿总比告的。若是我的错，怎么罚都可以。但目前，霍已经离开广州了，我们不能再让然离开广州。
3: 那就去抓，
0: 去抓！是，
4: 让弟兄们上车。
5: 是，
6: 段科长。

0: 这批货成功运出来了，下一批又该如何呢？放心吧，只要吴沙还在我们手里，怎么运都不是事儿。
1: 魏若来会被抓吧？不好说呀，但他已经有过无数次遇险了，每一次他都能脱身。
0: 如果还能见到他，应该再跟他好好喝一场。以后吴沙生意，我只要和魏若来谈。
2: 韩三先生。
1: 我能以最低的价格最快的速度将乌砂交付给你。乌砂现在都不在你手里了，你打算怎么交付呢？我现在没法相信你。65银元每百斤，
3: 什么意思？
1: 我能以65银元每百斤的价格卖给你，
3: 这是我能给到的最低价格。
4: 我相信你，信徒哪能给我一个更低的价钱？
1: 那你不如今晚就去问问他呢。70银元是去年我国乌砂出口的最低价格。
4: 以我对国民党的了解，他们内部腐败、贸易利润层层盘剥，不可能比这个价格更低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今晚在码头见。但是你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乌砂送到鸳鸯货轮上，这样我们的交易才算完成了。
1: 好，没问题，那我就在码头等你。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哎，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

0: 1934年9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我军与敌在松毛岭浴血奋战7天7夜，终因兵力悬殊被迫转移。
1: 松毛岭一战，我军牺牲了9万人，最终还是失守了。这是中共苏区最后一道屏障了。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央决定战略转移。
2: 转移？往哪转？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介于我们跟陈济棠部的特殊关系，这次转移可能会借到广东。我这次来呢，就是陪着首长进行谈判的。
3: 就这么走了？银行怎么办？钨矿怎么办？咱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家里就这么白白扔给敌人了吗？
4: 转移是为了保存火种，银行、钨矿，那是重要，可是它能比同志们的性命更重要吗？
5: 所以中央决定，广州线上的所有同志立刻撤离。
6: 林民同志，能不能再缓一缓？
4: 你们都已经暴露了，不能再冒险了。
6: 我知道，这是看，这是借乌山换来的货款。
1: 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4: 不行，太冒险了。
1: 雷明同志，你相信我，我一定在大部队转移之前把物资带回苏区。
3: 我也去。
4: 我也去。我也去。
7: 就这么干。这次我们特别人带了不少人，春苗，咱们俩再挑选些合适的人。
3: 好，没问题。
7: 雷明同志，交给我们吧。
6: 放心吧，交给我们。
8: 严爷，这是那批乌沙的货款，我希望尽快把支票兑换成药品、食盐、弹药和电台，这是清单。
9: 物资没问题，我平价提供给你，不过我要那份字据，还有之前乌沙交易的私账，我要原本。
8: 没问题，等货到了马上给你。
10: 这些都是我们北上剿匪的军用物资，
11: 有沈东南盯着呢。如何才能安全地运出广东，就看你的了。
8: 我尽力。
12: 特派员，我们发现越军近来动作频频，果然接获到情报，有大批军用物资正在调动。
13: 松毛岭一战，
14: 共党败局已定，
13: 我看他们应该是想趁机抢地盘。
15: 魏若兰卖了那批乌纱，手里面有一大笔钱，他不可能空手而归。越军这批物资一定是卖给共党的。
16: 大宗的货物想要离开广州只有两条路，陆路走粤汉铁路，水路必须要经过北疆沿江而上。
17: 粤汉铁路他之前吃了一次亏了，这次他大概率走水路。

0: 后来是走水路，还是铁路？这个还不清楚，严爷。要不我派人去探查一下。
1: 派人盯着林乔松的人就行。爷爷英明，林乔松想补禅，我们做黄雀就行。盯着他。 这批价值20万两银元的物资是完璧归赵，还是礼送出境？看你了。
2: 爷爷放心，有我在，这批共党的物资必须都给我吐出来。
1: 上回让魏老爱给害惨了，幸好林乔总手上没证据。
0: 爷爷，有陈司令给您做。

0: 谁还敢动静啊？这批物资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魏若来手上的东西，必须给他拿回来。来，这边，这边，这边。好，好，好，来，这边给我玻璃哥哥。慢点啊，往那车上放。哎，兄弟，这几个箱子小，你们就一人一个吧，行吗？辛苦了，
1: 没问题。来，放这边啊。来，来，走了。
2: 来，白官兵啊！
3: 林鼎，队长，搞定事。
2: 黄安、飞，越军够阔气的，这药咱们前线的战士都用不上，你赶紧回去吧，别被他们发现。
4: 是，队长。
2: 特派员，刚子混进转运仓库，随便翻了四箱货品，都是这些战略物资。特派员，这次你想错了，魏若来肯定是要走铁路了。
5: 我没想明白，这魏若来为什么要在同样的地方摔两次？
2: 难道他预判了您的猜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不行。
6: 这次我要跟你一起上车盯着。不用了，我自己去。
2: 不得去，上次误杀的事儿，南京方面很不开心。这次我必须亲手抓到魏若来，才能将功折罪。哎呀，特派员，这批物资是共党最后一次运往苏区的物资啊。他们肯定会拼死保卫，这车厢里面伤死难料啊。
5: 所以呢？
2: 很危险啊。
5: 你觉得我怕死啊？

0: 咱们认识几年了？
1: 7年了吧。
0: 他们都看不起我，你想我给他四季都不要？

0: 我已经每天都在想念他，做梦梦见的都是你。他跟我说，你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你现在要怎么样？不要他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我没有，你他妈干什么？
1: 大哥，大哥现在不是濒死的时候，
0: 他必须死才知道我们的计划。
1: 大舅哥，一路走好。

答应过我的。

你拿上这些钱，去香港。

下辈子还有缘分再见面的话，我一定让你上我们家做主。

1: 弟兄们，狼行千里为的是吃肉，你们在战场上流血拼死为的是什么？
2: 有一列装载着价值20万银元物资的列车，你们的任务是截获它，得手之后，所有的物资通通归你们。
3: 我只要这个人的人头。
4: 是。

0: 同志们，从我们上火车的那一刻起，跟沈竹南的恶战就在所难免了。我估计，这次严永明也会参与进来。嗯，他不是跟咱们一伙的吗？之前合作卖误杀利益一致，但是这一次，红军战略转移对越军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再加上上次运误杀的时候，我们利用他打掩护，这次一定会扣我们的。这次行动，一定少不了流血，还有牺牲。
1: 干！

0: 替他两个班。
1: 照你这样子，已经干过？
0: 干过，之前在武汉铁路干过2年。林师长，您多关照啊。
1: 行，好好干吧。哎。
2: 三箱子，之前你在武汉做过铁路工人，这次你就在火车头负责蒸汽过路。
3: 好，交给我了。
2: 胡连长，哎，你带着春苗还有特别练的人，一定要保护好货物车厢。
3: 是。

0: 军，怎么样？
1: 先生，后面的车厢我都看了，没发现没有人。
0: 最后三节车厢呢？
1: 锁了，进不去。前面一节车厢是严永民的人，
2: 而且想黑吃黑，共党示威啊，这严永民还真是不选时候。
1: 先生，什么时候动手？
0: 不着急，广州附近呢都是粤军的军事管辖区，出了发现再说。
1: 是。

0: 李团长，火车马上就要经过花县了，
1: 一个都别放过。
2: 是，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上前看，
5: 全体都有，准备行动。
6: 是，
7: 加油！
8: 对，
9: 好，
10: 对。

0: 请大人跟我去后头接货。
1: 是，
2: 好，报告，我找上来。
3: 花线没有停，
2: 没停不是正好吗？这车上有岳军，有魏若来，他们两方打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
1: 是。
2: 哎呀，
0: 如果这次任务没有完成的话，咱俩的仕途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2: 不至于，即便我们不出手的话，这严佑民也不会让这列车离开广州。

0: 打起来了，我们开心。
1: 沈腾，那你不累吗？
2: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
3: 你干什么？
1: 沈腾南，你从共军回来以后的所作所为，你当我是傻子吗？自古以来，兄贵和文官的家庭很少住房子。你和沈振振为什么要做对党不利的事？
3: 为什么？你说话！
1: 我知道你清高。用枪指着你的头，你都能坐怀不乱。那你知道你在上头是什么样的形象吗？饭桶，超大饭桶。你是不是以为你在上面的形象是高大的，是伟岸的，还充满着人文关怀的？我实话告诉你，共党完了，广州会被逐步收回，他们会派自己的人来接管广州。你没有了，你死也是上党的意思。
4: 别惊讶，
1: 好像你不了解上面似的。一会儿走的时候别着急，等等魏若兰，你们两个一起去那边找沈振振。

我看到了国家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我纠结了很久，让我最终下了决心。对不起，对不起，宋玉不能背着你走。

沈宗南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0: 竟然的死，你也有责任。他是为信仰而死的，虽死犹伤。 我知道是你，否则我无法完成任务。 金真同志之前给过我一本《资本论》，拯救了我，我也真心希望能够拯救你。以前我一直觉得金真的想法太幼稚、太极端，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1: 我觉得最幼稚、最极端的那个人是我自己。
2: 金真同志曾经说过，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成为我们的同志。别动，
1: 放下。
2: 常州站有粤军把守，我可以掩护你们下车。不用了。
0: 照顾好自己。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一起并肩作战。

0: 我是赣南经济封锁处特派员涂南申，我有证据。
1: 长官，

0: 这边也是啊，
1: 全是石头，
2: 真的，这就是这个。
1: 长官，全是石头。
3: 长官，全是石头啊。

什么样的经历，记得你的初心，不要像现在我一样下棋只顾着输赢，快忘了本心。在苏区，我看到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也看到了各朝各代都没有解决的阶级融合。我看到老百姓的另外一种生活状态，我也看到了国家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羽翼已成。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党国为老百姓、为市民做的事儿真是太少太少。我纠结了很久，最终下了决心。

0: 所以我们只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着走铁路，但实际走北疆水。那怎么让他们以为咱们走的铁路？
1: 找一仓库，林昭宗和阎永明一定会派人来暗访的，到时候你负责调度，把装有物资和医疗物品的货物给他看。
0: 我怎么知道谁是特务啊？
1: 搬运工骨节粗大，血管明显，常年弯腰工作会轻度的弯腰驼背，而且小腿也比较发达。 除了这些特征的人，都是特务。人们会倾向于自己发现的事实，尤其是像林昭宗这么多疑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火车上。一旦露出破绽，他们会马上劫夺北疆的货船，所以无论付出。

0: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中央主力红军共8.6万人从江西瑞金、古城出发，实行战略性转移，伟大的长征开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开始漫漫长征。
1: 我们就这么走了？
2: 怎么了？
1: 有点伤感，这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3: 同志们，
2: 大家都不太想离开这里，未来是什么样子大家也不知道。我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我们这160多副担子，我们的印钞机，我们的铸币机，这不单是银行的宝贝，它更是火种。我们的银行从无到有，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啊。虽然它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银行，也可以说是扁担上的银行，但是只要我们留好这些火种，总有一天将会以燎原之势在全中国开遍四面八方。
5: 对，一定会的，
6: 一定会。

第一次离开家乡时，我怀揣着对大上海十里洋场的好奇与向往，血与火的锤炼把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坚定的革命者。第二次离开时，已不再是少年，但心中热血犹在。我坚信，迟早有一天，我们还会昂首挺胸回到家乡。1935年10月，我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我继续从事金融工作，直到1936年12月，我接受组织安排，隐姓埋名回到上海，与地下党员顾燕同志接头。在那里，我们将携手开创一段新的金融传奇。

0: 上海证券交易所。
1: 哎，好的，谢谢。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

0: 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红玉。今天咱们的节目啊，要从我手里的这杯。

茶说起。这茶呢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陆羽呢在《茶经》中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也就是说呀，从神农时期开始呢，中国人就已经在饮茶了。所以呢，中国的茶文化呢也是博大精深，极有讲究的啊，可不能像喝水一样的咕咚咕咚的就咽下去了啊，那就像猪八戒吃人。

0: 拿的什么？
1: 你可吃得了这一海？
0: 吃得了。
1: 你既吃得了，也没这些茶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便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印牛印骡了。你吃这一海便是什么？懂你来还不给你茶吃呢。
2: 他变得乏地说，这贾宝玉他不是蠢货，那就是畜生。当然了，那都是笑话。但是呢，中国人对于品茶那确实是要讲点文化的。可是怎样才能够品出文化，品出味道呢？哎，我看呢，先要从茶的周边说起。啊，比如说喝茶的器具，那得叫茶器。这个茶器中呢有一种盖碗，啊，您看这一盖一碟一盏，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啊，放一块呢那叫天和地和人和啊，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和思想。其实呢，不光茶器，但凡跟茶搭个边那都是讲究文化的。啊，美食也一样，而与茶相关的美食呢，那当然就是茶点了。在江西呢有一种云雾茶，从唐代以来它就是贡品，它和茶点的搭配那可有点极致啊，因为喝这种茶呀，据说它是需要用云雾馅的茶饼相配。哈哈，云雾馅的茶饼啊，难不成是包了一朵云彩进去啊？当然不是。那么具体是什么呢？哎，我们一起去江西的九江看看。
3: 在九江吃早餐是一件很讲究的事情，清晨起来正是吃早餐之前，我们会泡一杯庐山云雾茶，配上两个茶饼。在九江这就算是一天的开始。我叫梁启彪，今年69岁，打小跟着父亲学习做茶饼，可以说我和茶饼打了一辈子交道。我也是九江桂花茶饼的第二代传人人。九江地处庐山脚下，这里盛产庐山云雾茶。九江人大多喜爱喝茶，在喝茶的时候会配上一些糕点，这个糕点就是九江茶饼。九江茶饼是江西四大糕点之一，也是九江最具有特色的小吃。制作九江茶饼，首先要调配好馅料。将面粉、茶油、芝麻和腌制好的桂花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这里用的每一项配料都取自于当地的最好食材。芝麻产自于鄱阳湖，这里的芝麻颗粒小、皮薄、肉厚。桂花产在于庐山，这里的桂花更有持久清香。茶油主要产自于秀水、武陵等山区，这些地区的原料做出来的茶饼手感柔韧，入口清香。有了好的食材，还要有好的工艺才行。制作茶饼最关键的是工艺，就是熬制一糖，将大米经过几道工序制成的麦芽糖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饴糖。紧接着将饴糖与面粉混合，加入少量的食用碱，倒入少量的茶油，充分搅拌揉捏，制成茶饼皮。最后将饼皮包裹住备好的馅料，上楼烘烤，将加热好的锅盖扣住底锅，等待15分钟以后，茶饼就可以出锅了。
4: 这个吊炉啊，要把它经常转动一下，一转动以后啊，它的温度就基本上可以保证平衡了。

0: 现在出来的是茶饼最初的样子，我的父亲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增加了复烤过程，这样做出的茶饼会更加酥脆爽口。我现在经营的一家食品公司传承着九江茶饼咸阳的传统食品文化，我这里每一天要生产一吨左右的茶饼，一年要卖出将近1500万个。来我这里买茶饼的很多都是老顾客，近几年也有不少的年轻人来购买茶饼，我很高兴。年轻人喜欢传统糕点，这代表传统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在还有很大的市场。糕点呢，放在一般正常是28度以下保存，不要放冰箱。
1: 哦，
0: 一般冰箱这个就会穿温。这些年来，我靠茶饼结交了很多朋友，不少都是从我的顾客变成了我的朋友。我们也会经常找个地方聚一聚。
2: 亲自做的不容易，看这个，
3: 老娘，这么多年，我就是希望你吃你做的这个茶饼，
2: 难得吃的这么好的。
0: 九江茶饼是我父亲传承给我的手艺，我做了几十年，现在我的年纪大了，我也培养了接班人，我把这门手艺传承给了我的儿子和女儿。以前我们做这个茶饼是手工制作的，现在我们做这个茶饼是机械化生产的。老的手艺你不能忘记，老的规矩你不能丢掉。九江桂花茶饼保留着传统的手工技艺，蕴含着传统的饮食文化，对待食品就像对待人一样，只要诚心对待，就能够做出最好的茶饼。
4: 茶和茶点的搭配呢，它也是有和思想贯穿在其中的。啊，喝茶的人常说甜配绿，酸配红，瓜子配乌龙。这话呢，可是抓住了茶点配茶的总纲。所谓甜配绿，那就是喝绿茶的时候，你要搭配甜糕啊、凤梨酥啊这类的甜食。那为什么这么搭配呢？因为绿茶它没有经过发酵，它是直接杀青的，它比较清爽，口感呢还略带苦涩，所以呢吃甜食呢它就可以中和绿茶的这个苦味儿。而且呢这个甜食你要配上绿茶也不用太担心发胖，因为这个绿茶中富含的儿茶素它具有抑制糖分吸收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啊，这茶点可不能太甜，要不然呢它会盖过茶水的香味。那我们再说酸配红，酸配红就是指喝红茶的时候呢，你要搭配像柠檬片这种酸的东西，因为这个红茶呢，它性质温和，有暖胃的功效，能够减少这个酸味对胃的刺激，所以呢，这酸食配红茶呀，它也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什么是瓜子配乌龙呢？哎，这是说呀，说这喝这乌龙茶的时候呢，你要搭配咸的食物，什么瓜子儿、花生米都可以。这乌龙茶呢，它属于半发酵茶，茶性平和，润肤益肺。这茶汤过喉，徐徐生津，口中甘甜呢，还有回味。用这个咸味的这个食品搭配呢，既可以保留茶的香气，它又不会破坏它原有的滋味。而且啊，像瓜子这样的坚果类的茶点，你吃多了容易上火，那正好这个乌龙茶呢还能够缓解干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瓜子和乌龙茶那也是很好的搭档。听明白没有？其实呢总的来说呢就是一句话啊，茶点的搭配呢要顺应茶性，不同种类的这个茶的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的功效那也是不一样的。那搭配对了呢，它既能够提升口感，还能够根据茶的特性呢很好的养生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哎，要说这种养生啊，有一个人

0: 那可是专家，谁呢？乾隆皇帝啊，富春茶点中的一道美味，那就是为这个乾隆的养生才发明出来的。
1: 我们扬州的大街小巷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皮包水说的就是我们扬州的早茶文化。我叫易千金，是富春茶点制作技艺第三代非遗传承人。17岁就开始到富春学做面点，我每天都是5点多钟起床，一心只想把面点学好做好。三林包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选料严谨，制作精细。鸡丁选用的是隔年的老母鸡，既肥且嫩。肉丁选用的是五花肉条肉，标头要适中。我们还要做到鸡丁大、肉丁中、笋丁小、颗粒分明的要求。面点制作，我们一直采用传统的老窖发酵法，主要使用的是碰酵面。酵面要达到这样一个标准，手按下去它不会塌陷，放松之后它能够会恢复原样，松软柔嫩恰到好处。面肥发酵最重要的是地碱，这个村民师傅的经验。虽然这个技术要求高，难度大，但是吃口香，我们就一定要把这项技艺坚持下去。我们扬州称之为甩手包子，两手要一定要甩起来，协调性很重要，必须要有32个褶，然后嘴要像鲫鱼的嘴，甚至要像鼻鳍的那个骨。在我们眼里，包子就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在吃之前，先喝一杯富春奎龙珠茶。一杯茶水可以开胃解腻，浓而不苦，乐可柔和。富春点心品种多，为了方便外地顾客品尝，我们发明了杂花式。一笼有7种点心，味道各不相同。
2: 早就听说这儿是这个扬州最有特色的一个小吃的地方，
3: 包子做得很精致，
4: 最好吃的就是三丁包了。

0: 过来啊，烧麦不要翻。哎，对，
1: 付出最开始是个花局，从花局到茶社，从茶社到餐馆，现在花、茶、点、菜，什么全都有了。100多年的历史至今，始终保持着价廉物美的经营方式。一块杆子要切成千条万条丝，一只包子要捏成32道褶，一块油糕要厚成千层，快不厌细，这就是扬州人的生活方式。我要继续做下去，用我的双手传承富春的茶点，让我们的老字号被更多人吃到。

0: 哎，刚才说到这乾隆皇帝呢，对养生的需求啊，让富春茶社呢发明了一种茶点，这种茶点那就是三丁包。传说当年呢，乾隆皇帝下江南，特地驾临富春。那乾隆当时啊，他就提了几点要求，说要滋养而不补，味美而不鲜，油香而不腻，松脆而不硬，细嫩而不软。就这条件呢，哪一条他拿出来，那都可以说是相当的苛刻了。所以呢，这厨师们呢，那是绞尽了脑汁，最后呢，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用海参丁、鸡丁、猪肉丁、冬笋丁和虾仁丁当馅儿，就做成了五丁大包。结果呢，咱们这位挑剔的乾隆爷，他品尝以后，他是非常的满意，当场就挥毫提下了“天下一品”四个大字儿。后来呢，富春茶社为了让寻常百姓也能够吃到御膳的点心，就用鸡肉丁、猪肉丁还有鲜笋丁做成馅儿，改版为三丁大包。虽说是精简版，但这性价比高啊，所以呢，很快也就成了富春最热销的一种茶点。当然了啊，也不是所有的茶点呢都是为了养生，满足人们对味觉的追逐，那才是广大百姓最直接的需求。这广东有一道传统的点心，就让人吃了一口是欲罢不能。什么呢？鸡仔饼。啊，你们可别被这个名字啊给忽悠了啊，这里面可没有小鸡儿，啊，就跟这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驴打滚里面没有驴呢是一样的。那它为什么会叫这鸡仔饼呢？原来啊，它的名字里面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广州以前叫三茶两饭，早茶、中午饭、下午茶、夜晚饭、夜茶。下午茶咧就以饼食为主，即好似小凤饼啊、咩核桃酥啊，啊或者咖喱饼都系以饼食、酥食为主。咁當時嚟講，佢一種宣傳口法咧，佢已經係講咩咧？老鄉老鄉幾時出省城？省城最聞名城珠雞仔餅，記得去買。咁一種廣告詞，佢喺好多啲碼頭啊嗰啲都去講緊。嗰陣時開始咧就銷售得比較好嘅，可以講嘅名聞省港澳。我叫蕭瑞明，今年咧就60歲啦，就喺1978年咧進入飲食行業。1979年開始咧，就第一次接觸成珠小鳳餅嘅製作嗰個過程，開始跟師傅學習。成珠酒樓係好出名，整個海珠區包括廣州市好聞名嘅一間老字號茶樓，喺而家佢門市對面嗰度，即係而家冇咗啦，起咗樓。喺我讀2年級嘅時候，拎1毫子去買咗4個小鳳餅。1毫子喺我嗰個年代咧，係可以食兩餐早餐嘅概念。咁喺嗰個時候咧，因為成珠小鳳餅佢用料咧比較講究嘅，所以屬於喺餅裏嘅小食咧，係一種比較奢侈嘅，即係貴嘅嘢。總共係11個原材料，果仁類為主嘅咧，攬仁、瓜子仁、芝麻仁呢3仁為主。咁然之後咧，仲有個冰肉。冰肉咧就係選用豬嘅隻膘，最適宜做餅嘅嗰個脂肪嗰個地方。切咗佢之後咧，用糖醃製。如果天氣熱嘅24小時，如果天氣凍要48小時。咁然之後仲有一個咧，熟糯米粉去做餡嗰部分。咁再有咧就係麵粉咧。純正的花生油、糖、鹽、水，總共11種原材料。最大的區別就是咩咧？橄欖仁，因為咧喺一般的餅裏面咧，喺而家好少人用到，因為價格比較高。但係依種嘢咧，佢放喺度餅食裏面咧，佢係一種不可代替的一種甘香同鬆化的特點。配方可以變，但係佢個整個操作過程咧，全手工咧，由一開始到而家都冇變。如果用機械，我哋要攪拌咧，由於佢個配方嘅特性，一個

油啊、糖啊、肥肉比較多，機械嘅嘢佢係一種運速，但係佢手工唔同嘛，手工佢可以根據佢嘅需求嘅力度掌握，先能夠達到呢個水平，用機械搞搞都唔得。

0: 都試過玩機械，但整完之後自己都冇辦法過到自己，真係差好遠好遠嘅，連佢個風味都冇咗啦。除咗個樣似之外，我咧就冇樣似啦。每一個環節看落去好像樣樣手，但其實每一個環節都要做下去，包括汗在加温的過程，同埋啲汗完出嚟咧入去涼凍，涼凍到大概咗25-26度的時候咧，呢個就靠感覺啦，唔係考温度嘅，就要去包裝。包裝之後咧就放喺度咧，咁佢能夠先保持佢嗰個鬆脆化味道。如果在这么好的东西在自己的手上没有了，就我不想做的，所以呈现都还是人手做。小鳳同的小雞在我們廣州話裡面的一種很共通的一種習慣的叫法，所以它註冊到就是小雞雞仔餅毛雞，就是這樣。大部分都是舊街坊，咁有而家有好多由於個社會嘅宣傳，開始咧有啲冇命令，特別過年過節去送俾啲親朋戚友，唔係話一代兩代嗰啲咁賣嘅啦，後來係經常出現脱銷。成豬小鳳餅呢個咁嘅傳統技藝，可能都係冇乜人社會願意去做，因為佢嘅人工成本嘅投入係好大。其實做一樣嘢能夠堅持下嚟不容易，有時回過頭想下，一個小鳳餅能夠咁多年歷史，佢能夠傳得落嚟係一種奇蹟嚟，我覺得佢。我都希望咧，將咁好嘅小鳳餅一直咁樣傳承落去。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1: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4: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5: 拿下江南盐业。
6: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8: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5: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4: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马上就要胜利了，我派谁去冒险，心里都疼。特别是派你去，我会疼得过不去。师长，我知道你心疼我，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刚才你也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盼这一天，我们都盼了好久。 可是有很多人都看不到了。我去了侦察连，到了一班，我想起了李万福、金哲，刘黑牛、厉雷震，还有为了掩护我牺牲的郑玉书同志、崔老爹，这个胜利他们看不到了。现在我回来了，我希望每一场重要的战斗。 我都必须要亲自参加，而且还要替他们打出点名堂来，不然的话，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0: 文杰怎么办啊？你替他考虑过吗？
1: 他的想法我知道，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等到胜利以后再结婚。
0: 你做不了文杰的主。
1: 师长，
0: 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啊。回去。
1: 是。

0: 你把这个给我吧。哎，
1: 文杰在吗？哎，梁副参谋长，稀客呀，好几天没来看我们办事了，
2: 还没任命呢。你找我？对，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哦，哎，不用不用，我们走，正好有事找石原他们。进来，进来。
2: 怎么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想请你帮忙。你有重要的事儿想请我帮忙？
1: 是，还非得是你帮忙不可。那你说吧。先说好啊，你不同意可以，但你不许生气。你怎么变得磨磨唧唧的？说什么事儿？
3: 哎，燕子，你这去哪儿啊？不是说去石原他们宿舍吗？
4: 这不是给文姐腾地儿吗？
3: 你还真去啊？也是，
4: 咱们在这外面待着多好呀，这清风徐来，树影婆娑，芳草萋萋，沁人心脾，不比黑乎乎的屋子里强多了。
3: 你还挺有情调的嘛。
4: 干革命也要有浪漫精神。
3: 嗯。

0: 别哭了，行吗？你这一哭哭的，我心里特难受。别管我，我哭什么都没事了。你是在怪我是吗？不能怪你什么？万一我……没有万一。 我当然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在我身边，但我更喜欢你，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走，我跟你去。
1: 文杰，你慢点儿。老李啊，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梁晨非要去执行穿插任务，朝我掰扯了半天，差点就把我说服了。
2: 争这个任务的不止他一个人，三团的副团长、二团的参谋长都找过我，都要求带领穿插部队。
1: 那你的意见呢？
2: 我看这次任务就不要派梁晨去了吧。 梁晨深造回来已经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对这样的干部，该保护的手我们一定要保护。再说，关心他和文杰婚事的已经不局限在咱们师了。军里的首长、政委、军长都问过我，还让我催他们赶紧把事办了。客观地说，梁晨争那个大饼，最合适的人选还是他。
3: 特别是这次深造回来，他在英语、俄语、朝鲜语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本身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就是别人赶不上的。他对战役意图的理解

0: 在团级干部也是佼佼者。哎，我做什么决定从来没这么举棋不定过，偏偏这一次，这我心里……是啊，
1: 那就不要再犹豫了，把任务交给我吧。
2: 杨晨，你给我进来。
1: 是。
3: 师长，我跟你说过的，对于我的行动，文杰是支持的。文杰，你说是不是？是，我支持。哼哼，
0: 你小子，花样还真多呀。
3: 师长，我知道梁晨的确是最佳人选，所以让他去吧。当然，我知道师首长也非常操心我们俩的婚事。
2: 我们的确也希望能够尽快走在一起，所以希望首长们在批准梁晨带队完成穿插任务的同时，也批准我们结婚报告。不是，等等，哎，文杰，这不是一回事儿。咱不说好了吗？这事往后搁一搁。
3: 我改主意了，我现在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咱们不是这么说的呀。原话是不是这样？但意思是一样。我不同意。哎，我是说，哪有时间打结婚报告啊？
2: 你等我执行完任务之后，咱们再办也不迟啊，是不是？我不耽误你时间，
3: 报告我来写。
4: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师长，执行穿插任务的事就这么定了吧，别的事儿我跟文杰回去再聊。
5: 师长，结婚的事就这么定了，穿插行动就让他去吧。作为人民志愿军的妻子，能送自己的丈夫上战场，是我的荣耀。
3: 请师首长批准。师长，今天梁晨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对于普通人而言，生儿育女，一生平安就是幸福。 但是同时，我们是军人，对于军人而言，保家卫国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如果万一，他说，万一我们要在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意义中做出选择。
2: 我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我们这么做一定会有人不理解，特别是在许多年之后，到了和平年代，会有人质疑，还有那么多人。 希望我留下，可为什么我要冒险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留下来，跟自己日思夜想的恋人结婚不好吗？安全的等待和平生活的来临不好吗？不可以，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们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这是新一代军人的使命，我们义不容辞，所以请师首长务必要批准我参加行动。

0: 让他们尝尝大的要的滋味。战役开始前啊，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迷惑敌人，包括不断的组织营团级别的进攻，掩盖我方意图，同时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确保战役发动的突然性。至此认为，发起战役的最佳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决定明天晚上21时。
1: 开始发动进攻。今天召开战前动员会，就是要逐一的检查一下所有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
2: 老李，
1: 开始吧。
2: 第一项，侦察科讲一下你们的反间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
1: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敌人最关心的指挥所的位置发过去了。根据敌人侦察机出动的情况，预计敌人今天最迟明天白天就会实施轰炸。 敌人的轰炸就是最后的证明，证明我们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反间计划顺利完成。如果敌人今天不轰炸的话，今天晚上我们会再想办法发报催促他们一下。
3: 我来补充一点，在参谋长的指挥下，配属给我们的两个高炮部队已经在我们提供给敌人的假目标周围展开了。这一方面呢，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击落敌机；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再一次向敌人显示这些目标的真实性，敌人这一次一定会上当。

战斗警报，现在方向发现敌机群。

0: 高炮部队报告，敌人今天派出了多批次集群，对我们假设的各个目标进行了狂轰滥炸。高炮部队在于敌机的战斗中已经击落了敌机两架。
1: 好啊，又结结实实的，让敌人上了一大当。我估计他们的指挥官肯定会说：“弟兄们，安心的睡觉吧，中国人的指挥所、弹药库、炮阵地都被我们摧毁了，不会再发动进攻了。” 他们不会想到，明天晚上我们的炮火会伴随他们一起去见上帝，就算醒过来，看到的也会比噩梦更可怕的景象。梁晨，这件事你们干得漂亮。
2: 师长，接着看戏吧，我们的戏码还没完呢。剩下来的两场上演之后，敌人会兴奋的忘了自己姓什么。到了明天晚上，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心理落差，就是那种。
3: 从天堂直接跌落到十八层地狱的那种感觉。
4: 老梁，你后边的戏码是什么呀？赶紧给大家讲讲啊！
3: 讲讲讲讲讲讲。
4: 暂时保密。
3: 来了，喝口水。
4: 徐参谋，您看我们两个这些天表现的是不是还不错？咱能不能宽大处理一下？
5: 你们表现怎么样？我说了不算，得所谓的联合国军说了算。哦，
6: 您是要看我们的假情报能不能起到作用了。
7: 报告，
5: 徐参谋，我们刚在山顶上观察到了敌人出现了大量敌机，对咱们提供的假目标进行了轰炸，咱们的高炮还打下了敌机呢。
7: 太好了，回去跟你们班长说，继续观察详细记录轰炸情况，我这有用。
5: 是。

0: 行了，徐凤鸣，你这回放心了。
1: 你们还在假目标周围设置了高炮，这一剧情做得这么逼真，难怪排长后会上当。
0: 这叫兵不厌诈。
1: 我算是熬到头了，我的工作可以结束了吧？那个，您看我能不能去检查一下腿？
0: 别急，你的腿没事儿。我们还有轰炸情况的观测评估报告没给白昌浩发呢。
2: 孙台长，马上把这份电报发给军里。
3: 哎，科长科长，咱们真有这么大损失啊？
2: 哪有的事，赶快发，这是在跟敌人演戏。
3: 哦，哎，军里不会误会吧？
2: 不会，早就说好，一会儿他们就会回电，我们和军里面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密度联络。
3: 嗯，好。哎，小张，把这个发过去，快点啊！
4: 대장님요소대에서연락왔습니다관찰에의하면폭격이예상했던효과랍니다놈들피해는물론포병진지부대도거의다폭파됐답니다탄약고는뭐알아서터지고여러지휘소도예상대로명중했답니다제가이소식을금방사단에전했는데사단장님께서엄청기뻐하시면서저희와요소대를크게장려하겠다고하셨습니다또한폭격이일어난후에놈들이무전량이배로늘어답니다여러지휘관이죽거나부상당했다는손해를긴급으로보고한적도있답니다대장님무전대장님대장님대장님
5: 아너가봤으면됐어넣어둬
6: 뭐어디편찮으십니까
5: 아니야그냥어떤결과가나올지몰라서그래
6: 결과나왔지않습니까저희가이겼습니다
5: 이전제도끝날때가됐어아무리노력해도승리할수없다면일찍끝나는게오히려낫지나도내가이전쟁을끊는건지아님빨리끝내려는건지잘모르겠어
6: 대장의심정의변화가큰것같습니다예전에이렇게소극적이지않았지말입니다
5: 내집사장에뭐아는거있어
6: 조금알고있습니다동생분이북쪽에계신다고
5: 그래맞아걔네북쪽이좋다고나는남쪽이좋다고만날때마다싸웠어그거때문에때린적도있지만아무도굽히지않았어전쟁터지고나서동생의부족에입대했고난내가맞다는걸보여주려고남에남았어심지어동생때문에나의믿음이흔들리지않을거라는결심과부족이랑연관이없다는걸선부에보여주기위해악자같이작정임무를수행해왔어그러다작전중포로를신부하다내동생이전쟁초기에전사한걸알게된거야난지금까지죽은사람이랑괴로운거야나의집착과열정이얼마나부질없는것들인지알게된거야
6: 그만이해합니다전쟁으로인해너무나많은가정과친척들이박살나고떨어져지내게됐습니다
5: 실은내가진짜로이전쟁에서흔들리게된건내막내동생때문이야
6: 막내동생말씀이십니까
5: 그래내막내동생이자유주의자야

0: 万云长，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人民军的联络员张正焕同志，他在玉江道内务署的时候曾经跟我们一起执行过炸玉江桥的任务。这位呢是汪营长，这次我们的穿插部队，他们的营是主力营。
1: 你好。
2: 你好。
0: 那其他的都是老相识了，我就不说了，来坐。我就直接来布置任务了。师指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战斗打响之后，我们从潜伏地一举突破敌人的一线防御阵地，迅速穿插到黑豹一团的后方。首先消灭掉黑豹一团的105榴弹炮阵地和美军加强的一个155榴弹炮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的顺利进展。而后我们要阻止黑豹师机甲团对黑豹一团的支援，最后突袭黑豹一团，让敌人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为此我决定我们的穿插部队呢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化妆袭击分队，目标是摧毁敌一团指挥所，还是由陈副科长带领侦察一班以及张同志组成，仍然还是由陈副科长负责化妆成美军的联络官，其他的人化妆成李伟军的部队，张同志和崔英明穿着军官的服装负责跟遭遇的敌人打交道。说法呢就是要护送美军。

0: 阎罗关去团聚。沿路遇到任何情况，记住不要久站，遇到重要的情况可以用步话机报给第二三梯队来处理。目前我们只知道黑豹一团的团部呢在清水洞一带，但具体的位置还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找到，尽量突袭。如果需要强攻，可以呼叫第二梯队支援，第二梯队由孟连长带领侦察连，你们跟在第一梯队的后面，保持1公里的距离。你们是负责搜索发现敌人的炮阵地和机甲团的增援部队，如果遇到容易解决的目标，那就马上动手，打完之后继续前进，一时不好解决的目标那就留给第三梯队。王营长，
1: 你的营呢是第三梯队，跟在侦察连的后面，你们负责打掉敌人的2个炮兵阵地，并且阻止机甲团的前进，
0: 同时在不影响失职任务的前提之下，在敌人的后方尽量把他们搅乱。我的位置呢在第二梯队，为了保密，各单位的首长呢都以队长称呼，我是梁队长，汪营长是汪队长，孟连长是孟队长，陈副科长是陈队长，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我把这个朝鲜语广播的稿子再给你念一遍，你帮我听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不用了，你发音挺标准的，而且念得也很好。这梁科长让我们演了1分钟的戏，结果害我们几天都不能广播，这仗我可得记着，以后一定要补偿。对，到时候喜糖我们可得要双份，
4: 要求不高，可以满足。
3: 那是他，我的还没提呢。
4: 那你就慢慢想，反正明天晚上9点之后呢，你们就可以重新出山了，到时候打败了黑豹师，让敌人看看是怎么被你们骗的。
5: 哎，梁科长。
1: 哎，
5: 梁晨，这金文姐姐手的军服穿起来就是不一样，10分精神的小伙穿出了12分的效果，
1: 是挺好的。袜子补得跟没破一样，穿得特舒服。
6: 刚才我们还在说让你怎么赔偿我们俩呢。
1: 赔偿什么？
6: 你，
5: 哎，行了，咱赶紧走，给人腾地儿。
6: 哎，你们俩待着，梁晨，我们俩出去走走。
1: 好。
4: 我给你新洗的衣服，你怎么今天就穿上了？不是明天才出发吗？
1: 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入潜伏地带，要潜伏1天1夜呢。
4: 那你带队伍是进入屠明洞，还是去草棚？
1: 屠明洞。
4: 你没跟我说实话。
1: 部分实话，屯兵洞呢没有位置了，而且为了保证出击速度，侦察连的人要埋伏在距离敌人100米以内的草丛里。
4: 所以你要跟着侦察连行动是吗？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0: 什么都不用说，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也不是1次2次了，对于侦察兵来说，潜伏待机那都是家常便饭，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4: 现在全军都在学习邱汉云烈士的英雄事迹。
1: 我们这次不一样，掩护我们的部队时刻准备着用炮火攻击敌人，而且有前一段时间的欺骗行动，那敌人的警惕性已经降低很多了。
4: 啊，对了，我忘了跟你说件事儿。你没回来的时候，李成功同志来信了。
0: 是吗？他怎么样？
4: 他装了一只，已经可以走路了，也去上班了，现在当了车间主任。他跟邱红也结婚了，生了个大胖小子。他说，他特别感谢当时咱们俩对他的劝导。
0: 真好，人生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都不能缺乏，只要人活着不屈服于命运，那就会有希望，会有未来。
4: 我同意你说的话，我也希望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记着这些话。

我会的，我一定会平安胜利的回来。对了，谢谢你送给我的照片。

0: 但是我一看到你，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觉得咱们俩就这么走着就很好。
1: 我觉得不怎么样。我写的结婚报告你肯定看到了，签字了吗？给我。
0: 你看你啊，结婚报告只是个形式，结婚是我们俩的终身大事，那肯定不能说那么简单随便轻易的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好吧？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杨晨，我也都明白你是在为我着想，但是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我不想再冒一次失去爱人的风险了。
0: 不会失去我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1: 这不一样。
0: 一样。

0: 只要我的心还在跳，你我就会在一起。咱们俩从认识到现在，虽然谈话的时间都不到几个小时，但是你在想什么，你要说什么，我都能感觉得到。这应该就是人们说的那个心心相印。马上就要出发了，我送给你四个字：保重，胜利。
1: 那我也送你四个字：平安，凯旋。
0: 我答应你，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排长，有敌人出来了。
1: 他们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好像是要割草。
1: 你们即将消灭他们。
0: 是，发现了。
2: 准备撤行。

0: 师长，你怎么过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
2: 这里敌人的机枪可都能打得到。
1: 我们的潜伏部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熬着，我来这儿算什么呀？刚才为什么打枪？
0: 刚才有几个敌人跑出来了，拿着割草的工具，被我们机枪打回去了。
1: 敌人会不会发现我们的潜伏部队啊？
0: 不行，不然他们就会向草丛开枪了。
1: 你们这么一打，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那不会，敌人一露头我们就打，我们保持这种状态已经十多天了，都给他们养成习惯了。

0: 首长，嗯，喝点水，吃点馒头干吧。
1: 收起。
0: 过饭点好久了，您不吃不喝的，这怎么行呢？
1: 怎么不行啊？我们在这吹着凉风，还能自由活动，那潜伏部队没吃没喝，虫咬日晒的，他们怎么行啊？收起。
2: 首长，您别批评小张了，保卫教务首长是他的职责。再说，您这一带头，我们这一观察所的人，谁还敢吃饭喝水啊？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吧。
1: 哎呀，潜伏部队在那儿熬着，还担心出事儿，我是真吃不下去啊。哎，你们几个该吃吃啊，别跟我一样。
2: 那是啊。你看，这都16:40了，一天还没几个小时了啊！您别跟我们这儿熬着了，赶紧回师指吧！啊，休息休息，晚上还要指挥战斗呢。你放心，这里有我们呢啊！
3: 又有几个敌人出来了。

0: 好像是来修铁索的，团长，打不打？
1: 打，不分情况，捞头就打，不然敌人会怀疑的。
0: 是，阿香了。

0: 前方部队报告，一切正常。没事就好。行了，没事我就回师职了。我在这儿，你们都不自在。按照作战计划，我们广播站的任务是19:30，配合掩护部队行动，照常广播朝鲜歌曲《战线夜曲》后开始正常广播。21:30，我军开始发起进攻，将扩音器音量调到最大，向敌军广播“缴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的口号，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以及我军已经全面突破敌军防御的胜利消息，瓦解敌人的斗志。22:30，停止广播，开始收拾广播器材、装箱，准备跟政治部机关前移。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
1: 终于从杨副参谋长的限制令中解放了，可以运营广播了。
0: 嗯，师长和高主任对我们广播站在这次反间计划当中的表现非常满意，说明这次反间计划的确非常顺利，敌人完全被我们蒙蔽了，以为我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1: 看来还是梁副参谋长的本事大，厉害。
0: 嗯，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1: 看来都一家人了，还帮着。

0: 谦虚上了。
1: 哎，文姐，我有个问题，我们下次广播的时候能不能把这次行动写成广播稿，好好挖苦一下敌人的情报机关？那个白昌浩不就是黑豹师的情报头子吗？还打伤过你。
2: 这件事情我问过上级，上级的意思是我们出来广播就够了，至于其他的事就让敌人猜去吧，反正21点他们就知道上当了。
3: 来，开始准备。

0: 这里被伤到不动，有点血，止住了。
1: ，给神父科长看一下。
2: 确实没伤到骨头，但穿面很深，需要先锋和再爆炸，
1: 还能坚持吗？
0: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半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1: 行，清理好伤口，马上赶上来，把黑豹集团团部还指望你的表演呢。
0: 没问题，一会儿见。

0: 我们的队伍已经在前线了，按营计划，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前进。
1: 快起来，跟我走！

0: 饭。
1: 队长，张队长，我听老莫说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幸好是反坦克地雷，不过这儿既然有反坦克雷，很难说是不是还有反步兵雷。
1: 那就麻烦了，部队不能在这儿停留，太危险了。
3: 队长，要不让我跟连里的排雷手从前面探雷，引导部队前进。
4: 不用了，
3: 你们看那边。
4: 我还有排木桩，应该是敌人的巡逻通道，肯定没有地雷。就让排雷手沿着这个通道前进，应该很快就能走出雷区了。
2: 张子，你们走前面。
5: 是。
4: 走，慢点。
6: 백중령1년대다명고를어떻게생각하나
7: 이번에놈들의함정에빠져큰과거를저지르는데도재판단을믿으십니까
8: 사람은누구나실수도하고패배도하고그런거야나는항상자네욕기평가하고있네허심탄회하게얘기해보게
7: 그럼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우린적은변혁으로놈들의공격을지연시키고동시에주요변혁을신숙히후봉에있는유리한지형으로부대시켜방어시설을구축하면서때를노려다시반격하면됩니다
8: 좋아오늘밤작전회의를소집하지그때자네가의견을말하게아만약에말이야끝까지고수를한다고하면자네는어떻게생각하나
9: 우선예비연대는무조건적의침투부대습격을막아야합니다왜냐하면적의침투부대가한결같이후봉에서우리지휘소호진지탄약고교통교통지를습격하지않은이상정면돌파만으로짧은시간에예비연대를무너뜨리긴쉽지않을겁니다
8: 방법이있나구체적으로설명해보지
7: 침투부대는주무정을하지않은것이므로기갑연대의전차를예비연대에파견해지휘소및주요시설을지키는것이좋을것같습니다
8: 좋아1년대에도착하면전차부대를불러오도록하지

0: 队长呢？
1: 哎，莫队长，刚才后面是不是地雷炸了？
2: 报告梁队长，刚才是地雷爆炸了。八班的一个战士因为紧张，走出蓝军通道，结果两死一伤。关键是，镇副科长就在他身前，弹片从他后脖梗向上打进去了。
3: 别烧了。

陈胜明同志牺牲了。

0: 我们要派几个战士把牺牲同志的遗体送过去。是。其余所有人继续前进。
1: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走。
2: 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

0: 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대사대장님 통과시켜요.
1: 잠깐만. 지금 연대 경계병이 얼마나 있나?
0: 연대 지휘소 경계소대 30명 가까이 있습니다.
1: 그 외에는?
0: 그 외에 통신부대와 보교부대가 있습니다. 경계병 이분입니다.
1: 알았다. 가자.
2: 前面就是公路，华西队换装，沿着公路向清水洞方向前进。二三梯队在公路两侧前进，按照我们出发之前标定的位置，寻找敌人后方的炮兵阵地，并且随时准备阻击敌人的装甲部队。好，另外，我做个小调整。我跟着第一梯队，化装袭击黑豹一团指挥所；二梯队呢，由老孟负责。
3: 梁旅长。
2: 你是整个川沙部队的指挥员，你需化学队不合适。
4: 没错，还派别人去了。
2: 我考虑过了，陈淑明同志牺牲了，现在只有我能够代替他，化装成美军联络官。如果没有美军联络官的这个名号撑着，我们整个部队行动的困难会大大增加。记住，奇袭第一团指挥所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4: 陈淑明同志的牺牲再一次提醒我们，战争是残酷的。好了，我是指挥员，我决定了，就这样执行。
2: 那电台怎么办？安妮还跟着指挥员呢。
4: 电台不能跟着冒险，保务员掌握着电台密码，电台跟着你。 我带着步话机就行，有事儿通过你们转发。
3: 好，
1: 是。
4: 把美军的衣服给我。
3: 是，
4: 你们俩去准备吧。
3: 是。我来。

0: 我们四个翻坦克手雷，还从13库找了3个白领手榴弹，这把一定把他们都干翻。我们的目标是袭击第一团团部。金棍，
1: 到。
0: 通知23梯队，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敌人增援前线的机甲团，大约有1个坦克连和2个摩托化连，我们干掉打头的，截停敌人，之后留给他们处理。是。
2: 二队三队，我是一队，收到回答。
0: 二队收到，三队收到。
2: 我们在公路上遇到3号食堂，1个2队规模的乌龟，2个2队规模的兔子，剁了2头乌龟，我们就走，你们吃肉。完毕。
3: 二队收到，三队收到。
0: 小钢炮，
4: 到。
0: 我们继续前进，你在路边找个地方藏起来。嗯，别用大家伙，容易伤着自己。
2: 我刚才看了，敌人坦克的炮塔和驾驶舱都没有盖盖子，等到坦克过来之后，你用卵形手榴弹直接扔进去，没问题吧？放心吧，科长。不许恋战啊！打停第1辆，马上归队。
3: 是。
2: 掩护他下去。
5: 是。
0: 三队，我是二队。
3: 三队收到，请讲。
2: 我们先开饭。 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先走，剩下都是你们的。
3: 收到，明白。吃肉愉快。
2: 收到。

这枪给敌人的，还好我跑得快，不然肯定被咱们自己人追得像兔子一样的。

0: 继续前进。
1: 안고
2: 대군대다
1: 오바
0: 대배님신분좀부어주십시오
2: 시끄러전방부대가습격을당해지금당장지원하러가야돼
1: 신분좀부어주십시오죄송합니다
2: 그렇게대단하면우리랑같이전선에나갈것이지여기서무슨거드름을피워
1: 전그냥죄송임을다한것뿐입니다이해부탁드립니다
2: 아자부터

0: 过来了，估计是到前线去增援的部队。
1: 队长，要不然我们先隐蔽，
2: 然后我和崔一鸣再过去想办法查清他们的口令。
3: 队长，前面不是有部队过来吗？抓两个问问。
0: 来不及了，我们先往回走，等他们过去之后再想办法。

0: 是啊，部队在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后，在第二道防线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拦阻，这些炮阵地布置在我军炮火准备的射程之外。
1: 东支部队，不要急于前进，命令伴随步兵前进的炮兵部队迅速展开，压制敌人的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2: 是。
0: 老李啊，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穿插部队帮忙的时候了。许参谋。
3: 联络穿插部队，让他们报告进展情况。
2: 是。
3: 毛利班长，看到那三个机枪掩体了吗？
2: 连长，这事交给我们。我们现在有了国产的9000火箭筒，弹药也不缺，就这点敌人都不够我们打的。
3: 好，你安排三个火箭筒小组隐蔽接近，注意啊，一定不能让敌人发现。
2: 有一次任务。
4: 里面一开火，不就只为全连攻击敌人的炮阵地？
3: 是。
5: 报告，连长，我们两个用交会法确定敌人炮阵地的位置。
4: 好，马上就叫驻援报告更炮装镜，准备射击。
5: 是。
4: 连长，上级命令立刻停止射击。
5: 加油！
4: 没搞错吧你？
5: 没错，上级说我方穿插部队发现了敌方的炮阵地，准备组织袭击。
4: 这帮侦察兵跟我们抢功啊！这是。上级给我们的新任务是什么？带我方穿插部队消灭敌方炮阵地之后，用弹幕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0: This is the way to the regiment. Major Radek, again, very nice to meet you.
1: Me to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0: Bye, Major Radek.
1: Bye, Dr. Kim. You are a good man.
0: 최태근이
2: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리겠습니다.
0: 네. 안 불러!
2: 살펴가십시오!
3: Take care!
0: Thank you!
1: 列车长记过，走，你们到前面探路。是。
4: 大队长，你的英语是正好，刚才跟那个军医聊了那么久，竟然都没有露馅。
1: 是啊，我一直捏了一把汗。不是你们低估了我的英语，是你们高估了那个医生的英语。我这英语说的也就一般，但是那个医生的英语那说的是三班的。<笑>聊不下去了，我就装没听懂。他就一直在那说，哎，对不起，是我的英语不好。<笑>
2: 队长，还得是你有办法。
1: 再有办法，那也得有真功夫呀。要说英语啊，我觉得全师就文杰说的最好。过去不会说英语的时候。

0: 还没这感觉，但是现在会说一点了。那觉得文杰那英语说的是真的好。
1: 哎，对了对了，队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吃上你的喜糖啊？你是不晓得，我们大家伙都在猜你什么时候结婚，都有人打赌了。
0: 这简单，好好打仗，打得越好，我们结婚的日子就越早。啊？
1: 那是啥意思啊？
0: 我们约定好了，等到抗美援朝胜利的那一天，和平来临的那一天，我们就结婚。
1: 真的？哎，这是好日子啊！哎，
2: 一班长，大家说好，要想吃上喜糖，等打起来，你们大家伙都得帮我保护好梁队长。哎呦呦
1: 呦呦！别！我亲爱的首长警卫员同志，我请你放心，只要队长在我们一班，我们就全部是他的警卫员。
0: 那可不行，都当警卫员了，那谁打仗啊？我们要好好的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好好的保护自己。我结婚的时候，我一个都不能少。
2: 哦，小三，打出来了。
3: 对 ，Yes sir，Yes
1: sir。
4: 队长，前面就是敌人一团的团部了。
0: 走，到那边山上看看。

0: 靠南侧最大的那间板房应该是黑豹一团的作战指挥室，指挥室西侧那个全部都是天线的板房肯定就是通信室，东侧的那几个房间是……
1: 队长，按照李卫军部队的惯例，那里通常应该是团里高级军官的宿舍。
0: 东南角的板房是发电机室，靠近入口的那几间板房推测应该是警卫部队的驻地，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2: 一共有6辆坦克，4辆装甲车，6辆卡车，4辆吉普车。哎，北边那几个帐篷是干啥子用的？

0: 根据师部不久前侦查到的情报，黑豹一团团部是没有坦克部队防御的，所以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应该是临时调集的。刚才那个李伟军军医所说的话也证实了这个情况。那些个帐篷应该是坦克连的临时驻地。
1: 这敌人的戒备啊也太严了，简直可以用过落金汤来形容。
2: 这么多坦克围着作战指挥室，恐怕我的反坦克手雷都不够用了。
3: 队长，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加在一起一共有4辆，再加上外围的4个火力点和2个雷轰打雷机枪，形成了一个圆形的保护圈。别说是我们了，哪怕是加上2队3队，恐怕都很难打进去。就算是打进去了，恐怕损失也很大。
4: 这和我们原来的预言差距也太大了。就我们现在这一队才11个人，这该怎么办呀？
0: 同志们，为难了，怎么办？在我看来好办呀，大家都知道，坦克主要是进攻型武器，是有装甲防护的可以移动的火力点。现在看来，那些坦克呢被当成了碉堡一样的固守的阵地。大家看看，围着指挥室的这些坦克炮口都是朝外的，从火力配置和射击方向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主

0: 是防御由外到内的进攻，可如果我们突然出现在内部进行打击的话，这些坦克反而会成为对我们有利的掩体。当敌人调转枪口朝内射击的时候，这些坦克呢又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遮挡物，造成射击死角无法形成交叉有效的火力网。再加上现在正值夏季，坦克的内部像一个大蒸笼，在非交战的状态，除了值班的一两辆坦克，坦克兵是不可能在坦克里面待太长时间的。没有了坦克兵的坦克，那就是一块铁疙瘩呀。
1: 我明白了，我们不能让坦克兵上坦克。
0: 没错，所以我们要侦查清楚敌人内部的情况，来保证我们这次突袭的万无一失。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混进敌人内部。齐洛，你跟张同志去侦查清楚敌人团部门口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混进去的法子。
1: 是，走。
0: 小钢炮，你和猎手，你们去侦查一下敌人内部分布、瞭望台和巡逻队的情况。
1: 行，是。

0: 两个瞭望台都有机枪，还有探照灯。团作战指挥室门口还有一处机枪掩体，有两个人警卫。巡逻队是八个人一组，沿铁丝网外围巡逻，一圈大概14分钟。东北方向的帐篷也确认了，是唐改兵的驻地。
1: 队长，
2: 团部门口的情况如何？
1: 门口有两个重机枪工事，离岗哨最近的那几间板房就是警卫的宿舍，但是里面住了多少人看不清楚，
2: 顶多也就一两个排。来计算一下，七个火力点，两个瞭望台，警卫大约18人，巡逻队8人，再加上其他的岗哨，所有人员加在一块儿大约不会超过40人。只是从门口穿过坦克包围圈到指挥室中间还有一块将近50-60公尺的开阔地，就算消灭掉门口和瞭望台的敌人，也很难突破这片开阔地去袭击指挥室。所以我们还是要想一个尽量不被发现的方法接近指挥室才行。
3: 但是门口的岗哨查得太

0: 太严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提前拦下，和里面核对之后才能放行，不太好混进去。
1: 要是能抓个舌头就好了。
2: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刚才我在观察的时候发现有各种车辆进出团部，现在呢正是黑豹一团二三线防御吃紧的时候，一定还会有各种进进出出联系的人员。
0: 嗯，
2: 亮圈
3: 到，
2: 你留在这儿，如果有适合劫持的车辆从团部出来，就用手电筒给我们发信号，快闪三下向我们示意，记住啊，用布蒙住手电。虽然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敌人团部的背部，敌人不太可能发现手电的光亮，但是还是要小心。
3: 是。
2: 其他人跟我走，做好劫持准备。
3: 是。
2: 枪给我。

0: 队长，我检查了他的证件，他是第一团的羽联络官，叫钱永哲。从他携带的文件来看，他应该是团部派出来向前沿传递消息的。不过这家伙嘴很硬，关于黑豹一团团部的部署，始终一个字也不敢透露。
1: 都怪大壮，一激动，车上的司机和警卫一个红口都没流成。
2: 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啊！再说了，那两个人一直拼死抵抗，这战场上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
3: 没事，不管怎么着，他对我们是有用的。张志成，
1: 到，
3: 给我步话机。
1: 是，
3: 快。
1: 队长，
3: 二队二队，我是一队。关键时刻，别给我出差错。二队二队，我是一队。
4: 二队收到，一队请讲。
0: 能找到一号食堂吗？
4: 能找到，可以牵着羊，让羊带路。
0: 好，我们在一号食堂外东北200公尺处的
3: 小高地下面。你派一队人过来跟我们会合，其他的人继续吃你们的饭。
4: 明白。二队三队还有剩饭要打扫，打扫完都去吃一号食堂的饭。
3: 我们先杀羊宰兔剁乌龟，你们到了周围之后看着点，别有跑掉的。
0: 通话完毕。
4: 明白，一定赶上大会散。通话完毕。二排长到。
5: 营长，你带二排急行军前往黑豹一团团部东北200公尺处的小高地，与杨队长会合，让父母带路。
6: 明白。
4: 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不然赶不上大会餐了。
7: 队长，你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啥子药？
3: 一会儿再解释。所有人过来。
8: 是是是。
3: 我们来分配任务，大家都仔细听好。

0: 我们是一个人，分为四个战斗小组，我张志成猎手，我们是第一组，我是组长，目标敌人的作战指挥室和其他房间的敌人，齐路，张同志还有刘海泉，你们是第二小组，组长是齐路，你们的目标是负责打击敌人的通信室，阻断敌人跟外界的一切联系，然后协助第一组收拾其他房间的敌人。小钢炮和赵大壮，你们是第三组，组长是小钢炮，你们负责炸毁敌人的坦克兵驻地，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的坦克兵进入坦克。崔一鸣、杨继武、张阳子，你们是第四组，组长是崔一鸣，你们的任务是打掉敌人的发电机，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好，现在修正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3: 是
4: 是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2: 是
3: 是

0: 书明你好，来信收到了。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入团了。我的同事们都替我高兴。当我举手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又想起你对我说的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要坚定自己最初的理想。我相信你，知道你一定不会因为我的出身而离开我。虽然我没能成为自己最想做的翻译家，但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中学课堂里，我同样能发挥自己所学到的知识。非常非常想你。你说你要向你的老科长学习，等打败了侵略者后再成家，再跟我结婚。听到这些话，我心跳得好快啊！盼望胜利的那一天，盼望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1: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2: 就叫小陈。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1: 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
2: 科长，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
3: 书明，你怎么样？
4: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班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3: 一会儿见。
4: 没问题，一会儿见。

0: 一鸣，一鸣，地图。
1: 哎，一鸣，这坦克兵驻地啊，
2: 班长，我想跟您说说，要不我跟杨继武还是换一下吧。您看，我是机枪手，这团部的四个角，它都有机枪位。我们打掉东南角的发电室后，占领了机枪位，这么大，他多过瘾啊！
3: 这队长安排任务的时候啊，考虑得很周全。咱俩是咱班投弹距离最远、投得最准的两个人。炸毁坦克兵驻地，不让他们上坦克，这是咱俩的事儿，你可别添乱。
2: 说的也对，我就随口一说说，炸坦克兵驻地啊，也过瘾。
0: 休息去吧。
2: 好嘞，班长。

앉아야새끼야어때생각좀해봤어아직도할말없는거야

0: 你为什么还不去给我拿瓶水？站住！快点！
1: 감정이 갑자기 꺼졌어.
0: 가만있어!

0: 뭐야?
1: 마가!
0: 손 들어주십시오. 자네 뭐 하는 거야?
1: 저를 믿어주십시오.

0: 丢机场。
1: 是。

0: 军士上来，过来！
1: 别动！别动！
2: 海川，我们出去帮忙，消防队长，守住通讯舱。
1: 站住！
0: 干嘛你走？
1: 队长，我走了。
0: 等一下，
1: 啊，队长，

0: 부사단장님, 괜찮으십니까?
1: 괜찮아. 우리 보호 안쪽 조망이 우리 발목을 잡았다. 다른 곳을 찾아봐야 할 것 같아.
0: 이걸로.

0: 队长，梁队长命令，你们登面开打啊！我们才开始进攻门口的防御工事，情况怎么样了？
1: 院子里的敌人和坦克兵被我们收拾的差不多了，梁队长现在在指挥室，他命令我们打扫战场，搜索残敌。
2: 是，
0: 你们留下来帮助一队做好清剿工作。
3: 是。
0: 我去找梁副参谋长报道。
1: 是。
4: 张乐壮，
5: 到。
6: 机枪调转，对外监视。
7: 是，
6: 杨继武，
8: 走，
6: 我们去大门口。
8: 哎，大夫，医生，那边来了个重伤员。
7: 好，你们两个给他伤口处理一下，我马上回来。
8: 文干事，
7: 文干事，
8: 李生那边
7: 好，怎么了？
8: 赵主任让我来找你。
7: 什么事儿？
8: 一团在进攻的时候抓住一个美军上尉，好像是个什么联络官。新来的大学生英文水平一般，审讯的稀里糊涂，所以高主任想请你过去帮忙，仔细问问。
7: 去看。

0: 对了，忘了报告了，张扬子直接摸到了发电室的闸箱，成功断了电，我们也省得炸他了。正好这儿还能有电用。
1: 聪明，你来看看，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儿，对吗？
2: 从树洞。
0: 对，就是这。这是黑豹师的位置。
1: 这是什么地方？
0: 民东残，民东残，我们称作秃鹰岭。
3: 이사람은
4: 이사람은기갑연대연대장입니다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참모총장이고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연대장의전속부관이고연대장은아닙니다
3: 확실해
4: 확실합니다
1: 张同志，
3: 哎，
1: 问问这个上尉什么职务？
3: 대위，
4: 네，
3: 나직업이뭐야？
4: 저는흑표사단제일연대작전참모전용무라고합니다
1: 作战参谋，你问问他，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他要不要？
3: 好，정용무，우리상관님께서너한테공을세우는기회는좋다니그기회를잡을거냐고물으신다
4: 장관님전진작에이전쟁을끝내고싶었습니다만약에기회만주신다면전뭐든지잘하겠습니다
1: 그래두고보지
0: 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1: 你带着这个全参谋到俘虏里头去找到负责通信的参谋想办法恢复上下级的联系注意对上级只开通电报联络就说电话线断了正在恢复
0: 明白
1: 去吧
0: 好
3: 张永武
4: 네
3: 따라와
5: 报告梁队长二队二排正在协助一队清剿敌团部的残敌我已经命令部队分组仔细清查防止有落网之敌
1: 好你们要注意警戒清点缴获的武器物资注意要保护好他们的车辆和汽油也许会用得上刘亚全你跟着一块儿过去看看他们车辆的情况
6: 是
1: 另外呢把他们的俘虏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间还有就是黑豹一团的团长目前呢还没抓到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0: 头那六，你认呢？班里，哥，队长，你看我们抓到谁了？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押来之前已经让俘虏认过了，没问题。太好了，我这一直担心呢，这下踏实多了。
1: 但是他刚刚跟我们说，跑了两个当官的，一个是他们黑豹司的江副师长，一个是情报队的白队长。
0: 白昌浩，崔明，问问他，江副师长跟白昌浩往哪儿跑了？
2: 呀，都那康普萨城镇的超部队的白队长，我丢了什么消息哦？
3: 紧急给提示那头通往哪儿去？
4: 他说他们往后山跑了。
0: 行，我明白了，把他带走。
3: 走，
2: 大力哥，
3: 这下可以向市里头报告这儿的情况了。

0: 报告师长。
1: 嗯，怎么样？
0: 我从刚才对美军联络官的审讯当中得到了一些重要情况，想向您汇报。
1: 什么情况？
0: 据美军联络官交代，他接到了上级的指示，如果黑豹师的部队确实守不住现在的防御阵地而必须要撤离的时候，应撤往西南方向，敌人叫做秃头山，咱们叫做秃鹰岭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汇合。但是美军上级为什么会这么决定，他并不清楚，所以我怀疑敌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阴谋？他们会有什么阴谋呢？
0: 我只是怀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汇报完了，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文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穿插部队

又离大功了。梁晨、梁副参谋长带领的化西队，以一个班巧妙偷袭了第一黑豹师一团团部，毙伏敌人200多人，而他们自己。

0: 队长，总部来电。一队一队，总部来电，收到请回答。
1: 一队收到，请讲什么事儿？
2: 师长让你核实一下秃鹰岭的情况。好，我马上安排布置，通话完毕。
1: 张同志，联系上黑豹师，马上通知我。
3: 是。
4: 사단장님제1연대와연락이닿았습니다소규모의적군의잠입부대습격을받아서전화선여러곳이끊어져지금복구중이라고합니다그리고전선의여러대대와중대가큰손실을입어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기가극히어려운상황이라고합니다지시를내려주십시오
5: 지금부대집합끝났나
4: 네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전차도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
6: 좋아지원부대를즉시출발시키고전방부대에게지원부대도착할건지버티라고해
7: 만약에한발짝이라도물러서면은발할것이다
1: 秃鹰岭美军防线现在都对上了
3: 队长
8: 已经和黑豹师师部联系上了回电说师部已经派出了两个步兵营的预备队还配备了几辆坦克马上出发增援一切让前方所有的部队坚守待援丢失阵地者严阵不待
1: 这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尽管
4: 到
1: 不花心
4: 是
1: 二队三队我是一队听到请回话
9: 三队收到二队收到
1: 你们在什么位置
9: 我们在一起正在赶往一号食堂的路上
1: 好尽快赶到有任务通话完毕
10: 여기있던병사들은모두파충대로지원나갔다지원가루나혼자다포평대대에게지원요청할테니오전솔로쏘더라도무조건버텨포평부대용결해저총대장최총대는지원해적군의후속공격을막아
11: Carl, I wonder how long we can hold.
12: I'll go check the 7th company.
10: 두사람지켜
13: 대대장님
11: 예
13: 용대본부와연락이닿습니다총참모입니다
10: 줘봐전현무

0: 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敌人的营属炮兵在我前沿部队尚未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对我军进行猛烈的炮轰，而他们的步兵却没有任何行动。参谋长判断，敌人可能要逃跑，请示下一步行动。
1: 我说敌人怎么突然炮击，还以为他们要发起反击呢。
0: 参谋长判断，敌人的阵地虽然有两处已经被我军所突破，但是他们一直在反复的跟我们争夺，还没有到全面崩溃的状态，所以。
1: 他担心敌人可能会耍什么花招，薛大区官啊，步话支援，
2: 到，
1: 通知薛安部队，等我和师指联络后再行动。
2: 是。
1: 张参谋，
3: 到。
1: 你去后面电台询问一些师指，是不是穿插部队起了作用？
3: 是。
2: 张庄，张庄，我是李庄，收到请回答。
3: 我是张庄，请讲。
2: 连长，
4: 哎呦，这一晚上没见，我可真想你们呀！快过来，
1: 我们也是啊，刚打扫完吃饭，直接过来了，比回家见老婆还着急了。
0: 先办件急事，把这个电报马上发给师里。
2: 哎，想的不是咱们啊，是电台。
1: <笑>行啊，连副参谋长，你现在是敌军的司令官了。同学，
0: 走，
1: 马上交给电台发出去。
0: 是。
1: 敌人真撤退了，
4: 村长，师指挥电。我猜的没错吧？又是梁山他们干的，干得漂亮啊！<笑>咱们的侦察兵能干吧？个顶个好样的！报<笑>警，
1: 到。
4: 通知部队，勇猛前进，追击敌人。
2: 是。
4: 哎，你俩别光数了呀，赶紧坐。
1: 啊。
4: 怎么样？这一路什么情况？你还有任务，细节我就不说了。总之，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
1: 好，
4: 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完成我这儿的任务，算不上完成。
1: 好，
4: 你们来看地图。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也很复杂。第一，我已经以黑豹一团指挥所的名义，命令其下属部队。 撤出了二线防御阵地，让他们在团部前方两公里处集结。我们要想办法消灭他们。第二呢，通过跟黑豹师师部的联系，从他们那儿我们得到消息，敌人要沿着公路对前线进行增援。我算了一下，大概3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抵达这里。我们的任务是要阻止他们。第三啊，从地图上看呢。 距离我们最近的还有2个重要单位，一个是美军的155榴弹炮阵地，另一个是一座大型的弹药物资库。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拿下这两个地方，但是尽量是夺取，而不是摧毁。这对我们后期的防御战会有帮助。一共是4项任务，我们的担子不轻啊！
1: 哎呀，这么多任务，这兵力确实有点紧张。 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哎呀，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
4: 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那就再为难你一下。

0: 这些所有的四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赢。
1: 重磅来袭，重磅来袭，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重磅来袭。为感谢大家对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的信赖，为让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今天厂家源头发火，现在打电话真的只要9.99，郑重承诺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黄金搭档20多年的国民老品牌了，品质值得信赖，咱老百姓是买着放心吃着安心。
3: 年轻的时候我吃啊黄金搭档补身体，现在年龄大了，我呀就吃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老品牌更放心。
4: 同样都是吃益生菌，我当然优先选择黄金搭档，毕竟是20多年的国民老品牌，咱老百姓就认它。
5: 这可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里面是芦荟酵素益生菌粉3合1，现在全民体验价才9.99，品质放心，价格实惠，值得买。
1: 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一经上市，立即在大江南北引起轰动，都对它赞不绝口，疯狂抢购。
6: 黄金搭档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个有着20多年历史的国民老品牌，其品牌价值和影响力一直都在。现如今，根据中老年人肠胃特点，专门研制的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配伍精妙，组方科学。
1: 好消息，重磅好消息，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它来了，科学组方，品质保障，芦荟酵素益生菌协同作用，优势互补。现在打电话，厂家源头发火，全民体验价只要9.99。对，您没听错，9.99，天天吃真省钱。郑重承诺，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屏幕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肠胃小讲堂。韩老师您好，终于见到您了。
8: 主持人好，大家好，见到大家非常高兴。
7: 感谢韩老师呀，今天能够跟我们大家伙一起探讨中老年人肠胃不适、排便困难、菌群失衡等现实问题。韩老师呀，为什么中老年人他们会出现这些肠胃问题呢？
8: 肠胃不适、排便困难、菌群失衡等肠胃问题会发生在不同年龄段的人身上，但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身体各组织器官开始衰退，比如胃的消化能力降低以后啊，不能充分消化食物，就会引起胃部不适、不想吃饭的情况，影响正常排便，即出现排便困难。如果啊，咱们用这根透明的橡胶软管模拟肠道，用玉米糊模拟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肠道蠕动能力减弱，就像这根橡胶管不动的情况下，里边的玉米糊也不往下排，
7: 那就是时间长了呀，它会变干，凝固到橡胶管上，它就更难排出来了。
8: 是的，如果我轻轻甩动橡胶管，就像肠道在蠕动，你看食物残渣顺顺滑滑就排出来了。
7: 哎，这个肠道一蠕动呀，排得很轻松。
8: 是，还有啊，就是肠道菌群失衡，年轻人的身体相对就非常好呀，但随着年龄增大，代谢速度变慢，有益菌减少后不能及时更新补充，
7: 这个肠道的菌群失衡了，也是肠胃不适还有这个排便困难的一大诱因呢。
8: 所以要想改善调理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的肠胃不适、排便困难等难题，及时补充益生菌就显得非常重要。
1: 补充益生菌，优先选择黄金搭档，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它来了，科学组方，品质保障，芦荟酵素益生菌协同作用，优势互补。现在打电话，厂家源头发火，全民体验价只要9.99。对，您没听错，9.99，天天吃真省钱。郑重承诺，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韩老师，单纯补充益生菌粉真的能够改善肠胃不适、排便困难、菌群失衡等问题吗？
2: 首先需要确定一点，益生菌本身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比如青少年、小朋友肠胃不舒服、排便困难时，吃点益生菌很快就好了。这是因为他们处于生长发育期，身体机能比较活跃，简单补充益生菌就能恢复肠道菌群平衡，助力消化和排便。
1: 但是单纯的补充益生菌，为什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它就不灵了呢？
2: 鉴于中老年人自身啊，他的身体原因，各器官组织功能在不断的退化，如果还是通过单纯补充益生菌来调理肠胃，或者单纯服用芦荟产品来润滑肠道等这种各扫门前雪的孤军作战模式，就有点顾此失彼，力不从心，效果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啊。
1: 那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啊，就是协同作战了。
2: 对对对，根据协同作用用优势互补的原则，把能够改善肠胃不适的、辅助排便的、补充益生菌的这些成分科学组方、精妙配伍，达到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改善和修复，最终改善肠胃不适、排便困难、菌群失衡等现实难题。比如用芦荟来润滑肠道，辅助排便，
1: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搭档模式呀。
2: 没错，通过这种三合一黄金搭档模式协同作用，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的肠胃不适、排便困难、菌群失衡等现实难题。
1: 韩老师，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款产品您能够推荐给大家伙呢？
2: 我认为比较理想、比较完美的就是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为什么要推荐它呢？首先，黄金搭档是一个有着20多年历史的国民老品牌，品质可以放心。而且呀，它兼顾了芦荟、酵素、益生菌的所有优势，三合一组合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黄金搭档。再者，它是在以前益生菌产品基础上进行了升级换代，达到惊人的第四代，效果能够得到保障。
1: 所以说呀，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被肠胃不适、排便困难、菌群失衡等现实问题困扰，现在呀就可以优先选择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一定呢会让您感受到不一样的效果。
0: 补充益生菌，优先选择黄金搭档，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它来了！科学组方，品质保障，芦荟、酵素、益生菌协同作用，优势互补。现在打电话，厂家源头发货，全民体验价只要9.99。对，您没听错，9.99，天天吃真省钱。郑重承诺，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到底有哪些惊人之处呢？咱们一起听一听厂家怎么说。
3: 这个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跟大家平时吃的任何芦荟产品、酵素产品以及益生菌产品都不一样。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大家平时吃三种产品也不一定达到的目的，今天只需要吃这一种。首先，黄金搭档是一个有着20多年历史的国民老品牌，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任何有损品牌价值的事情肯定不能做。正如顾客所说，以前受益于黄金搭档的保健品，今天吃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错不了。第二，这款产品它不是单一组方，看，这是它的配量表，有库拉索芦荟凝胶冻干粉，有包含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LA36，植物乳脂杆菌 LP05，植物乳脂杆菌 NE3，肠双歧杆菌肠亚种 BL21，乳酸片球菌 CCFM7902等21种活性菌株在内的复合型益生菌冻干粉，以及包括玉米、莲子、红豆、绿豆、花生、蓝莓、黑豆、火龙果、奇异果等在内的植物综合酵素粉，芦荟、酵素、益生菌三大合。

0: 核心原料全都有，
1: 科学组方，精妙配伍。第三，采用先进的冷萃工艺，从肥硕健壮的新鲜芦荟中提取出润滑肠道、辅助排便的恩坤苷膳食纤维。这种工艺的优势啊有两个，一是能够保留芦荟营养成分的鲜活性不被破坏，活力强了，效果自然会更好。第四，超强阵容，21种活性益生菌的加入，其中植物乳酸杆菌 CN2018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看，这是它的发明专利号 ZL2011-1005-98-27.6， 属于一款专利产品，所以说它跟其他益生菌产品都不一样。第五，工厂源头发货，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源头保真品，杜绝假货，二是源头控价格，更亲民，所以才有今天的全民体验价，只要9.9，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选择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不仅少走弯路，轻松改善，而且还能省下一笔钱，非常的划算。
2: 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一款专利产品，植物乳杆菌获得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1-1005-98-27.6， 芦荟加酵素加益生菌三合一黄金搭档模式，现在电话订购，全民体验价只要9.9，郑重承诺，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20多年的国民老品牌，放心
4: 吃这个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真是啊，少走了很多的弯路，还省了不少的钱。
5: 吃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它能够真正的改善这些实际的问题。
6: 单纯吃益生菌芦荟产品都难改善的问题，现在只吃一样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轻轻松松全搞定。
7: 刚才呢，咱们厂家的张总也是从这四方面来改善韩老师刚刚提到的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啊，就是从源头工厂直接发货，这样子呢，一方面能够保真，另一方面啊，还能够减轻消费者的经济负担。毕竟打进电话就能够享受到全民体验价，只要9.9，这样子的机会啊，真的不要再错过了。
8: 这款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是一款专利产品，里边有抑制有害菌、改善宿便堆积的专利菌株，也就不费吹灰之力了。而且咱们厂家做的这个全民体验价，确实能够帮咱们广大的消费者省下不少的费用。我也希望存在肠胃不适、排便困难、菌群失衡等这些问题的观众，借此机会啊，拨打电话多订购一些。
2: 补充益生菌，优先选择黄金搭档，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它来了！科学组方，品质保障，芦荟、酵素、益生菌协同作用，优势互补。现在打电话，厂家源头发货，全民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天天吃真省钱。郑重承诺，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9.9，吃黄金搭档大品牌的芦荟酵素益生菌粉，
4: 产品好，价钱好，而且机会好，三好合一好，我呀直接打电话抢了10盒，真的是太划算了。
5: 国民老品牌，专利好产品，买着还省钱，这不正合咱普通老百姓的意吗？肠胃不适、排便困难、菌群失衡，吃它效果好，还省钱。
6: 我抢的已经送到了，总的吃益生菌， 是黄金搭档大品牌第四代升级款的，我更放心。
2: 肠胃不适、排便困难、菌群失衡是益生菌，认准黄金搭档，国民老牌子，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一款专利产品，现在电话订购，全民体验价只要99，郑重承诺，

0: 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是根据中老年人肠胃的实际情况专门研制的一款专利产品，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着省心，我再次承诺大家，凡是今天拨打电话订购的电视观众，我们确保源头发货全部保真，而且是全民体验价，只要9.9元，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拨打电话，抓住机会赶快订购。
0: 补充益生菌，优先选择黄金搭档，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它来了！科学组方，品质保障，芦荟、酵素、益生菌协同作用，优势互补。现在打电话，厂家源头发货，全民体验价只要9.9元。对，您没听错，9.9元，天天吃真省钱。郑重承诺，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它能够真正的改善这些实际的问题。
3: 单纯吃益生菌芦荟产品都能改善的问题，现在只吃一样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轻轻松松全搞定。
4: 刚才呢，咱们厂家的张总也是从这四方面来改善韩老师刚刚提到的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呀，就是从源头工厂直接发货，这样子呢，一方面能够保真，另一方面啊，还能够减轻消费者的经济负担。毕竟打进电话就能够享受到全民体验价，只要9.9元，这样子的机会啊，真的不要再错过了。
5: 这款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是一款专利产品，里边有抑制有害菌、改善宿便堆积的专利菌株，也就不费吹灰之力了。而且咱们厂家做的这个全民体验价，确实能够帮咱们广大的消费者省下不少的费用。
0: 补充益生菌，优先选择黄金搭档，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它来了！科学组方，品质保障，芦荟、酵素、益生菌协同作用，优势互补。现在打电话，厂家源头发货，全民体验价只要9.9元。对，您没听错，9.9元，天天吃真省钱。郑重承诺，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吃黄金搭档大品牌的芦荟酵素益生菌粉，
6: 产品好，价钱好，而且机会好，三好合一好，我呀直接打电话抢了10盒，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国民老品牌，专利好产品，买着还省钱，这不正合咱普通老百姓的意吗？肠胃不适、排便困难、菌群失衡，吃它效果好还省钱。
3: 我抢的已经送到了，总的吃益生菌，吃黄金搭档大品牌第四代升级款的，我更放心。
0: 吃益生菌，认准黄金搭档，国民老牌子，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一款专利产品，现在电话订购，全民体验价只要9.9元。郑重承诺，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是根据中老年人肠胃的实际情况专门研制的一款专利产品，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着省心，我再次承诺大家，凡是今天拨打电话订购的电视观众，我们确保源头发货全部保真，而且是全民体验价，只要9.9元，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拨打电话，抓住机会赶快订购。
0: 补充益生菌，优先选择黄金搭档，国民老品牌黄金搭档第四代升级款芦荟酵素益生菌粉，它来了！科学组方，品质保障，芦荟、酵素、益生菌协同作用，优势互补。现在打电话，厂家源头发货，全民体验价只要9.9元。对，您没听错，九

毛酒天天吃真省钱，郑重承诺，买贵了退，不满意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不喂，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
1: 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
0: 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啊。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四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侦察连呢，要跟我一起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啊？还有什么重要任务啊？
2: 杨部参谋长，我老汪借任务从来不含糊，这我真是怕兵力不足啊！到时候哪个方向再没顶住，弄不好就满盘皆输。你再考虑啊！我考虑好了，先解决你们的问题，再说侦察连的任务。毛主席说，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虽说是四项任务，你来说一说，哪一项是最重要、最关键？
1: 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阻止黑豹师的援军。不，你错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夺取这个155榴弹炮阵地。我上军校最大的收获呢，就是知道了要尽最大限度的发扬火力的作用。你们看地图啊，这个榴弹炮阵地呢，离我们也就4公里。 你用2个连跑步前进，半个小时就能赶到，然后。

0: 再给你们半个小时突袭博取炮阵地，一定要缴获他们的大炮，然后再调向炮头，用炮攻击他们的集结地和增援的部队。
1: 155榴弹炮的威力你是知道的，一发炮弹下来，
0: 半径50-60公尺范围之内的敌人难有活口。
1: 怎么样？
2: 哎呀，你真是拨云见日啊，梁副参谋长。我两个步兵连打他一个炮兵连绝对没有问题，缴获了155榴弹炮，我们营还真有几个懂得操炮的干部战士。监视敌人的援军和集结地，我就各派一个排，加上步话机，还有机炮连的火箭筒班过去就行了。机炮连把迫击炮停留在这儿，随时准备掩护前面的两个排，机枪排和步兵排去夺弹药库。怎么样，我可以行动了吗？时间紧迫。
1: 你说得很好，但是你哪儿也不用去，你的指挥位置就在这儿。我把人民军的张正焕同志给你留下，你呢利用敌人的指挥系统继续来迷惑敌人，能迷惑多久就迷惑多久。
2: 那就更好了，我可以直接命令他们撤下来的敌人在原地不动，等着我拿炮火打他们呀。
1: 好，然后一队二队跟我一起到前方去占领秃鹰岭，你们三队在完成了组员和消灭前线撤退敌人任务之后，留少量的部队看守俘虏和战利品，其余的部队呢尽最快的速度赶到秃鹰岭来跟我会合。
2: 占领秃鹰岭，这不在我们原来计划之内吧？
1: 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们看啊，敌人的防务图上呢标注了美军的位置，又正好在秃鹰岭以南，秃鹰岭一线以南无险可守，所以如果敌人要组织反扑，那就必须要占领秃鹰岭、梨花洞、青云里这一线的高地。秃鹰岭呢是这些高地链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如果敌人不能占领秃鹰岭这一线的多个高地，并且在进攻的过程当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又担心我们会以此为依托发起进一步的攻势，那么签字停战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以免在签字之前把大裤衩子都输光了，那多得。
2: 我同意你的看法，秃鹰岭是个关键，而且我师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秃鹰岭很有可能就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下一目标。
3: 我也同意梁队长的看法，
1: 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有前瞻性，尽管现在兵力不足，但是也要分兵秃鹰岭，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抢占先机。我写个电报，把这些情报和我们的决定上报给师指。王队长，你马上命令三队开始行动。
2: 是。
4: 哎，军长，军长，천천히좀가게도대따라갈수가없어
5: 그럼여기에좀쉬어다가시죠동들이여기까지쫓아오지못할겁니다
4: 그럼난좀볼륨좀보고가겠네
5: 네

0: 别动！
1: Put your hands up。
2: 哎，这是肉的，哎，
3: 嗯，哦，
2: 嗯，你爱吃，给你。
0: 哎呦，
4: 嗯，就是领导，这还有，
2: 哪吃得了那么多呀？给咱们的穿插部队留着吧。
4: 咱多着呢，科长，仓库里堆得满满的都是，司务长正分派呢。哎，吃吃吃。
2: 有水果的吗？
4: 水果的，有橘子的，还有桃子的，
2: 给我留两个桃子的。
4: 好，
5: 给王干事留的吧？
2: 他爱吃甜的。
6: 报告。梁队长，师部回电。
2: 师指同意了我们的计划，走吧。我跟老孟带着一队二队乘车出发，要赶在敌人援军之前下车进入山林。这边的四个任务，你要注意保持步话机联络，随时协调。
7: 是。
2: 电台我们带走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缴获的电台直接跟师指联络。吃饱喝足了吧？
5: 吃饱了，
2: 该上阵杀敌了。
7: 好，放心吧，我明天即刻赶过去。
2: 行，那个张志成，
6: 有
2: 你把缴获的地图、绘图工具，还有这些军官们的笔记本都带上。
6: 是，
2: 来收拾一下。这我是黄巢的，不能放进去。驾驶员开车技术怎么样？
5: 放心吧，这两年为了执行任务方便，每个班都培养了一名驾驶员，考试及格之后呢，都会送到这个运输队考一段时间的长途，这都是经过时间锻炼的。
2: 好，侦察兵就是要什么都会。刘爱全，
6: 对，
2: 你开车跟在我后面，我走前。
8: 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在第二辆，我在第一辆。这怎么首长？我处理情况你还不放心啊？
2: 起落。
6: 行，
2: 看好路啊，别走错了。
6: 收到，放心吧。
2: 出发，
5: 驾驶员上车。
6: 对，出发。

0: 连长，我要加速了。好，把梁队长的命令传过去。
1: 是，
0: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2: 连长，
0: 哎，看你的了，先干掉攻势里的机枪，不能让敌人有还手的机会。
1: 连长，就交给我吧，就这几个人，都不够我突突的。
3: 好，孙兵。

0: 과 통화를 원하고 있습니다.
1: 那边说什么了？说要撤退的敌人都已经抵达了集结位置，现在几个营的营长都要去。

0: 我们应该是敌人的增援部队。没错，就是他们。按计划炸车堵路，吃掉敌人，所有人下车。 上电台告诉汪队，我们在这个位置遇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是，大约有2个营和4辆坦克，我们迟迟不了敌人太长时间。增援部队很快会继续前进。让汪队他们做好阻击准备。
1: 是，
0: 宝贝儿，
2: 留一个班在监视敌人。
0: 是，
2: 骨干留下监视敌人。
3: 其中
0: 你和一班在前面带路。
3: 是，
2: 其他的人不行，进山，快速赶往丛营里。
3: 是，
4: 叫三队，
3: 快，叫三队，
2: 通知王队。
3: 我们遇到了敌人，
0: 动作快！
3: 部队大约有2个营和4辆坦克，请汪队
0: 快点。

0: 并企图配合美军在秃鹰岭至青云里线建立新的防线。军指命令，我们师的主力部队立即插入敌二团三团后方，阻止他们向秃鹰岭后撤，并配合兄弟部队消灭敌二团三团。
1: 抢占秃鹰岭行动呢？
0: 军指已同意，我们先行派出部队抢占秃鹰岭。具体实施由我们自行决定。
2: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 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自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1: 特别注意！
2: 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 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1: 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98枚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
4: 集齐。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一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1: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4: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 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自币第四组、第五组。 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

0: 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3: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4: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5: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3: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4: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5: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

0: 级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1: 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1: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遗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1: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1: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

0: 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3: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4: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5: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3: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4: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5: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

0: 级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我叫梁飞，土生土长的湘潭人，吃水煮活鱼有40多年了，制作水煮活鱼也有20多年了。这项手艺还是跟我母亲学的。小时候，每当母亲制造这道菜，我就会站在一旁认真观摩。一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也继承了母亲的手艺。今天，我要母亲也尝尝我的手艺。

制造水煮活鱼，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鱼要选用生长在优质水环境下的鲢鱼，3到4天的鲢鱼肉质更细嫩，更加鲜香。鲢鱼选好以后，宰杀处理干净，然后开背。再将鱼肉里有腥味的黑膜刮干净，鱼身则改上花刀。改花刀是为了让盐更好、更快的入味，腌制15分钟以上就可以制作了。

0: 锅里加入猪油，食用猪油能让鱼肉更嫩，鱼汤更香浓。再放入腌好的鲢鱼，煎至两面金黄，加姜片，加入山泉水，山泉水能让鱼汤更鲜更甜，没过鱼身即可。然后大火煮至鱼汤发白时，加盐、辣椒段和紫苏，等紫苏煮至发烟时，放入香葱段。这时的鱼汤汁呈奶白色，让人喉咙滚动。制作好的水煮活鱼，汤色纯白，鱼肉细腻，就与湘潭的水干净灵动。乳白色的汤汁可口又滋补，鱼头肉质细腻，鲜而不腥，肥而不腻，唇齿留香。来，鱼来了啊！妈，来试一下。今天做一道水煮活鱼，给你尝一下，看有没有你当年的那个味道，教我的那个味道。
1: 好啊。
0: 我觉得看你从小时候看你做这道水煮活鱼给我吃，来，今天试一下我做的这个怎么样？
1: 哎，那也不错嘞，而且也挺幸福的，也是。
0: 差不多是吧？那我证明厨艺还可以呢，有长进了嘞哟。
1: 老公，你尝一尝。
2: 好。
0: 来，爸，你试。
2: 好。

草鱼是鱼精里最勤奋的，只要它一上岸吧，我仿佛就能看见它在水里不停地游来游去的样子。鱼丸其实就是鱼肉的精华，大量的蛋白质在满足我们食欲的同时，

0: 什么鱼做什么菜式，炒、煎、炸、炖。但是要说最独特的还是这个鱼丸，它属于再创造的一道美食，只要吃了它，没有人不会一边嚼着一边生快继续夹下一个。
1: 哎呀，鱼丸子这个菜啊，在别的地方也吃过，但从来没有这么的一个这个口感呐、啊。然后口味这一块也好，把握的刚刚好，一个清蒸会来，
2: 很嫩、很鲜、很 Q 弹。
0: 我认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厨师，但是我手里的这个鱼丸也不普通了，它是我们江边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是我们待客的法宝。我们随便找到的人，你说看，闻都闻得出这是条什么品种的鱼。老李，
3: 哎，
0: 打鱼啊！啊，我过来收鱼了啊！今天打到没有？
3: 好，这个鱼很好的嘞。
0: 哦，啊，这个鱼好大哦！哎呀，这个鳞这么紧密啊！
3: 对，拿去回来就过年。
0: 啊，可以啊，这个鱼是适合做鱼丸啊。这里的草鱼呢，体型较大，非常好动，肉也厚实，肉质鲜美嫩滑。啊，我们去这个鱼的侧骨的时候，不打沿着这个骨头的方向，刀口不能往上，也不能往下，轻轻的，啊，沿着骨头把它拉下去。做鱼丸的话，这个鱼刺啊一定要去干净，要不然会影响这个鱼丸的口感。这个鱼去往大骨，再去里面的小刺，啊，用刀一刀刮下来，把刮成鱼蓉啊。这个小刺就要留在这个上面了。我们去把它剁碎的情况下呢，我们不是用刀背去剁，刀刃去剁的话，啊，它会破坏它这个鱼肉的细胞，这就是最大限度的锁住这个味道。我们里面放了这个姜末，还有这个去腥提鲜的作用。玉米淀粉它能够啊使这个鱼丸有这个 Q 弹的口感。然后我们放蛋清就是让这个鱼丸有这个嫩滑的口感，去每一道东西都缺一不可。这个鱼丸你真正打起劲了，就是把这个坑气最大限度的打在里面，就是在冷水锅里面它也能够浮上来，它才能够 Q 弹。然后还要注意几个要点，就是鱼丸你冷水下锅去煮，但是一定不能够让水里面的这个水沸腾得很厉害，你那个热水热量去慢慢的煎熟，你火太猛的话，它在这个开水锅里面急速的去膨胀的话，坑气会跑掉，最终这个鱼丸的口感就不成型，最大限度的锁定这个坑气在里面，形成一种 Q 的感觉，一种弹的感觉。把握这几点要点以后，这个鱼丸基本上就能够做得成功了。来来来，老板美女上我们吃鱼丸了啊！鱼丸出锅了。我们对鱼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没错一点。会吃就要会做，会做那就要做更加好吃。现在城市的人们呢，压力大，不像我们以前，那网子一撒就是生活，无忧无虑的。我们呢，把这餐桌上的鱼丸做出味道来了，吃开心了，大家烦恼自然就没了。
4: 廖师傅啊，
5: 哎，
4: 这茶的香味好怪啊！
5: 怪，怎么怪了？
4: 好像有股松针香，像是早上太阳照进松林的那种味道。
2: 爹，你看着没？这叫什么呀？这叫货卖于十家。你以后可别吹牛说没人懂你了。
6: 哎，廖师傅啊，咱们得此好茶，您给它赐个名字吧。奇香似兰，奇豪胜雪，故名兰雪。蓝雪这个名字你们觉得怎么样？
7: 好听。
4: 不就是那个侯二爷吗？他每次都是以最低的价格来收我们的茶。
8: 我让你

0: 你这收茶引子，你收了多少了？5000斤。5000斤？
1: 你把全村的茶都收了？
0: 你以为我说笑的？
1: 人不大，野心不小。这回你就得跟他们斗斗了。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30年磨一剑，自主研制中兴一号基因育种芯片，打破国外垄断。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
1: 我省以数字化手段加速服务业迭代升级，服务业新业态加速生长。
0: 我省4人荣登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1: 彭泽县把县令文化、书院文化和长江江防文化串珠成链，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可我国生猪核心种源曾经80%依赖进口。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30年磨一剑，建成了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自主研制中兴一号基因育种芯片，育成华系种猪，彻底打破国外垄断。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由黄路生院士团队牵头完成的华系种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是我国生猪种业领域首次获此殊荣。
3: 中国老百姓吃的肉里面60%是猪肉，我们就是要它的高效、高产、优质。聚焦这些问题，我们系统的做我们的科学设计，30多年始终坚持这个研究方向没有变。
4: 研制出中兴一号这样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还用了我们自己的华系种猪，全面超越了国外的种猪水平。
2: 过去给猪选种得养上5-6个月才看得出好坏，而这枚基因育种芯片相当于给刚出生的小猪做一次基因体检，取一点毛囊或血液，提取 DNA 与芯片杂交，很快就能知道它的肋骨多不多，瘦肉率高不高。可就在9年前，这样的芯片我们只能高价从国外买。
5: 我们当时没有芯片呢，要靠国外进口啊，因为我们用量比较大嘛，我就是希望它降价嘛，他就说这是高技术，他说没得谈，我听得很生气啊。
2: 咽不下这口气就自己干。1995年起，黄路生带领团队从种

0: 之资源收集做起，足迹遍及全国和全球15个国家，建成了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涵盖220个种群、21万多份样品，覆盖全球41%的家猪品种。虽然拥有了资源宝库，难题却更大了。一头猪的基因组有27亿个碱基对，要找到决定优良性状的那个基因，犹如大海捞针。团队没有退却，硬是对20000多头猪的200多项性状逐个进行精准测定。
1: 这27亿个碱基里面，你要去发现它哪一个变化是导致这个胸椎会增加，哪一个变化会提升它的瘦肉率，这个就非常复杂。我们一共坚持了27年。
0: 2017年，中兴一号基因育种芯片问世，育种准确性比国外提高20%以上，检测成本却降低了90%。更让人敬佩的是，所有核心专利向国内企业免专利费开放，国产芯片迅速拿下国内92%的市场，欧美同类芯片无奈退出中国。
2: 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它的这个瘦肉产量提高了7-8个百分点，相当于100公斤就多了7-8公斤瘦肉。
1: 国外公司找了我们3次商业专利转让，但是我们没有转出去。对中国的企业免专利费使用，一年差不多给我们中国的企业免去75亿的这个专利费。
0: 如今，华系种猪技术已推广至全国25000多家猪场，近3年累计出栏商品猪11.36亿头，占全国总量的53.4%，创造产值2.27万亿元。
1: 农业托举的是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对猪肉来说，不仅要够量，而且要够好，要节约土地资源。节约淡水资源，我们的生产效率就要提高。面对这种需求，我们还需要不断努力。
3: 用30年坚守，在27亿个碱基对构成的生命天书里，黄陆生院士团队破解了中国生猪种业的卡脖子难题，打破国外垄断，向国内企业免专利费开放。这背后是日复一日甘坐冷板凳的韧劲和定力，是科技报国最朴素的表达。真正的创新，既在攻克难关的高度，更在于惠及民生的广度。当一项技术能让老百姓的餐桌更丰盛，让中国养殖户的腰杆更笔直，它的价值就无法再用金钱来衡量。这就是科学家最滚烫深沉的家国情。
4: 我省深挖智能场景应用潜力，用数字化手段加速服务业迭代升级，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打开新空间。
5: 走进方大特钢的生产车间，一款新上岗的自动加油机器人正忙个不停。别看它个头不大，本事可不小。过去烧结台车车轮加油难度大，效率低，精度差，这个困扰行业多年的老难题，现在被它一举破解。
6: 它的综合效率是过去人工的8倍，加油量比人工控制的精度要高很多，这些台车出现故障的概率比过去大幅下降。
5: 在这之前，方大特钢就研发出了这款机器人，可由于缺乏驱动软件支撑，一直没法投入生产应用。转机来自一次牵线搭桥，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企业与中国电信携手合作，借助他们成熟的 5G 工业专网与数字孪生技术，智能场景终于成功落地。
7: 企业在它的工艺流程当中来说呢，有新的想法，但是难以实现落地。那么我们工研院呢，就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技术支撑。
5: 好场景一亮相，示范效应立竿见影。如今，这一智能应用场景正被省内其他钢铁企业复制推广。不仅有量身定制，中国电信江西公司还开设工业互联网应用超市，为中小企业数转提供了110多款成熟的轻量化、标准化场景应用。中小企业想要数字化转型，可以在这里按需选购。
8: 电信的产品啊，是已经被很多这种工业企业是验证过了，也成功应用了。落地成功的话，是会非常有效益的。
5: 为了把更多工业智能应用场景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我省以真实场景需求为牵引，不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抢抓这一风口，中国电信江西公司正全力研发 AI 工业智能体，让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融入一个个工业应用场景。

0: 场景。
1: 它能够自主的感知、分析和决策，可以独立的承接生产巡检、数据统计、流程管理、能耗优化等重复繁重的工作。
0: 前不久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发数字智能应用场景，滚动实施一批数字化改造项目，发展壮大信息服务新业态。眼下，各地正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城等行动。在京东物流亚洲一号智能产业园分拣中心，几百台自动导向车机器来回有序穿梭。在江铃汽车富山工厂，鹰眼质量检测系统只需0.1秒就能完成200多个关键质量特征点的自动比对。一个个新场景应用落地，正不断拓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新空间。
2: 当前江西服务业场景应用正在快速成长阶段，充分用好数字化工具，通过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路径，让成熟场景从个别案例变成普遍实践，并配套完善金融人才政策支撑，形成从需求发现、验证迭代到规模推广的完整闭环，把场景应用这篇大文章真正做深做实。
3: 2026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兰州推介活动昨天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
4: 活动以赣陇和鸣、山水相邀为主题，通过主题推介、文艺展演等形式，全景展示江西特色文旅资源。江西文旅发布寻境赣婆、入画千年等5条精品旅游线路，对庐山风景名胜区等景区进行专题推介，覆盖山水观光、红色研学、陶瓷体验、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还面向甘肃游客特别推出系列惠民政策。同时举办如画江西风景独好图片展，展现江西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
0: 中央政法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4名江西籍见义勇为勇士上榜。今年5月21日，北控城市服务全南有限公司保洁员陈平、全南县第二中学教师曹柏林合力营救意外落水的祖孙俩。5月26日，余干县黄金埠镇金行社区居民陈爱华营救落水女子。扎根信江岸边40多年，陈爱华先后救起40多名落水群众。去年5月1日，鄱阳县莲湖乡表恩村村民高武在温州勇救落水男孩，不幸牺牲。
3: 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贵溪市聚焦群众的健身需求，一手抓新健身场馆建设，一手推进校园场地开放，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4: 一大早，贵溪市东城区全民健身中心就热闹了起来，遛弯的、打球的、健身的，市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运动的快乐。
5: 现在都是在这边健身，骑个车6分钟就到了。这边的设施非常好，场地也非常好。
4: 很难想到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山，随着周边社区陆续建成，6万多名居民缺少就近健身休闲场的去处，成了当地居民的一件烦心事儿。群众有需求，政府有行动。当地经过深入调研，积极争取到2700万元专项资金，果断叫停原本的商业开发计划，把荒山建成了全民共享的健身中心。
6: 由专业的管理人员对场馆进行维护和清洁，也会派专业的教练对市民进行指导，为市民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
4: 新建场地做加法，存量资源更要充分利用。贵溪市与各学校协调，利用上午上课前、下午放学后的时间段，把学校运动场地向市民敞开大门。截至目前，全市有15所学校体育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政府还投入300多万元对场地进行提升改造。
7: 我们吃完晚饭，带孩子来这跑上2圈，政府把学校资源免费共享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做法十分暖心。
4: 不仅盘活存量，还要谋划长远。对正在建设的学校运动场地，当地从设计之初就预留对外开放的布局，真正实现公共体育教育资源共建共享、集约利用。
8: 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打通断头路、老旧小区改造这类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工程，

0: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下一步，我们将建立群众点单、部门接单、组织验单的闭环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变成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
1: 长江奔流，文脉绵延。地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彭泽段核心区的彭泽县，把狄仁杰的县令文化、陶渊明的书院文化和马当要塞的长江江防文化串珠成链，通过创新展陈和运营模式，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
2: 这里是彭泽县的狄公楼，在这儿你能看到狄仁杰的生平和他在彭泽勤政为民的故事。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彭泽段的核心地标，在这凭栏远眺，滚滚长江奔流向前，而对面的五柳书院也在静静述说陶渊明传承千年的耕读文脉，近代风雅盛唐正气在彭泽焕发生机。
3: 1300多年前，狄仁杰谪贬彭泽担任县令，留下了勤勉民租的仁政佳话。2025年，这座仿唐风格的狄公楼正式落成。走进楼内，人生履历、历代名家赞颂诗文一一陈列，还有时空格式微电影轮番播放。这些展陈内容的背后，是当地许多退休教师和干部大半年的义务付出。布展讨论中，只要遇到争议，他们翻查史料、核对出处，力求处处精准。狄公楼对面的五柳书院里，一场陶渊明诗词品读会正在进行。孩子们仔细听，一起读，读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格，也领会他归隐田园的诗意人生。书院有各类国学经典、地方文献、陶学研究著作9472册，还有楹联、牌匾、石碑，搭配名家书法展示，满院书香氤氲，古韵悠长。建得好，还要用得活。目前，狄公楼和五柳书院都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加专业社工运营模式，常态化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共享文化客厅。
4: 活动呢，以知识宣讲、手工体验、游戏互动为主要载体，立体化、沉浸式的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3: 依托马当长江咽喉的独特江防区位与深厚抗战历史底蕴，彭泽马当要塞文化园项目已大致完工，炮台遗址正在修缮，司令部旧址已经复原，5900平米文化展示馆的展陈方案也已敲定。不久后，从元至近现代的各类火炮将在这里集中陈列，游客可以一站式品读长江江防风云，重温红色历史。一楼一院一要塞，千年文脉在彭泽有了可视化的载体，长江文化正鲜活传承。
5: 要努力用好这些已经建成的文化阵地，常态化的开展呢，我们文化传承、文明实践、国防教育、红色研学这些活动，让这些文化载体真正成为空间可用、情感可寄、文化可传、精神可铸的这么一个文化家园。
6: 省政府新闻办、省总工会昨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劳模工匠心、干婆奋斗情》记者见面会。中石油九江分公司运行四部首席技师史长友、昌河飞机工业集团航空维修分公司外勤机械工钟福强、江西禹州绣坊有限公司下部绣技术总监吴婉京、新国县网约车司机联合工会委员会主席曾志强、上饶市消防救援支队三清山中大道特勤站站长赵博，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在红土地上的奋斗故事。
7: 牵头编制了2型直升机9项理论成果，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带领团队研制34款专用的工装工具，攻克工艺难题50余项，累计为企业节约成本近1000万元。
8: 劳模精神，它不仅是要把活干好，更要把人带好。这些年呢，我们的团队也是向社会免费抛售技艺上万次，带动1000余人征收。
9: 这顶特殊的头盔是在处置一起化工事故火灾中受到长时间的高温炙烤，将头盔烧成这个样子，不仅见证了我们特勤站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更是我们甘于奉献、劳模精神的传承。

0: 据省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将于12号早晨从上饶进入江西，12号下午移出，各地积极准备，做好应对保障。
1: 受巴威影响，11号晚至12号预计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需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为应对台风，上饶、九江等地

0: 台风过境时，高楼间的狭窄通道会让风力骤增，因此咱们高层住户啊，务必关闭门窗，收回花盆、晾衣架等外植物，远离大落地窗。
1: 南丰县等地统筹调配农机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做好抢收抢种、稻谷烘干、田间管护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2: 找到就是说尽快的抓紧抢收，晚稻有的插得早的已经在田里了，要潜水复苗。啊，针对有些中稻的话，有的是已经在进入分叶的盛期了，要注意病害的防控了。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生产情况，我省夏粮克服播种期干旱和收获期降雨偏多等不利影响，实现单产和总产双增，全省夏粮总产量达到27.4万吨，较去年增加0.13万吨，播种面积125.3万亩，平均亩产量达218.7公斤，比上年增加3.1公斤。夏粮是我省粮食生产第一季，主要包括小麦、蚕豆、豌豆、马铃薯等谷物、豆类和薯类。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不要乱扔垃圾，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十一号白天全省为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逐渐加大，阵风可达六级。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逼近，预计将于十一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十二号白天以强热带风暴级穿过浙赣交界处，然后进入安徽。受其影响，十一号晚上到十三号，我省将有明显的风雨天气，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各别地方有特大暴雨，要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全省风力加大，平均风力四到五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景区阵风八到十级。高层居民请提前清空阳台杂物，并关紧门窗。强风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赣江新区阴，最高气温34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桂溪小雨，最高气温33度。

0: 鹰潭小雨，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6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6度。上饶小雨，最高气温33度。德兴小雨，最高气温34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5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6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6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4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7度。井冈山晴，最高气温32度。新干晴，最高气温3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6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6度。南昌阴，最高气温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九集《虚拟现实大作战》。
1: 这里是宇宙空间站，正准备检查飞船零件。
2: 这里是航天基地 ，Boss 王舰长，飞船维修就辛苦你了。

0: 有一大群陨石朝着飞船飞过来了。
1: 啊，舰长，立刻躲进飞船驾驶舱，启动防护盾。
0: 不要啊！
2: 虚拟现实捣鼓世界，
0: 对，就是在互联网上造的虚拟世界，在那儿能变宇航员上天，还能到处冒险。
3: 我上次还变成专业歌手，开了场演唱会呢。
4: 这有什么？宇航员和歌手多普通啊！我跟你们说，我在里面可是当女王，统治整个王国呢。
0: 还有更酷的，知道吗？是机器人操控师，操控机器人去打败坏的机器人。
2: 我、哦、机器人操控师吗？
0: 只要注册登录了捣鼓世界，他们就会寄虚拟现实设备过来。小康，你也试试。啊，
2: 那好吧，我注册试试。
4: 哥，搞这种虚拟世界干嘛呀？又费时间又费劲啊。
5: 干嘛？当然是给线上的小孩洗脑呀，让他们觉得导弹机器人是超厉害的好机器人，那些卡宝就是些破铜烂铁做的坏蛋。
4: 那又怎样？小孩觉得好有用吗？
5: 等以后咱们的导弹机器人们上街，小朋友们就会很喜欢，会鼓掌加油，甚至还会抢着买他们的周边玩具。到时候咱们就赚翻了。
4: 原来如此，这是既赚小孩的欢呼，又赚他们的零花钱呢。哥哥，你这主意绝了。哥哥，你放心，我肯定管理好捣鼓世界啊。
2: 你是问这设备吗？说是带着它能进虚拟世界。那我现在就连接虚拟现实捣鼓世界了。
3: 快来呀，小康！欢迎来到超好玩的虚拟世界。刚进来，咱们先玩滑雪怎么样？
2: 滑雪？可这连一片雪都没有啊！
0: 怎么不能滑？这儿可是想什么有什么的虚拟世界。
2: 太神奇了，像真的滑雪似的。呀哈！
3: 还有飞行模式呢。哇！
2: 哇！真想不到从天上看风景这么酷。
0: 咱们不如来比赛吧，比谁先飞到南极星，到了楼顶。
3: 好啊！一、二、三，
2: 我也来。
0: 等着瞧，接招，超阳气球！
2: 这味儿真的像臭鼬似的。那我也不客气了。
0: 怎么会这样？我全栽在小康手里。
2: 抱歉了，谁让你先放臭气球偷袭我的？耶！我赢了，
3: 我们是第二，
0: 就差一点点。不行，我们玩别的。机器人对决。
3: 那边有坏机器人过来了，我们也召唤自己的机器人吧。
0: 我选超厉害的正义的霹雳宝。
3: 我选和平的暴拉宝。
4: 我选超帅的欧托姆。
2: 那是导弹机器人。
3: 大家准备迎敌吧。
2: 太离谱了，卡宝怎么成坏

0: 机器人了，导弹机器人倒成了正义主角。
1: 霹雳宝攻击，
2: 奥拉宝攻击。
3: 我们赢了、
1: 不对，还有更厉害的要出来。
0: 这个虚拟世界不太对劲儿啊。

0: 是兽王盖世。
1: 非也非也，我乃阿宝之王，兽王盖世的强化形态，狂野兽王盖世是也。
0: 哦，跟暴风重装巨人升级一样。
1: 这地方总感觉有异样，空气都透着一股假味儿。
0: 可不是嘛，这里是电脑做的虚拟世界。但最离谱的是，在这儿卡宝变成了坏蛋，导弹机器人反倒成了好人，主角全弄反了。
1: 离谱，怎么有这种荒唐事？颠倒黑白，把卡宝当坏蛋，那我今天就把这颠倒的世界翻回来。
0: 这个小卡在虚拟世界也能跑没影儿。
2: 是坏机器人，
0: 而且还是个坏头头。马上攻击。
1: 岂有此理，狂野兽王暴眼光炮，看我的变身，狂野兽王盖世猛巨鲸，狂野巨鲸波龙炮。
3: 哇，我们的导弹机器人输了。
4: 哥哥，不对劲啊，
0: 那破卡宝机器人打败了咱的导弹机器人。
2: 不可能。看来我得亲自己去收拾他们才行。
0: 那个大叔是坏蛋大脸博士。果然就是你搞的鬼，难怪把卡宝说成坏蛋。
2: 你这小不点还真是欠收拾，居然跑到虚拟世界里来接着捣乱。
5: 那就是说我们之前一直在坏蛋做的虚拟世界里玩。叔叔你也太坏了。
2: 那只能怪你们笨，还能怪谁？出来吧，舞台导弹机器人合体，巨型大拉宝。
0: 怎么这么大，比暴风重装居然还高。
2: 这可是我造的虚拟世界，我要它多大就有多大，管得着吗？
1: 是吗？这样的话，狂野兽王盖世荒原牛，火神后脚。这样太硬了，大不动还被弹回来，丢死人了。
0: 只能这样了，闪现吧卡宝。
1: 小卡，今天叫我们有什么事儿？那家伙怎么变得比我还大？
0: 这儿是虚拟世界，大脸博士想让机器人多大就能多大。
2: 大拉宝，别废话，把那罐头机器人也收拾了，攻击！
1: 没那么容易，电光屏障。这么强的冲击力，头一回见。
0: 我来帮忙。

0: 有这招没使出来呢？狂野兽王盖世，超佛神！
1: 哎，附在敌人身上吸干能量，这可是我的绝招——巨能吸收。
2: 大拉宝怎么没力气了？
3: 哥哥，大拉宝的能量被他给吸走了。
2: 那你就赶紧给他充能，还愣着干嘛呀？
1: 哼，充了也白搭。你充多少，我吸多少。我吸，我吸，我吸。
4: 哇，狂野兽王盖世居然还有这种本事！
0: 就是现在，以超火神兵的神秘力量，

0: 暴风能量双韵符，
1: 暴风能量双韵符。
0: 最后一击，暴风芭蕉扇，
1: 暴风芭蕉扇。
2: 哇，赢了赢了，我们是不是一个坏蛋啊？
3: 又坏我好事，哪来的呛味儿？好像有什么东西烧起来了。
4: 怎么办怎么办，服务器着火了。
3: 工程表怎么会着火呢？
4: 不知道啊，哥哥你一说服务器就突然冒烟着火了。
3: 现实世界打输，虚拟世界也打输，太牛了。
5: 就这样，导弹家族搞的虚拟世界捣鼓世界被卡宝打破了。卡宝最棒。干枯病毒的侵袭，爸爸的车怎么停在这儿啊？今天没去上班吗？爸爸，这辆车好眼熟啊。
6: 这车呀是领导让我开的，方便出任务。
5: 哇，这不就是我们家的新成员了吗？必须办个派对庆祝一下新成员才行啊。
6: 派对，这主意不错。肉我已经买好了，你去超市买点菜回来就行了。
7: 知道了，不过好端端怎么办起派对了？
6: 等你回来就知道喽。
5: 怪怪的，总觉得在哪儿见过这车子。车顶要是装个水枪，再刷成红色，简直跟火警王车手一模一样啊。火警王车手，是你变的对不？不是你。等等，我有个办法能试出来。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我记得火警王车手最怕挠痒痒了。
0: 小卡，别挠了。
5: 果然是你啊，火警王车手，还跟我装不熟。不过你咋变成爸爸的工作车了呀？
0: 还不是因为超火神兵天天在家待着，我看着眼馋，也想跟你凑一块，就变装成爸爸的车了。
5: 哦，原来是吃醋了。
6: 哎，老婆，蔬菜买回来了吗？
5: 没有，说闹干旱，蔬菜全蔫巴干透了，没买到。
6: 干旱？前几天还下大雨呢，这几天就干旱了。
8: 新鲜蔬菜，买点蔬菜吧。
5: 老板，来这里。
8: 新鲜的蔬菜来看看吧。
5: 就这点啊，还不够炒一盘的。
9: 因为干旱，这都是好不容易弄来的。
10: 收200元，这些全给你了。
5: 要200元？我看这么点菜20元都不值。
11: 我买那捆菜，我要了。
5: 是我先看到的好吗？我出200元给我。
10: 那好，你拿好。
5: 好，
11: 那我出250元。
10: 那给你。
5: 我出300元。
11: 我出500元。
5: 没天理，500元就买这几个蔫蔬菜。喂，老爸，你田里有蔬菜吧？我这就让你女婿过去拿点。
6: 让我去拿蔬菜。
12: 咯叽咯叽，把干旱病毒撒到地球各个角落，执行。从现在开始，干旱病毒会疯狂扩散，用不了多久，这里所有植物都得干死。
13: 那这个星球就彻底完蛋了。
12: 没错。
14: 都有啊，不光有蔬菜，水果也多着呢，想吃什么就尽管摘。哎，
6: 就这么让我们摘，不是想使唤我干活吧？
14: 哎，你这人，这话要是传出去，人家得说我是专坑女婿的坏岳父啊。绝对不会让你们干活，你们就放心去摘吧。
6: 真的吗？那真是太感谢您了，爸。
5: 就知道外公最好。
6: 这蔬菜怎么全干死了呀？

0: 嚷嚷啥呢？哎，这怎么回事？我白天干还是绿油油的呢？哎呦，我的菜呀，这可咋整？水果呢？啊！连我金贵的苹果树都这样，这下完了，完了，完了！
1: 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火警王车手，超乎神兵，能帮我查蔬菜水果该死的原因吗？
2: 凭什么？我为啥干这活？
3: 哎呦，跟雄鹰王霍克一个德行。小咖，我火警王车手最仗义，我帮你查。
2: 我本来就是打算帮忙的，咔

0: 说好了不干活，结果还是得压水泵。
1: 少说话多干活，没看见这些快死的蔬菜多可怜吗？
0: 但是这么一直压，谁顶得住啊？
1: 水压来了，陶女婿加把劲儿，
0: 还要用力啊。
1: 水来了，水来了。
0: 水呢？
2: 地里土壤是湿的，有水，可树上和菜没有一点水分，真奇怪。
3: 要是植物全死了，动物们也会很惨啊。
4: 等一下，我发现问题了，有奇怪的病毒。对了，这是会吸水分的干旱病毒，就是这病毒把植物水分全吸干了。
2: 那只要除掉病毒，植物就能活过来了吧？
4: 没错，有消杀喷雾，我们可以专门用来对付这种干旱病毒。超活消杀喷雾，来浇点水，它们就能恢复原样了。
2: 浇水这活交给我，加浓水泡。
3: 哇，你们也太厉害了！
4: 话说回来，这么大片田，啥时候才能消完毒啊？
3: 不用担心了，我这有帮手。闪现吧，看防！

0: 岛之王，兽王盖世的强化形态，狂野兽王盖世是也。小卡，今天叫我来所谓何事？
1: 这个嘛，
0: 包在我们身上，我们和超活神兵合体效率更高，暴风加农巨人合体。

0: 消灭干旱病毒，超活消杀喷雾，我也来帮忙。狂野兽王干事猛狙击，喷涌吧，巨鲸巨龙炮。
1: 老大，老大，不好，出大事了！
2: 吵什么呢？怎么慌慌张张的？
1: 那些被干旱病毒感染的水果和蔬菜突然都活过来了！
2: 你说啥？怎么会这样？咯叽咯叽，立刻去查清原因，执行！哇！哇！呀哈！好什么？怎么又是那些卡宝机器人？可恶，又来抢我们的好事！咯叽咯叽，攻击！
3: 有危险，小心！
0: 电光屏障！
3: 是你们宇宙海盗把干旱病毒撒到地球的。
2: 如果你要问，理应要回答，这是宇宙通理，没错，那就是我们撒的。
0: 大胆，看我来怎么收拾你们！鱼叉重炮发射，
1: 出来吧，雨伞防护罩。
0: 这招也试试，暴风双刃斧。

0: 我是宇宙海盗的防护罩，还只能扛啊！
1: 大胆，这样的话，荒野兽王该是超服神。我不是鸟类，也不是鼠类，我是掌控黑暗、吸收能量的蝙蝠之王。
2: 那是啥玩意儿？快拦住他！
3: 老大，飞船的能量要被他吸干了，
1: 那还不赶紧把他给我弄下来！
0: 再撑会儿！
4: 暴风重装巨人，快帮帮狂野兽王干事！飞翼魔方，超能合体！

0: 风重装巨人，非异形态。漂亮，他的能量应该已经耗尽了。
1: 漂亮。
0: 趁现在，暴风能量飞翼暴雪，
2: 救救我们宇宙海盗啊！
3: 这三太子不弃我又失败了。
4: 欧耶！
5: 你们两个怎么搞这么晚？
6: 哎呀，别提了，外公家的蔬菜本来全部都干死了，没想到突然奇迹出现，蔬菜水果一下全活过来了。
5: 你说什么胡话呢？
6: 真的呀？
5: 这是秘密。为了爸爸的新车，干杯！
7: 干杯！
0: 我也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好吃的菜，黑椒口蘑炒鸡胸肉。这道菜呀，需要的食材有鸡胸肉一块，青椒一根，口蘑、蒜片适量。首先，我把鸡胸肉切成片，切好的鸡胸肉装在碗里，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淀粉，再加入少许的料酒，把它搅拌均匀。接下来把这个青椒切块，装盘备用。接下来把口蘑切成片，装盘备用。热锅倒入多一点的油，倒入蒜片爆香，接下来倒入鸡胸肉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哎，您知道吗？咱们这节目哈，都成那风向标了。
1: 风向标
2: 啊，对，自从您在节目里边不讲那蜂胶吗？啊，大家都觉得这蜂胶啊了不得啊，那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大宝贝，
1: 还大宝贝啊。
2: 现在我媳妇买那面膜啊，您知道吗？她都换成那蜂胶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我有个亲戚啊，也用过这个蜂胶哦。他那时候想控制血糖，去药店这么一问，蜂胶啊多少钱的都有，他选了价格便宜的，但是吃了几个月。没什么反应，正好看我们的节目讲蜂胶，拜托我问问您呢，他用那个蜂胶是不是用错了，或者说是买错了？
1: 刚子，那你呢应该再多问他一句，就是他买的那个蜂胶啊，包装盒上看一看那个黄酮的含量是多少。我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说，蜂胶里边呢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黄酮，那么黄酮含量是衡量蜂胶品质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蜂胶里头含黄酮量越高，那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消炎杀菌，抗氧化，对抗衰老，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那这个作用就越强。所以呢，如果你亲戚他觉得我吃的这个蜂胶好像我没什么大变化，很可能他买的那个蜂胶呢里边的黄酮含量太低了，
0: 低了，
1: 因为他买的便宜啊，更可能里边含黄酮含量低。那么就这一点儿，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包装上啊，在这个行业上蜂胶里边所有的黄酮类物质的含量如果说达到了5%了，这才算是达标，也就是说标注每100克含总黄酮5克，这才算是达标。要是达到5%以上了，比方说啊什么6%啊7%啊，立冬啊，那这个黄酮含量是越高，蜂胶的作用就越好。当然了，他们相对应的这个价格
0: 贵了，
2: 就是看来买这蜂胶啊不能光图那便宜，
1: 对对对，
2: 还是得看那黄酮的含量，
1: 是
2: 越高越好。蜂胶起到这么好的作用，主要原因不就是这里边这黄酮吗？
1: 对对对，我跟你俩说啊，就像咱们熟知的那个银杏啊，就是被称之为叫植物当中的活化石，
0: 对，
1: 还有咱们老百姓现在吃的那个沙棘，这些植物呢在地球上生活了几亿年了，经历了沧海桑田，哎，还存在于世。那它们的共性是什么呢？就是含有黄酮，而蜂胶里头也含有丰富的黄酮。不过呢，蜂胶呢就是兼具了动物性和植物性，因为蜂胶啊是那小蜜蜂啊从四面八方的植物当中把那个什么树枝啊、蜂蜡呀、花粉呐、等等就咬下来，一个5-6万只的蜂群一年只能生产蜂胶也就差不多70到110克，就是2两左右，
2: 不确定，
1: 哎，不确定，就看他们干活努力不努力了，
2: 就是最多就是110克，
1: 哎，最多110克，但是呢它却是集结了众多植物之长的营养，这里边含有的营养大概有20大类，有300多种营养，包括这个

0: 黄酮类化合物，有机酸类醇、酚、醛、脂、醚、萜烯类化合物，以及多种的氨基酸呐、酶类呀、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等等。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一个天然的一个营养宝藏，是不是？
1: 是是是。那蜂胶的这些营养宝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黄酮喽。
0: 没错，蜂胶里边含有丰富的黄酮，那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大的帮助。这个呢，在药典里就说了，说蜂胶呢可以补虚弱、化浊汁、止消渴。那再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跟黄酮就有很大关系了。其中咱们说止消渴，就是这个血糖高啊，我们经常口渴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蜂胶里的黄酮对血糖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刚才你那朋友那亲戚血糖高吗？他要是用了好点的那个蜂胶，那对他的帮助就会很大。
1: 哎呦，阮老师，不瞒您说，他之前呢一顿得吃两碗米饭啊，是这样的，现在不敢多吃了。他说现在啊，一只脚已经踩到了血糖高的阵营里了啊，再不控制就彻底脱食了。所以特意跟我打听咱蜂胶的事儿。
0: 那他现在用上蜂胶就不错，但是跟他说啊，一定要找黄酮含量高的蜂胶。而且呢还要控制饮食，还要呢配合医嘱。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刚刚冒出尖儿的这个血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咱们尽量做到有问题不舒服及时发现，及时干预。我现在呢就有很多老朋友两脚踏入了血糖高的阵营了，而且呢时间也已经很久了。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朋友们，我们每次出去旅行，他这个出去旅游啊，不是在喝水呢，就是在找厕所的路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兜里呢还得揣点糖。要不万一一下子血糖低了可怎么办呢？那就走不了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自己在外面万一一个人的时候血糖低了，那就很危险了。这些朋友呢也很委屈，他们降糖药也吃着，但是呢这血糖忽高忽低。我就跟他们说，要不你就试试蜂胶呗。蜂胶里头的黄酮类跟这个萜烯类的物质可以帮助你们双向调节血糖哦。不过你得坚持吃，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糖会比以前稳定的多。
2: 但是前提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黄酮的含量你得够高了。
0: 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2: 对，
0: 高含量的作用肯定它更强啊。
2: 另外，张老师，不瞒您说，
0: 怎么了？
2: 我也惦记着这蜂胶呢。
0: 你也惦记啊？
2: 您刚才不是说这蜂胶啊，药典上说了吗？浊汁。
0: 是啊。
2: 哎呀，这回体检你也看到了啊，是吧？而且很多跟我岁数相当的人，多多少少这个血脂啊都是偏高啊。你说现在的人上班就在这个工位上那么一坐，你说这时间长了，这小肚子不知不觉就冒出来了。
0: 这也说你
2: 血脂能不高吗？
0: 我告诉你啊，立冬啊，身体里的脂肪代谢要是不好了，它要是真的堆积起来了，这就成了小肚子了。如果对血管里的垃圾来说，它要是堆积多了，那血小肚子这儿就不明显，但是你血管里的这个血栓呢、斑块啊这些东西，它待在血管里待在身体里，是不是它待哪儿堵哪儿啊？哪儿就受罪啊。所以呢咱们对照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神清气爽的，你还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你这个手脚尖儿啊有没有麻麻的那个酥酥的那种感觉。
1: 那如果是这些情况，那就是血管堵了呗。
0: 哎，大多就是这种情况了。
1: 哎呦，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本来这个血压呀有点高，她说她老妈起床啊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的，哎，头也晕，然后呢胀着疼，头重脚轻的，看大夫啊，量着也是这个血压有点高，这个眼压也高，哎呦，看了一下眼底，说什么，说那个小血管都堵塞了，有点萎缩了。
0: 就这事儿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眼睛周边的那个血管啊跟头发丝那样，甚至比头发丝还要细，这种毛细血管小血管一旦堵了，很容易出现眼压升高等等问题。这个时候该干什么呀？它不是堵吗？堵就得给通啊。那我们平时吃点什么？